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 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0: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诸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据韩国方面消息，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四眼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听众朋友们，刚才由于我们设备的一些原因啊，导致于声音没有播出去。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在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虽然这个咱们半个小时的节目啊，设备的原因大家没有收听到，但是现在已经及时为大家恢复。那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我们就稍事休息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以及内容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东部时间晚上的5:32，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大家要和克凡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昨夜今晨呢，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听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首都领地方面的消息。在澳洲各地推行的 AI 摄像头目前是争议不断，如今又在设备部署中爆出了法律问题，将导致上千万的罚单被撤销。今天堪培拉的交通执法系统是爆出了一个重大漏洞，首都领地政府没有更新法律文件，导致 AI 摄像头抓拍未系安全带的行为缺少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Oxide Campilla 运行的摄像头自2025年11月起投入使用，用于侦测多种交通违法行为，包括司机使用手机和未系安全带。然而授权使用这些摄像头的法律文件一直没有明确列入到安全违法行为当中，这将导致大约有1.3万张罚单受到影响。 Oxis 堪培拉负责人 Josh 告诉记者，他们大约2周前才发现了这项疏漏。他表示，这些摄像头获准作为交通违法监控设备使用，问题只在于那份可被议会否决的法定文书是没有写入安全带一词。在堪培拉，未系安全带会被罚款641澳元，因此已经缴款的司机不会恢复被扣的分数。不过呢，接近420万澳元的罚款可能会需要退还给咱们堪培拉的听众朋友们。那 Oxis 表示，问题一经发现便立即停开安全带的罚单，但在相关法律问题解决后，摄像头已经恢复开罚单。与此同时，首都领地立法会将审议追诉性的立法，以纠正这一疏漏，来确保受影响的处罚会继续有效。

新州方面的消息，悉尼海事员工工会将对私企运营商 Trusted 发起罢工行动。那么悉尼渡轮上的 OPPO 卡的读卡器在9月11日至10月6日期间会完全关闭，所有人都可以在悉尼免费乘坐。工会要求先立刻加薪 5%， 然后每年的涨薪要不低于通胀。悉尼的渡轮呢拥有10条公共线路，非常适合游览。所以听众朋友们啊，这波羊毛如果还没有乘坐过的话，那要在这个期间内抓紧去薅一波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忻州方面的消息。昨天忻州中北海岸一家加油站发生了事故，一名突发疾病的男子驾车失控撞上加油机，到今天才恢复营业。事情是发生在昨天中午11点左右，那么该加油站的员工在事故发生后是迅速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及时阻止了大规模的燃油泄漏事故。其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的员工是立即关闭了油泵，协助车内人员前往安全区域，并控制住了现场。那么该加油站表示，司机、乘客、员工以及附近民众均没有受伤。警方和医护人员是在昨天的下午早些时候赶抵了事故处理现场，前后约一个半小时。救护车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这名男性司机当时出现了轻微的医疗状况，医护人员在现场为其进行检查后认为他无需送医治疗。这家加油站还设有酒类商店，事发后暂时关闭，今天恢复正常营业，只是少了一个加油机。该加油站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衷心的感谢紧急服务部门，也感谢团队成员的冷静专业的处理了这场棘手的事故，我们非常庆幸在这起突发事故当中没有任何的人员受伤。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墨尔本的西区发生了一起让人非常难受的车祸，有两名孩子在这起车祸当中不幸身亡，而更揪心的是他们还是亲兄妹两人。就在昨天下午，一名34岁的女子开着一辆8座的 4WD 到学校接孩子，车上呢当时一共有7名孩子，没想到在帕万附近车辆是突然失控翻车。警方形容车辆当时是莫名其妙的就翻了车，目前还没有确定事故的原因。事故是发生在昨天下午的4点左右，距离墨尔本大约50公里的地方。现场呢是一段比较直的乡间道路，车辆冲出路面后翻了过去，最后停在道路和农田之间。救援人员很快赶到现场，两架救援直升机、两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还有多组急救人员都赶来帮忙，但悲剧还是发生了。今天两个遇难孩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他们是7岁的 Sarah Ali 和11岁的 Osama Ali， 是一对亲兄妹。而7岁的 Sarah 在现场就被宣布了死亡，11岁的 Osama 则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但经过一整夜的抢救后也没能挺过来。两个孩子都来自 Milton South， 学校表示他们都是学校社区的一员，目前学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这个家庭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家属一些空间。孩子一名亲属透露呢，在事故发生前几个小时， Sarah 刚刚在学校拿到了本周优秀学生的荣誉。亲属说 Sarah 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说到这里，家人仍然无法接受两个孩子都突然离开的事实。车祸发生后，现场是去到了大量的急救人员，包括两架空中救护车和9组急救人员，共将受伤的7人全部送往医院。那开车的34岁女子目前也被送往了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情况比较稳定。就在今天早上，事故现场呢还能看到散落在路边的挡风玻璃碎片，附近还留着一只属于孩子的黑色运动鞋。警方表示，当时事故现场非常的混乱，附近有人看到车祸后是马上停车帮忙，普通民众、警察和医护人员一起救助受伤的孩子。目前警方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来表明酒精或毒品与事故有关，但调查呢仍在继续。警方也呼吁，如果当时有人经过现场看到事故发生经过，或者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拍到了相关画面，请您立即联系警方来提供线索。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来自新州悉尼，一场围绕着车道的邻里纠纷最近终于是有了结果。一对悉尼的富豪夫妇因为通往自家住宅的唯一通道被邻居长期阻挡，无奈之下是将对方给告上了法庭，最终是胜诉。据报道呢，Renato 是澳洲最大的化学品分销公司之一，上市公司 Redox 的董事总经理。他和太太 Cassini 有两处住宅，一套是悉尼 Well Beach 价值约1400万澳元的海滨豪宅，主要是他们周末居住；另一套则是悉尼南部价值约300万澳元的豪宅，是他们平时更多居住的地方。而问题呢，就出在了这套300万的豪宅。这座豪宅没有直接通往公共道路的出入口，他们要进出自家的房子是必须要经过邻居艾玛的土地。那么这种安排在法律上叫做 Right of Carry Gateway， 可以理解为车辆通行权或者是通行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法律上允许他们通过邻居家的土地来进入自家住宅，同时供水、供电、排污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线路也可以穿过邻居的土地。但当事人称，邻居夫妇在这条通行路上修了墙和围栏，并多次阻拦他们通往自家的住宅这条唯一的道路。法庭文件显示呢，邻居夫妇修建了一条未经批准的挡土墙，不仅超过高度限制，也没有工程审批，还建在了电力和供水设施上方。那么他就多次与邻居沟通未果后，2025年5月他们是将邻居给告上了法庭。那么昨天这起案件最终是在新州有了结果。没错，过了一年多啊，法官支持了凯琳的夫妇的主张，并反驳了他们邻居夫妇关于没有机会和平和他们解决纠纷的说法。法官认为，当事人的律师此前已经先后向邻居夫妇发出过3封律师函，提出相关问题和担忧，但邻居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真真正正的认真回应和处理过这些问题。法院在判决中写道，这3封信的内容实际上都被对方给直接故意的或者非故意的给忽视了。那么所以当事人没有任何的选择，只能起诉对方。在最新的判决当中，法官表示，如果不要求邻居夫妇支付当事人太大的法律费用，将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所以邻居夫妇要赔偿起诉方，也就是原告方，近148000万澳元的法律诉讼费。不过法官也明确表示，最终金额呢应该通过常规的费用评估程序来二次确定，但是不会少于10万元。

下面一条消息， Choice 专家评估了一项面向澳洲家长的 Telstra 包月计划，能够让家长呢无需给孩子们配备手机，也能通过 Apple Watch 与孩子来保持联系。那 Telstra 最新推出的 Apple Watch for Your Kids 计划，可以让 iPhone 用户通过 e 电子卡为孩子设计 Apple Watch， 并把这项服务加到现有的 Telstra 套餐当中。该套餐的限制也很明确，手表只能选 Apple 产品，移动服务则绑定 Telstra。 不过整个设置过程是相当的顺畅， iPhone 与 Apple Watch 之间的配合也符合预期。这类服务如果能够迎来其他电信公司的竞争会更好，因为 Telstra 这项 Apple 计划每月是至少需要90澳元，相当的贵啊。整体而言，服务本身表现稳妥，但消费者只能使用 Telstra 是令计划的吸引力大打了折扣。同时每个月90的额外收入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上面，对每个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的 CFMEU 昆州总部在今天是遭到了警方的突击搜查，这次行动是由昆州和维州警方共同参与，涉及到工会贪腐案。在外界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警方是展开了这次突袭行动，由维州 HOC 特别工作组来牵头。搜查令显示，当局指称 CFMEU 的官员是涉及一项联邦罪行，企图腐化注册工会成员。那昆州与维州警方的合作是一个重要进展，也说明针对建筑行业疑似犯罪及腐败行为的调查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某一个州进行。就在今天上午，有大约十名便衣警员是现身了 Bowen Hills 的办公地点，该地区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内北区，现场还有一名保安留守室内。楼外停放着四辆无标示警车，每名警员进入时大门都由人手给打开。那么一名发言人向记者表示，工会当天上午已经获悉警方的调查，并且会全面配合。而上一宗影响重大的不当利益案件，涉及前新州 CFMEU 官员 Darren 及其儿子 Michael 被判入狱。据称，导致警方今天展开突袭的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在昆州和维州，快发生在昆州和新州两个州。那无论突袭行动最终是否会引发指控，这些行动呢几乎肯定会为即将展开的维州皇家委员会以及仍在调查的 CFMEU 的昆州调查委员会来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就在两周前呢，该特别工作组还监督了另一起突袭行动，目标是包括维州官员及一个非法摩托车帮派的前成员，行动是涉及到了贿赂和刑事活动的相关指控。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小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了，那以上将近一个小时啊，虽然前面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没有播出去，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那我们是了解了最新来自咱们本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现在可以这个收拾收拾休息一下，活动活动啊，然后在整点的6点钟，也就是大概一首半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还有最近啊这两天在体坛上是热热闹闹、沸沸扬扬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国际体坛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gi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4: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3: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感动在这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导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5: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一月一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啊。那在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单元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心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呢，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进行播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呢，就是这起事件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05分啊，时间最接近的，我们从后往前来听。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为回应英国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据路透社最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已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韩国国防部刚刚表示，为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局势，已派遣了实地调查组前往中东。据介绍，调查小组已于上周末启程前往阿联酋，正在了解当地的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的作战条件，最快本周内会回到韩国，调查结果将提交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今天布伦特原油站上$100一桶，日内涨幅超2.19%。据新华社，美军中央司令部昨日晚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的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是摧毁了5艘伊朗的油轮，该舰呢是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着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

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今年年初通过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然而这项将于10月1日生效的法案是尚未实施便遭遇到了英国社会反对和争议。近年来，英国已经不止一次推行提前释放囚犯政策。2026年的量刑法案一经公布，便在英国社会引发巨大争议。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昨晚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将以24小时旋风式行程赴联合国发言，因为纽约市长就加沙战争呼吁逮捕内塔尼亚胡，以方已别无选择。达农指其是在搞政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对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在六日选举中取得胜利表示赞赏，称这对民粹主义政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他所指的显然是德国的选择党，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获得了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3: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2: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充满博盈，步步为盈。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马瑞。
7: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6: 同时呢，您也可以收看谈股论金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7: 是啦，咁首先呢，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去年以来，广东农产品迎来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高光时刻。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化骨红、润喉糖被点赞，南方人心迅速出圈。而目前呢，化骨红全产业链产值从2019年的35亿攀升至126亿元。而今年1到6月呢，广东出口鲜荔枝6395吨，货值1.3亿元。放眼产地，农民变身博主，农田成为直播间打卡点，农村呢正崛起，为农民旅融合新高地下。咁啊，2026年7月29号，广东相关案例交流会喺广州召开，各方共同嚟复盘乡村产业蝶变嘅路径，探寻调动农业嘅价值链升级，湾区民旅融合，港澳资源联动嘅更多可能性吓。而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共同嚟梳理广东乡村产业与民旅升级嘅融合升级实践啊！
6: 在之后股市扫描的环节呢，我们还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点评您一定不要错过。
7: 亦都欢迎大家对今期节目的话题发表你的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表在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稍后我们将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的。
6: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股金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我们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04.69点，跌23.78点，跌幅为0.62%。深证成指报13285.80点，跌372.64点，跌幅为2.73%。创业板指报3244.62点，跌134.08点，跌幅为3.97%。从盘面上来看，白酒、厨卫电器、汽车整车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光科技板块跌幅居前。
7: 港股今日新嚟主要指数有一定的高开，恒指方面是高开0.26%啦，国企指数是高开0.59%，而科技指数咧系高开0.43%。咁截至收盘啦，目前见到国企指数方面是升0.25%，科技指数跌1.3%，恒指报25858点，微升0.2%啊。
6: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1594.14点，跌1153.18点，跌幅为2.19%。纳斯达克报24442.94点，跌433.97点，跌幅为1.74%。 标准普尔五百报7316.15点，跌112.63点，跌幅为1.52%。
7: 而啱啱开盘嘅欧洲新牌照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100咧系升0.32%，法克城指数咧升0.6%，而德国 DAX 指数咧跌0.3%。
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0: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8: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0: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8: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8: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6: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从去年开始啊，广东农产品迎来了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高光时刻。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呢，广东化橘红润喉糖被点赞，南方人参迅速出圈。那么目前呢，化橘红啊这个全产业链产值从2019年的35亿元攀升到了126亿元。那今年的1到6月呢，广东出口鲜荔枝6395吨，货值1.3亿元。那么放眼产地呢，农民变身成为博主，农田变成了直播间打卡点，农村也正在变成文旅融合的一个新高地。
7: 是啦，咁喺茂名高州滩底村呢，跻身呢中国三农微短剧第一村，200多个嘅影视剧组呢接连咁进驻啦，喺湛江徐闻啊波罗的海成为旅游嘅新地标，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接待量大幅增长，令到农户喺家门口呢实现增收自负，产品出圈，产业增值，产地蝶变。连锁变革的背后是广东在全国首创的制度化赋能新模式。2025年6月19日，广东发布媒体加赋能8000万工程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通过品牌塑造、产业延伸、市场拓展的多维路径，令到乡土的资源真正走出县域，走进湾区，走向世界。
6: 一年落地实践之后呢，乡土产业如何从开局破题走向纵深发展？在今年的7月29日，广东相关案例交流会在广州召开，各方共同复盘乡村产业蝶变路径，探寻撬动农业价值链升级、湾区文旅融合、港澳资源联动的更多可能性。本期财智湾区，我们就一起来梳理广东乡村产业和文旅融合的升级实践。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尧鹏。林博士您好。
9: 主持人、各位听众下午好。
6: 欢迎林博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近年来呢也是观察到啊，广东的乡村风貌、乡土的物产是持续走红，大量乡村景点特色农产品实现了出圈爆红。那么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来看，这趟乡土产业升级热潮啊，它这个背后整体的发展逻辑和时代优势是什么？您怎么看？
9: 好的，我想啊，首先要看到这并不是某一个产品、某一个乡村偶然的走红，而是乡土资源、湾区市场、闽南文化和对外开放等多重优势叠加起来带来的一次系统性升级。从市场条件来看，大湾区拥有全国领先的都市消费市场和比较成熟的文旅消费体系，城市人口密集，消费者的理念更新，审美多元，带来对于原生态的乡村风光、绿色优质的农产品，还有沉浸式的乡村体验，都有很旺盛的需求。这就为广东县域和乡村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稳定和庞大的内需市场。与此同时，港澳又是联通全球的重要窗口，为广东乡土资源的传播和乡土产品的外销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都市市场承接消费，文旅体系承接体验，港澳窗口接更广阔的市场，这三方面就共同构成了乡土资源转化、乡土分布出圈的发展土壤。从文化基础来看，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文脉相通，闽南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和诗词文化本身就有很强的跨地域共情力，很多乡土分布不仅是一种产品，还承载着共同的生活记忆 和文化情感，所以更容易跨越成

0: 更重要的背景就是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今天人们不只是购买物质产品，也越来越重视文化消费、体验消费、情绪消费。乡村也不再只是农业生产的地方，它还是都市人休闲解压、亲近自然、了解文化、拍摄分享的好去处。无论是临近的田园风光、千年的荔枝古林，还是滨海的欧罗原野、乡村的四季动物，都契合了当下大众追求自然、治愈和原生态的审美趋势。那广东也正是顺应了这些变化，通过内容创造、影视取景、文旅打造和品牌叙事，把原来藏在县域里的田园、果林、村落和物产，转化成可欣赏、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可外销的产业资源。再借助港澳的国际传播和贸易通道，这些乡土好物就能够立足湾区，辐射全国，走向海外。整体来看，这就是广东乡村产业热潮背后的发展逻辑，也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和城乡协调高质量发展打下了更扎实的产业基础。
1: 冇错啦，正好似啦，我哋嘅嘉宾所讲吓，广东乡村产业嘅整体崛起咧，并唔系单一产品嘅偶然走红啦，而系乡土资源、湾区市场、文化创意、对外开放多重优势叠加底下嘅系统性升级成果啊。
2: 的确，我们看到广东荔枝、化橘红这些传统的农产啊，实现了产值翻倍。并且实现这个海外热销。那么其中广东荔枝呢，更是成功打造了东方爱情果全新文化 IP， 实现了减产不减收，乡土好物实现了高端化国际化的突破。那林博士，您觉得这个一系列的品牌出圈成功啊，主要依靠怎样的一种文化包装或者说价值升级的路径呢？
0: 好的，我认为呢，在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跳出了过去只卖产品不讲文化的传统农业思路。广东依托深厚的闽南文脉，把普通的农产品变成有故事、有情感、有辨识度的文化符号，这才真正打开了品牌溢价和海外市场的空间。对于荔枝、化橘红这类传统农产来说，这也是突破低价销售局限、实现价值升级的重要一点。以荔枝为例，广东深度挖掘与荔枝有关的诗词典故、历史底蕴，还有东方的浪漫意境，再把这些内容演变成东方爱情果这样一个统一的文化 IP， 这样一来消费者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个水果，还会联想到它背后的诗意、浪漫和文化故事。产品有了情感价值，也就逐步摆脱了低端化、同质化的刻板印象。这种兼具东方美学和浪漫意味的定位，既符合大湾区年轻消费者的审美偏好，也比较容易跨越文化差异，让海外受众理解和接受，为农产品出海打下文化基础。当然呢，这个文化 IP 不能只停留在一个名称或者一句口号上，还要通过具体的内容和场景，把它转化成真正的市场影响力。比如借助热门影视 IP 的衍生短片，把荔枝千年送达

0: 让消费者愿意为它的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买单。那么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广东还依托港澳的对外传播窗口和跨境人力优势，通过海外即时传播，把荔枝从枝头采摘、精细分拣、恒温锁鲜到跨境运输，进入海外商超的全过程完整的呈现出来，这样海外的消费者既能看到闽南文化的魅力，也能直观了解广东现代农业的品质实力，对产品的信任就更强。所以这条升级路径可以概括为：先从闽南文化中提炼品牌价值，再用影视内容和跨境场景扩大影响，最后依托港澳窗口、传播渠道和跨境门店走向海外。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持续的文化赋能和产品升级，广东荔枝即使在小零减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凭借品牌影响力锁定海外订单，实现减产不减收。那么更多的粤式好乡土好物也由此从地方特产成长为湾区名品和国际风物。好，主持人。
1: 的确哈，我睇到广东嘅特色嘅农产品真係核心就跳出咗啦，就係只卖产品唔讲文化嘅呢种传统嘅农业品牌发展嘅思维哈，亦都係依托咗岭南嘅文脉啦，完成咗即嘉宾所讲下从初级嘅农产品到文化符号嘅价值嘅升级。
2: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也值得我们去分析和关注哈。乡村依靠微短剧拍摄、短视频种草，实现了全村转型，从一个普通农村变身成网红取景地、文创产业村，那么乡村风貌和村民的收入就实现了双重飞跃。那林博士，这类乡村文旅新业态成功崛起的关键原因是什么呢？
0: 好的，我觉得这类乡村文旅新业态能够兴起，关键是完成了三个转变：把乡村资源变成内容资源，把网络流量变成消费流量，也把普通村民变成了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比如茂名安底村依托成片的千年荔枝和古朴村居，转型成为三楼微短剧特色村落，吸引了数百个影视剧剧组进村取景，剧组来了就带动了本地食宿、场地租赁、道具配套和群众演员的新需求。村民除了务农还可以呢参演、做场地服务、做电商带货，返乡青年也可以改造老宅经营餐饮，再把本地农产品卖到大湾区。再比如湛江的随溪，通过生活化短视频的营造全域全民动跑的氛围，村民分享真实的乡村日常、风车场景和果园风光，让乡村持续获得关注。菊文波罗的海则一座壮阔的田园实景成为文旅地标，带动周边发展观光、采摘、餐饮和住宿。所以归纳起来呢，乡村文旅新业态成功崛起背后有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乡村的

0: 第二个呢，数字传播呢打破了过去藏在深山无人知的局限，创作门槛降低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乡村风景物产生活的传播者，真实质朴的内容往往能够通过地域限制为乡村带来关注和客流。第三个呢，是大湾区庞大的消费市场为流量变现提供了支撑，湾区居民休闲出游需求旺盛，愿意去接受这些原生态小众化距感强的乡村体验。近距离的乡村城乡空间的格局和便捷交通，又有利于形成线上线下消费的闭环。第四个呢，是乡村自身的发展思路也在转变，从过去单一的种养和务农转向主动盘活古村果林田园和休闲居民居，培育群众乡村主播还有文旅服务等等不同的群众新业态。第五个呢，是要用农文旅融合的产业思维，把短期的热度变成了长效的收益，不是只做一个打卡点，而是要把整个影视取景、短视频传播、田园观光、采摘体验、民宿餐饮和农产品直销把它串联起来，让乡村一年四季都有内容、有体验、有产品，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流量变成流量，热度变长效，资源变资产。谢谢。
1: 嗯，我哋见到咧，粤西其实有好多地方都系实现佢哋嘅乡村嘅风貌嘅革新、产业升级同埋村民增收嘅双重嘅飞跃吓，咁亦都系新时代嘅乡村资源、数字流量、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嘅生动缩影
2: 嘅。嗯，的确啊，大湾区或者说广东的乡村呢，又有独特的优势，来依托这个大湾区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港澳对外开放的优势啊，广东的乡村如何通过四季文旅打造产销创新模式，持续把线上流量、网络热度稳定转化成实体消费和真实销量呢？林博士。
0: 啊，好的。我想呢，要把网络热度真正的转化为实体消费和实际销量，关键不是追求一次爆红，而是要建立起一套全年运营、线上线下联动、湾区内外衔接的长效机制。广东立足大湾区城乡联动的格局，就是要充分利用湾区城市旺盛的休闲消费需求，以及港澳比较成熟的外贸流通体系，让乡村全年有内容，市场持续有承接，优质产品稳定有销路。首先要围绕乡村的四季物产、节气特色和民俗传统，系统安排全年的文旅和产销活动，比如春天赏花、夏天摘果、秋天观田、冬天体验，让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景色、物产和体验，这样既能持续的吸引大湾区城市居民和港澳青年游客下乡，也能够改变过去乡村旅游季节性强、热一阵就过去的问题，形成全年不断档、自己有亮点的运营节奏。其次，要让线上的内容和线下的消费真正接得起来，各地可以通过短视频实行打卡和乡村短片，持续的保持网络曝光，把城市客流带进乡村，游客到了以后再用民宿、农家乐、采摘体验、乡土的文创等实体的业态来承接。那么这样一来，线上看到的乡村风光就变成了线下可以参与的消费场景，网络上的关注和人气也就能够落到乡村的经营、村民的征收上。在农产品的销售方面，也要改变过去单一依靠线下批发的模式，可以通过参加嘉年华展销、湾区城市推介、节庆的主题活动和线上预售带货多种形式，来更精准地对接大湾区的消费需求。文旅活动带来客流、现场体验，加深对产品的了解，这个渠道再承接后续购买，这样就能让优质的乡土农产品更稳定地进入大湾区的主流消费市场，而不是只依赖一次性的销售。同时还要充分地去发挥呢港澳的区位和渠道的优势，借助港澳商贸平台、海外传播渠道和标准化的能源物流，把岭南鲜果和道地的农产品持续送到海外，形成内地乡村生产、大湾区消费承接、港澳辐射全球的完整闭环，常态化的四季运、场景化的文旅体验和跨区域的产销联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去改变乡村产业波动大、销路窄的短板，让线上的流量稳定落地为线下消费，让网络热度真正转为长期客流和真实销量。谢谢。
1: 嗯， 系睇到啦，广东其实系立足大湾区城乡联动嘅格局啦，充分去利用湾区城市旺盛嘅休闲消费需求，同埋港澳成熟嘅外贸流通体系吓，构建起啦全年不断档、四季有亮点、湾区可联动、海外可输出嘅乡村产业运营模式，令到乡村热度咧系可持续，流量亦都系可以变现啊。
2: 嗯，的确。那么回头看这一年多的探索创新啊，从影视取景、文旅升级，再到品牌珠海湾区融合，广东乡村产业正在实现新的变化。那这些的丰硕实践呢，也为广东全省百千万工程推进、粤港澳城乡协同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价值和启示啊。林博士，您怎样看？
0: 好的，这些实践带来的价值呢，已经不只是某个村变美了，某种农产品变得更好了，更重要的是它探索出了一条立足乡土资源、依托湾区市场、联动港澳、面向全球的发展路径。经过这一年多的探索呢，广东乡村从是取景、文旅升级到品牌珠海，实际上完成的是一次从产业风浪到发展理念系统性提升。首先的话呢，从乡村自身来看的话，这条路径充分盘活了自然风光、古村基地、农耕物产和民俗文化等资源，再通过内容创造、影视赋能、文旅转化和品牌升级，培育出了绿色的新业态。过去一些分散的、沉睡的乡村资源，现在可以转化为拍摄场景、文旅体验、文化内容和品牌产品。这样既能壮大村企经济，也能拓宽村民就业和增收渠道，让村民在本地就可以参与新的产业，实现乡村产业生活风貌。它为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实践样本。第二个呢，从湾区的融合来看的话，蓬勃发展的乡村文旅和乡土 IP 为大湾区城市提供了更多近郊休闲、自然观光和文化溯源空间，有效补充了都市人对生态休闲和乡土体验的需求。与此同时，城市的消费、人才和传播资源也能够不断地进入乡村，形成了城市带动乡村、乡村滋养城市的良性互动。岭南乡土文化 IP 持续走红，还能依靠山地共同的文化根脉和相通的灯木故事，加深粤港澳之间的文化联系和情感认同，让湾区的人文交流更加深入。最后呢，从对外开放来看，借助港澳窗口走出去的粤字号龙山扁和岭南的乡村故事，让世界看到了新时代东乡村的新面貌，也看到了岭南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和广东现代农业的技术。这不仅有助于呢农产品打开海外市场，也进一步提升了岭南乡村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所以这些实践给我们的提示是，乡村振兴不能只靠单一资源或者单一产业，而是要把文化、内容、文旅、农业、市场和开放渠道把它们都结合起来，形成相互带动的官能体系。广东这套立足乡土、依托湾区、联动港澳、面向全球的发展模式，也为县域乡村产业升级、农文旅融合和农产品国际化提供了可以借鉴与推广的经验，并持续的为乡村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注入动力。好，谢谢主持人。
2: 嗯，的确，我们纵观一年来的乡土蝶变，广东乡村呢依靠文化赋能、影视赋能、文旅赋能、湾区赋能，让平凡乡土长出特色产业，让寻常风物成长为知名 IP， 让网络热度沉淀成成长经济，彻底改写了传统乡村重养为主、增收乏力的旧格局。那么从微短剧村落的全域爆红，波罗海景的文旅出圈，再到东方爱情果的扬帆出海，四季乡村的客流不息，广东以最朴素的乡土资源撬动了最广阔的市场空间、最深沉的文化共鸣和最有力的湾区联动。
1: 是啦，咁乡土之美、物产之优、文化之韵，通过多元创新路径不断释放价值，既扎实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生根，赋能县域镇村高质量发展，亦都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乡融合、人民相融、产业相通。未来随住乡村业态持续升级，湾区协同不断深化，对外开放越来越畅通， 广东亨土产业必将持续焕发新的活力，持续产出更多亨村振兴新成果，湾区融合新亮点，为全国亨村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鲜活的广东样本。
2: 好，非常感谢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尧鹏先生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林博士，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2: 好，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3: 是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2: 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看到大盘呢是一个调整的状态啊，首先还是请您就全天市场的表现为我们进行一个点评。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到呢，今天整体市场啊都出现一个探底回升的节奏。那么上证指数呢，早盘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冲高回落，盘中的时候呢最低去到3767点，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么下午反弹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收盘呢最终还是在这个3800点的上方，那么收盘收在了3804点。明显可以看出呢，近期几天来讲啊都会出现下午拉盘的这个节奏。那这种 V 型反转呢已经持续了这个5天了，相信呢接下来行情的话呢有机会呢也会逆转这种被动式的这个上档的节奏。那么同时呢，今天盘面呢还是分化比较严重的。那么一方面来讲呢，科创五零呢今天是调整了5.38%。那么同时啊，我们看到呢，之前强势的一些芯片半导体的封测啊、设备啊这类型，包括 PCB 等等这些板块呢，相对呢就是跌幅比较明显。那么可以看出呢，资金方面一方面比较明显的主动的卖出这种科技领域的板块啊，同时呢不断青睐一些传统的领域，比如说银行啊比如说这个消费的白酒啊等等啊，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这个分化节奏啊。但是呢盘面上的这个活跃度啊仍然没有之前的相对比较强，因为呢今天的中证1000指数呢跌了2.74%，同时呢盘面上来讲啊，这个跌停的数量比涨停的要多啊。那么因为跌停只有有76家，涨停的话呢只有56家。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还是看到呢机构的资金还是比较集中在权重上，形成了一个避险的情绪。那同时呢这个散户交投的活跃度啊也明显的降下来了。那么所以呢从今天的盘面呢可以看出呢指数啊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为主，暂时呢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这个单边行情的启动的这个迹象。同时啊这个创业板呢包括深成指啊也继续创出阶段性的低点，所以呢防御性的味道还是相对比较强。那么大家呢短期来讲呢还是需要这个多看少动。那么在临近盘收盘的时间段呢，我们看出呢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利好推动啊，就是说政治局的会议啊里面呢同时也提到了加快现代化的这个产业体系的建设啊，同时呢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啊，发展这个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治理体系啊。科技领域呢再次得到了这个利好消息的推动。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更多呢可能需要关注的就是这科技领域的这个止跌 然后呢形成是一轮反弹，所以呢还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之前，那么大家尽可能呢就不用特别着急的进场抄底了。谢谢主持人。
2: 嗯，在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弹信号之前呢，不用着急的进场抄底哈。刚刚你也谈到了，今天呢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呢，科技板块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回调啊。另外你也谈到了银行白酒这个板块呢相对表现比较活跃啊。那具体来看，这个银行白酒今天表现活跃的这个板块，接下来的这个投资的走向或者投资价值，您觉得有几许？
5: 好的，谢谢主持人。近期啊我们看到呢银行也好白酒也好，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逆势上涨啊，但是呢没有出现这个跟大盘形成一轮比较明显的共振。那么如果从消息面的这个角度看的话呢，确实呢近期呢更多是一种避险的情绪啊，资金呢然后呢就这个被动的青睐这个银行跟白酒板块。我觉得两大的这个核心的要点，一方面来讲呢银行板块呢也是相对啊这个股息率比较稳定。那么在目前这种这个科技领域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避险的情绪，从而形成了带动。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会议里面也提到加大这个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啊，那么同时充分发挥各项存量的政策的效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这种大资金长期入市的资金来稳定市场的话呢银行板块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资金被动青睐的这个带动的板块之一了啊。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政策里面也提到了提升这个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啊，所以呢银行板块近期的这个逆势上涨的话呢就也是围绕着这个上证指数啊在3000点震荡的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那么如果是说接下来这些领域有没有机会长期形成投资的机会呢，我个人认为啊，如果大家是以这种长期投资的角度的话呢，那银行股呢就比较明显是属于首选了啊。但是呢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呢时间的这个维度还有这个短期的震荡呢也需要进行大家的考量之一啊。因为呢我们看到近期来讲的话呢30年期这个国债期货的价格啊又再创出新高，那么就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有可能会形成新一轮的这个降息节奏，那么从而也会刺激到银行板块形成了一个逆势上涨的带动。那么这块的话呢，如果大家长期资金不动的话，银行股呢个人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至于白酒方面来讲呢，我们看到啊近5个交易日来讲呢白酒啊已经上涨了接近6%啊。那么同时呢今天也有两家白酒板块的个股呢形成了一个涨停。那么是不是大家就觉得这个风格切换里面啊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酒就会形成一个接下来的主线呢啊。因为呢茅台的提价叠加政策的这个趋化呢，白酒在近期来讲确实会出现一个高切低的这个节奏。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啊扩大消费的15规划里面也锚定了2030年这个社会的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食品啊烟酒消费有望是直接受益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觉得啊白酒呢目前还没有形成板块比较明显的趋势，但是呢这个触底反弹的节奏呢是已经展开了。那么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呢，如果是做短线领域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白酒在短线反弹里面是有一个短期的机会。如果是长期的这个形成比较明显的深入的这个长期投资的话呢，目前拐点还不是特别明显的出现。所以啊白酒这块呢，我个人觉得以短线的角度看待反弹还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啊。因为呢今天科技领域来说呢跌的比较多的都是芯片半导体，包括芯片的封测这个半导体的设备这块呢前期还是相对呢这个强势的支撑，那 那么今天就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补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连之前相对比较强势的半导体设备都形成补跌的话，那么有望呢科技领域就会进入到相对的这个行情探底的这个尾声了。那么一旦科技形成了一个止跌站稳的话呢，这个炒作白酒的资金有可能就回流到这个这科技包括这个芯片半导体了啊。所以呢短期来讲的话呢，白酒这块还是先观望啊，也不用特别着急说目前就具备了非常好的这个长期投资价值的。好，谢谢主持人。
2: 刚刚呢马先生也是非常详细的为大家解读了这个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啊银行白酒板块的不同的这个投资策略，还有给出大家的建议。那马先生，我们继续请教您啊，近期这个市场当中您觉得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投资者留意？
5: 好的，谢谢主持人。现在呢其实该出的利好啊，包括这个基本面呢就已经可以说出完了。因为昨天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议事会议已经出来了，九月份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已经降下来了啊，那么可以说外围市场的不确定性啊，那么基本就可以说形成一轮的这个消除了。那么对于市场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利好，因为之前大家呢其实会预期会不会说油价上涨的相对比较厉害，那美联储会不会形成新一轮的这个加息节奏，从而呢这个加速了市场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紧缩。目前来讲呢这一块已经剔除掉了。那另外呢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也公布了新一轮的这个会议的重磅定调啊，事关的这个扩大的内需啊，包括资本市场的整体的韧性还有信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该出的利好其实已经基本上能呈现了。那么现在更多呢来到了七月底的话呢，那么最后等到这些上市公司该披露的业绩披露完之后呢，我个人认为八月份呢更多咱们还是留意到盘面的整体的信心回归还是大家需要留意的这个核心的要点之一啊。因为呢我们目前看到的话呢已经连续一周我们看到盘面上都是下午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修复，那么就意味着目前呢资金已经不断在逢低的进行一个吸纳吸筹的过程，那么只要等待整体情绪有所修复，这个跌停板数量有所减少的话呢，那么行情的触底反弹就马上会展开了。所以呢明天或者是说下周啊，咱们还是要耐心的等待盘面的情绪修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可能二次探底就会形成一个新一轮的反弹行情了。盘面上的这个数据呢还是值得咱们进行留意的这个核心的要点呢。谢谢主持人。
2: 我们要等待一个明确的信息哈，来这个再安排下一步的这个投资策略啊，不要急着去抄底啊。马先生也是为大家多次强调这个时间节点，但是我们知道啊，在这个股市这个市值偏低的时候啊，可能是入场或者布局的一个好机会。那么如何准备啊这个布局，您觉得有哪些投资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5: 好的，谢谢主持人。刚刚其实我们也点评了一些板块的领域啊，那么其中提到如果是长期参与的话也不想波动特别大呢，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留意银行板块啊。大家特别看到银行板块呢今天整体来讲呢四大行呢又继续创出历史新高了啊。那么在这种的带动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市场的这个资金它是分两步走的啊。一方面就是长期稳定的资金它选择了这个高息分红板块啊，形成了一轮的这个青睐。那么里边的话呢这最为核心包括我们讲的波动相对比较少的就是银行领域，那另外一路资金呢就围绕着这个科技成长形成一轮的这个展开。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如果短期科技没有站稳之前大家呢除了银行以外呢，大家还是可以留意这个创新药啊。因为呢今年来讲的话呢无论从这个业绩层面，一季报已经开始出现拐点了，包括半年报的这个确认之后呢，创新药其实已经走出行业的这个相对的低谷了 啊，那么近期来说，虽然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逆势上涨啊，但是呢也不排除接下来行情止跌站稳之后呢，啊，这些防御性的板块也带一些成长性的基因的话呢，有机会形成新一轮的这个资金持续青睐的带动的一些机会之一。所以呢如果是偏谨慎的或者是稳健型的一些投资者的话呢，银行还有创新药是大家可以进行长期留意跟踪的一些领域之一。那如果偏进攻型的投资者的话呢，由于啊现在呢创业板已经回踩到连线附近了，包括科创板呢也进行深度的调整了。如果是比较喜欢这个长期的这种弹性啊，要有享受科技成长领域的话呢，我相信啊芯片半导体止跌站稳之后呢是一个非常不错大家选择的重要方向啊。因为我们看到长兴科技上市之后呢，未来对于国产替代的整体的预期跟重新的科技定价呢，也会给科技领域呢带来新一轮行情的机会。所以啊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呢，也是大家在止跌站稳之后呢可以说深度去进行研究跟跟踪的一个核心领域之一了啊。三大的这个方向呢，可以作为大家其中参考的一些重点的方向之一了。谢谢主持人。
2: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集中提的一些问题哈。这个半导体存储芯片的股票有一些现在割掉的话呢，之前赚的钱也就都吐出去了，那应该是继续持有等待上涨，还是我现在割掉把它换一个投资方向啊？也请马先生帮我们的这位网友回答一下相关的问题。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存储领域来讲呢，确实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深啊，今年其实涨幅也非常大了。存储的话呢也受到外围的影响其实蛮深的啊，包括是韩国股市啊，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止跌站稳的迹象。所以呢如果手上有存储的话，等往后的反弹之后再进行调仓换股还是会相对合适一些。特别今天的盘面呢，咱们也看到有存储的一些前期涨得不错的品种今天是拉涨停板的，那么就意味着资金在当下这个位置呢也尝试的进行这个进场抄底。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明天确实要留意这个延续性因为有资金开始在这个芯片半导体里面进行抄底的话，一旦情绪能回来的时候呢，那大家呢就特别是有存储芯片的话呢可以趁着这个反弹的机会进行一个调仓换股。那么存储领域的大家可能关心更多呢是近期来讲是不是就会出现这个行业的拐点呢，或者是说行业的头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因为周期性行业比较明显，所以呢在调整下来之后呢反弹进行调仓还是相对比较合适的。毕竟呢今年来讲存储的涨幅还是非常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大家选择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往其他的这个芯片半导体的方向进行选择，相对会比较合适一点。不然呢存储整个领域啊也受到外围的影响，就算呢我们这边能止跌站稳，外围的情绪也会影响到反弹的高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逢反弹进行调整相对还是比较合适的。谢谢主持人。
2: 还有网友提问，这个现在是否可以聚焦创新药板块进行布局？
5: 好的，刚刚其实也提醒过创新药的一些机会啊。那么现在这个领域来讲呢也是这个阶段性的底部形成了一个咱们讲的这个相对我们讲估值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个区间之一。同时来讲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创新药整体领域呢这个大家可以把握这个底部的这个机会因为强势反弹的过程当中呢这半年报的业绩是超预期的可以说基本上来讲呢这个行业呢还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订单，相对比较充足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基本面因素呢还是持续向好， 所以呢等到这个指数站稳之后呢有机会引领市场形成一轮的带动。所以呢创新药呢我个人认为大家如果手上是没有其他板块的情况之下呢可以进行深度的研究的。谢谢主持人。
2: 我们也感谢马先生为我们网友们带来的解读哈。好，马先生，对于明天市场行情您有怎样的预期，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有怎样的建议？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今天来讲呢还是出现了一个情绪的杀跌，形成了一轮的放量，明天行情呢有待形成了一个止跌站稳，同时呢也有机会形成一个新行情的这个反弹的时间节点啊。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明天呢有机会就是从科创五零的角度呢形成带动反弹的。那么反弹的时候啊，一个呢是给到大家之前被套的进行一个调仓换股的机会，同时呢反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多啊是不要着急的去进行抄底，更多要留意的就是能否这个成交量持续的放大。那么近期来讲呢2.5万亿的成交是上不去的啊，如果反弹的时候能试到2.5万亿的这个上方的话，那么反弹的延续性才会形成加大。所以呢明天看到今天的这个探底回升之后，其实明天行情是有机会形成这个反弹的节奏。但是如果反弹的高度不符合预期的时候呢，那么大家还是在继续等待这个底部磨底的阶段，会相对会比较好一些。好，谢谢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5: 好，再见。
1: 继续是股市扫描的时间，接下来有请到港股方面的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4: hey, 主席你好。
1: 咁睇到呢港股恒指方面收盘啦企稳咗喺上升嘅区间下，见到系微升0.2%，报收25,858点，全日嘅成交量呢去到3000亿嘅水平，3048.94亿。咁点睇今日嘅走势呢？
4: 睇嚟基本上嚟讲，我哋见到外围市场嚟讲呢，首先呢就美联储并冇加息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嚟讲呢亦都见到地缘因素嚟讲呢都係令到整体上嗰、那个即係原油价格啊各方面嚟睇呢都有一定嘅一个不确定性喺度嘅。咁所以喺某程度上嚟睇咧，見到市場嚟講外圍嗰方面嚟睇咧，都有一定嘅一個所謂震盪啦。咁但係港股嚟講，其實都見到高開嘅，咁但係之後嚟講都係上落震盪啦。咁收盤嚟講都叫做微升啊。咁啊睇翻盤中表現嚟講，龍頭科技股就升跌不一啦。咁就唔一定嘅。咁啊亦都見到部分嘅藍籌股嚟講咧，因為業績因素嚟講咧，其實都有個攀升喺度嘅。咁但係見到人工智能啊、晶片類啊，其實一啲 PCB 概念嚟講咧，其實都係有個。即係震盪往下走的情況喺度，咁呢個同外圍市場嗰個走勢亦都有一定關聯性啦。咁另外一方面睇，我哋見到一個金融類嘅股啊嘅表現都算係唔錯啦。咁特別係呢個中資銀行嘅股份啦，同埋一個原油價格，佢亦都刺激到個原油股嘅表現嘅。咁喺呢方面都亦值得即係投資者去留意嘅。
1: 咁睇返連續升咗有好幾九日嘅一啲嘅科網股啦，今日亦都有一定嘅調整，包括啦同科技股零部件相關嘅 AI 概念相關嘅，例如係 PCB 波模塊概念嘅龍頭個股啦，中世旭創亦都係盈利上市第一日下，咁雖然上市之後表現麻麻地啦，但亦都係令到呢個賽道啦係更加之長旺，更加之多嘅揀擇下俾到投資者。咁对于科技股你又有点样嘅睇法？
4: 我相信嚟睇咧，呢、這个科技类股份嚟讲咧，其实就即系当然啦，近排嚟讲就因应翻外围个科技股嘅估值嘅下跌嚟讲咧，系有所影响喺度嘅。咁但系其实基本上嚟睇咧，我相信呢个系估值上嘅一个所谓调整啦，同埋本身嚟睇咧，亦都见到可能系因应翻一个外围息率啦各方面嚟讲不确定啊，同埋业绩前嚟讲咧都系个真空期喺度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呢一個板塊嚟講，我相信係一個即係估值上嘅調整，同埋一個就係消息面上嘅一個即係供應啊，或者各方面嘅一個市場嘅一個所謂整固啦。咁你話後市嚟講係咪即係AI 股出現一個逆轉咧？其實我就覺得唔係嘅。咁但係某程度上嚟講咧，呢、這個都俾投資者嚟講一個信號，就係話其實嗰個估值嚟講咧，如果當佢真係偏離咗一個市場嗰個所謂太多嘅話咧， 某程度上嚟睇咧，都係會影響到嗰、那個往後嗰個所謂表現，咁所以呢方面都係要留意翻供光情況嘅。
1: 嗯，咁最近呢段時間係咪都係將個焦點翻翻到去比較穩定嘅板塊，行得比較好板塊，例如係金融股方面啦。今日見到五大行亦都係齊齊咁創歷史新高嚇。咁對於金融板塊係咪可以繼續做一啲嘅佈局咧？
4: 我覺得金融板塊嚟講咧，其實首先就這個外圍市場嗰方面咁睇翻兩個啦。咁啊，始終嚟睇，因為息率啦，對影響嗰、那個所謂嘅通脹嗰方面有個緊扣性喺度啦。咁所以其實見到咧嗰、那個市場面嚟睇咧，其實就外圍嗰個銀行股就麻麻地嘅。咁但係呢個中資銀行嘅股份咧，因為嗰個經濟周期啊，同埋嗰個經濟政策同埋一個業績因素嚟講咧，反而就逆市吸納到即係好多唔同嘅個資金流入啦。咁所以個表現嚟講咧，我相信喺呢段期間嚟講咧，都可能會持續一個比較即係抗跌嘅一個所謂情況喺度。咁呢方面投資者都可以參考嘅。
1: 嗯，咁另外今日睇到石油股方面亦都有一定。

0: 嘅一個所謂情況咧，咁當然咧呢啲地緣因素牽涉出嚟不可抗力嘅情況嚟講咧，嗰、那個變數係比較大一啲咁，所以呢方面我建議投資者嚟講咧，都係要留意翻相關板塊短線係向好，但係從一個中長線嚟睇咧，依然係受制於好多唔同嘅一個變數嘅，咁所以投資者呢方面都係要留意嘅。
1: 嗯，咁而家亦都系暑期过半吓，但系仍然都系喺呢个即系旅游消费高峰期入边啦。咁对于一啲嘅酒店旅游股或者消费股，系咪仍然都会有一定嘅投资机会？
0: 本身嚟讲，咁啊就即系进入七月嘅一个即系尾段啦，咁剩翻八月份啦。咁我相信嚟睇咧，一啲旅游消费类个股嚟讲，依然有一定嘅一个。即係積極性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我哋都要留意翻，因為好多時候股市係即係走前經濟可能係一個季度噶嘛，咁所以變咗，其實某程度上嚟講，呢個應該都係已經係反映咗相關一個板塊嘅表現嘅。咁但係後續而言咧，我自己相信咧，投資者嚟講都可能
2: 匯集全球資訊，引領潮流生活，全澳華語廣播電台
3: ACR。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获得中印补助并不容易，且非难贵，
0: 华夏之声。
2: 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十三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抵罪。这短短十字的约法三章，是刘邦初入关中的承诺，是乱世之中的安民之策，更是他与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的关键一步。刘邦用最简洁的政令，安抚了饱经秦苛政之苦的秦地百姓。那么在章邯降楚、赵高伏诛的乱世棋局中，刘邦为何能够顶住诱惑，保持清醒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约法安民心，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2: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这是秦二世胡亥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秦朝的最后一年。历史啊，曾经给过他们机会，而且不止一次，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转瞬即逝，到来的只有是灭亡。这年的11月，项羽杀宋义救赵；12月，救援巨鹿，断绝了秦军章邯军的甬道，让秦将王离的军队啊缺乏粮食。随后项羽引兵渡河，破釜沉舟，大败秦兵于巨鹿城下，赵围呢解开。章邯本人呢一度也曾所向披靡，一路攻破张楚、齐、魏，并且是在章邯的手上袭杀了楚国大将项梁，而且大破赵军。可是我们说啊，世间没有常胜的将军。当章邯碰上项羽这个硬骨头，却数次败北。由于打仗不利，秦二世呢就多次派使者去责让章邯，啊，其实就是我不管你什么条件，你仗为什么没打好。此时的章邯就想到啊，上一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啊将军冯杰等大臣曾经觐见秦二世，说各路叛军同时起兵，秦军发兵镇压，已经杀了很多人了，可是叛乱呢依旧没有平息。这正是因为啊，你秦朝的戍守、转运和劳役，就使得百姓过得十分辛苦，赋税呢太过沉重。他们就劝谏秦二世，咱们要不然先把阿房宫的兴建停下来，减少四方的徭役、转运、戍守。秦二世胡亥跟赵高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东方的叛乱只不过是盗贼，于是在赵高的密谋下逼死了冯去疾、冯杰之后，又腰斩李斯，一灭三族。尽管章邯领军在外，但是 一个一个的消息传来，也让章邯啊坐立不安。章邯决定派他的长史司马欣，长史相当于大将军的秘书官，而司马欣这个人呢非常受到章邯的倚重，章邯就派长史司马欣前往咸阳，亲自去汇报战况，并且请示啊，仗已然打成胶着的状态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然而，司马欣到了咸阳，在咸阳宫门外的司马门前，啊，秦朝的宫殿啊，每一个最外面的门有一个军司马守卫，所以宫殿的外门就被称为叫司马门。司马欣到了咸阳的宫门外的司马门外盘桓三日，结果呢连赵高的面都没有见上，更不用说去见秦二世。这时候内心更加恐惧的司马欣就一路从咸阳又逃了出来，为了防止被赵高派人追上，他故意不走啊，他回咸阳的路，逃到军队当中之后，司马欣就对章邯说，现在赵高居中用事，下面的事情啊恐怕无可作为了，假使能够战胜赵高，一定会嫉妒我们的功劳，如果仗打不赢，那我们就更是死定了，所以请将军呀仔细思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章邯举棋不定之时啊，另外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叫陈馀啊，他跟张耳是好朋友。由于章邯是跟赵军对峙，陈馀在辅佐赵王，陈馀也给章邯写来了劝降书。我们说陈馀的劝降书啊十分讲究，他这样说：白起为秦将，南征燕郢，北坑马伏，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尽赐死。就是白起这个人向南征了楚国的首都燕郢，向北坑杀了马伏子赵括及其大军，攻城略地不可胜数，结果呢被秦王赐死了。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进斩扬州。蒙恬作为秦朝的将军，向北进攻匈奴，把榆中的土地开辟上千里，结果秦始皇一死，赵高胡亥夺了蒙恬军，把蒙恬斩杀在扬州这个地方。为什么陈馀最后用最锋利的剑刺到章邯的心口里？他说功多，秦不能进封，应以法诛之。就是你功劳太大的人，秦如果无法奖励你，那就找你个错把你杀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陈馀固然是一番策反的话，但是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章邯。陈馀最后说，且天之亡秦， 无物于志，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啊！”陈馀说：“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秦朝要灭亡，你又不敢犯言直谏，在外面做一个亡国的将军啊，孤特独立一个人一支军队，你还想要活下来，怎么可能啊？”就在章邯举棋不定，司马欣请示工作没有得到批复的时候，陈馀的这一番话触动了如同丧家之犬的章邯，他暗地里派自己的属下去联络项羽，想要跟项羽达成某种媾和。到了六月，就在章邯和项羽这个降约还没有达成的时候，项羽的部下蒲将军领兵日夜兼程渡过三户津，驻军漳水之南，再次攻破秦军。项羽全军而出，在乌水之上大破秦军。大家看啊，这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前面你章邯还在举棋不定，派人来媾和，这边我项羽就把你打痛，打得越重，打得越狠，讲和的过程也就越顺利。章邯陷入了内无救援外有强敌的境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秦二世三年七月，章邯和项羽在淮水南岸的殷墟会盟啊，这个殷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那个安阳的殷墟，达成降约。秦军主力向项羽投降，章邯的投降就意味着秦朝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完全的主动权。其实在章邯投降之前，秦仍然有机会，只不过是赵高的弄权和胡亥的昏聩直接导致了秦的灭亡。章邯在外面投降了项羽，而咸阳宫内赵高向来是对秦二世报喜不报忧，他多次对秦二世说，关东的反叛不过是盗贼而已，可是一个一个战败的消息传来，王离被掳，巨鹿大败，章邯投降，燕赵齐楚韩魏皆自立为王，六国复起。这时的局面已经退回了统一六国以前的局面，而六国复起联合起来要灭亡秦朝。章邯投降，到了八月，刘邦所率的一支不是很强大的兵马已经攻破了秦朝的五关，进入关中。赵高一边暗地里和刘邦串通，想要达成某种媾和，可是刘邦呢认为赵高这个人不靠谱，不跟他来往。赵高没有办法，另一边呢又称病不朝见，以防秦二世因为关东之败迁怒而把他诛杀作为替罪羊。到了八月的己亥日， 赵高准备最后一搏。赵高的意图是谋杀秦二世，并以此为筹码和刘邦、项羽等关东诸侯谈判。要想刺杀秦二世是何其难也的一件事。赵高只是坏，但他并不蠢。赵高要测试群臣对他的服从性。赵高献了一只鹿给秦二世，在朝堂之上指着这只鹿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好马。啊，秦二世看了就笑着说，丞相你错了，这是一只鹿，不是马。于是问左右身边的人，你们来看看啊，赵高献给我的，这是一只鹿还是一匹马？可是这个时候，秦二世左右的大臣或是畏惧赵高的权势，默不作声，或是想要谄媚奉承赵高，跟着一起连声说，赵丞相说的对，这就是一匹马。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就在秦朝崩溃的前夕，在秦朝的庙堂之上上演。这是秦朝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在陷入集权的迷途之时最后的疯狂。从此在秦廷最后的末日中，只有唯唯诺诺而无真切的言语。秦二世果然因为关东六国复起秦军战败的情况责让赵高。此时赵高知道想瞒是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私下里跟他的女婿咸阳令叫颜悦和他的弟弟郎中令赵成就谋划。啊，这两个人的身份很重要。郎中令赵成是主管宫殿以内的宿卫护卫的，咸阳令呢是主管咸阳的治安。赵高就对颜悦和赵成说，秦二世会拿我们做替罪羊，我们不如先发制人，废了秦二世，改立秦二世的侄子公子婴作为新的君主。谋划已定，他们以掌管宫殿宿卫的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这个赵成呢就在宫内散布谣言说有盗贼，命令咸阳令颜悦发兵追击。颜悦呢就指使人化妆成叛军，又率千余人以追盗贼为名义，一直冲到了秦二世居住的望夷宫。他们冲到望夷宫门前就向守卫官吼啊，说盗贼都已经进宫了，你们为什么不抵挡？守卫官就莫名其妙地问说，这个宫廷内外守卫森严，怎么会有盗贼进宫？就在双方纠结之时，咸阳令颜悦斩杀守卫官，直接带着士兵一边放箭一边冲杀。赵成和颜悦就一起冲进了宫殿的殿门，一箭射向秦二世 坐的帷幄，秦二世问：“能让我见赵高一面吗？”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能不能给我一个郡，让我做个王也好？”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愿为万户侯啊。”颜悦说：“不行。”秦二世最后请求：“我愿意跟我的老婆孩子做个普通老百姓，跟那些一般的公子一样。”颜悦回答：“我现在听赵高的命令，代表天下人诛杀你。你随便说的再多，我也不会回答你，我也不会跟赵高讲这些情况了。”于是颜悦挥兵进击，秦二世呢，只能是自我了断。这一年，做了三年秦二世皇帝的胡亥自杀，他刚刚24岁。9月，赵高在成功的诛杀了秦二世之后，随即想要立秦朝的公子婴为秦王，啊，因为秦仅仅剩下了关中地区，东方六国都已经丢掉了。赵高为了表达一个啊这个退让的姿态，竟然说：“我们把皇帝的名号退掉，仍然改称王。”就在斋戒准备举行登基典礼的时候，赵高呢去请秦王子婴，一请不来，再请不来，于是赵高就亲自去请秦王子婴来参加登基典礼。结果子婴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没有防备的赵高，就在斋宫里面把赵高刺杀。一辈子玩弄权术的赵高，最后死在了外人口中又仁慈又节俭的公子婴手里。收拾完赵高之后，秦王子婴发兵遥关，啊，这个遥关已经到了今天的陕西蓝田了，准备和已经攻入关中的刘邦做最后的一番较量。而此时的刘邦呢，兵并不多。其实尽管秦人已经在关东失势，但是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啊并没有紊乱，而且关中地区保存的秦军的力量尚强。刘邦呢本来准备迎头痛击，但是张良阻止了他。张良说：“这个时候啊不是你冲锋陷阵的时候。”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派人在山上，遥关附近的山上悬挂旗帜，啊，以为疑兵，显示我们人多势众。同时刘邦又派利益机和陆谷等人做说客，去游说秦将，无非就是讲当今之事秦王已经是定局，你们不要再为秦朝卖命。这一个一个的秦将啊 果然就在暗地里跟刘邦联合。就在犹豫不定，双方暗通款曲的这个时候，刘邦的军队绕过瑶关，痛击秦军，在蓝田大败秦军。大家知道，过了蓝田，也就离咸阳没多远了。到了十月，也就是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刘邦的军队抵达霸上。为什么叫霸上呢？因为这里是霸水以西的一道比较高的黄土原啊，所以它名字叫霸上。今天刘邦驻军的这个霸上这个黄土原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白鹿原。刘邦在这里向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秦王子婴速车白马，弃境遗嘱，封皇帝喜符节，降指道旁。子婴啊，穿着丧服，把秦朝用以统治的一些符号封好，跪在道边向刘邦投降。就在接受了秦投降之后，如何处理子婴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很多的将领出于仇恨和义愤，就要杀掉这个秦王子婴，可是考虑再三，刘邦说，楚怀王派我来灭秦，就是因为我比较宽容，现在他已经投降，杀之不降，再杀他就不对了。于是刘邦呢，就把这个秦王子婴交给官吏看管起来。大军开进咸阳啊，刘邦进入了秦宫。哎呀，第一次看到秦朝的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如此奢华痴迷的秦宫啊。就在刘邦想要享受一下秦朝的声色犬马，占据秦宫居住的时候，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樊哙。他告诉刘邦，你住秦宫不合适，请你出来居住。此时被胜利点起了内心的虚荣心和欲望的刘邦不听，情急之下，樊哙知道有一个人能说动刘邦，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的一番话让刘邦猛然醒悟。张良说，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以缟素为资，今使入秦，既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张良的意思一语道破，就是因为秦朝太混蛋，你刘邦才能到此，我们是为天下除暴乱来的，你就应该用简朴的姿态做给大家看啊！你刚刚灭了秦，你就享受秦掠夺来的这些资源。刘邦立刻还军霸上，重新住到帐篷里去，把秦人的宝贝、财物、府库 一一封起清点。刘邦的军中有一个有心人，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在沛县做主力医院做豪吏，多次帮助刘邦的萧何。萧何是个刀笔吏出身啊，他对文书文献特别敏感，别人都在心心念念挂念秦朝的那些宝贝财富的时候，萧何独自带着人进入秦朝的丞相府，把秦朝丞相府里的图籍文书打包整理好带回军中。大家看，这就是有心人。刘邦把秦关中诸县豪杰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召集来说，诸位父老，你们苦秦的苛法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和天下的诸侯有一个约定，谁能先进入关中的，谁就是关中的王。我现在跟你们这些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抵罪。也就是说，秦朝的法令我们先暂停下来，先简单的执行三个，就是杀人的人偿命，伤人和盗窃，就是人身伤害和侵财，我们呢按章抵罪。其余的秦朝的法令暂停执行。刘邦让人把这个告示让秦吏一个一个传到关中的各个县乡邑啊，秦朝的老百姓大喜呀，一个一个端着酒端着牛羊肉来犒劳刘邦的军队。刘邦谦让不接受，说我的仓库里面还有很多粮食够吃，不需要劳烦大家啊来献粮食。所以秦朝的民众呢就更加欢喜，就一心想着刘邦能够成为关中之王。所以从刘邦驻军霸上到刘邦与秦朝的老百姓约法三章，短短的一两个月之间，我们看刘邦的所作所为，我有一个判断，此时的刘邦无疑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作为。首先，攻入关中接受秦的投降，却善待秦王子婴，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宽容大度。如果我们深刻的思考可知，刘邦的军少以突进得以攻破秦关，如果不善待秦王子婴，万一激发起秦人的反抗情绪，则局面无法收拾。所以子婴安则秦地安。其次，刘邦是来自社会底层，他是一个民间的游侠精英，可是看到秦廷的奢靡生活，他怎么能够不动心？只是因为张良一语助桀为虐，刘邦就能封秦府库还军霸上。由此可见啊，刘邦这个人开诚纳谏，从善如归，他能够听进去别人刺耳的话，是一个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第三，秦人一则恐惧于秦朝的暴政， 二则恐惧于六国诸侯的报复，他们内心当中对于秦朝的灭亡，东方人来统治他们是不安的。现在刘邦在占领关中之后，去秦苛政，约法三章，用简单的让步迅速安抚被占领地区的人心，让秦人百姓对刘邦的占领产生和过去生活在秦朝苛政下那种对比之中就有好感。这是刘邦的大智慧。我们可以说啊，对待秦王子婴和对待关中秦人的态度，已经决定了未来刘邦和项羽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走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约法安民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为了帮助男友拉俊调节心情，李小月特意开车带他外出旅行，可是拉俊好像并不能欣赏眼前的景色。此前呀，他因为高压的工作诱发了抑郁症，一度导致他情绪失控。李小月不忍心看到拉俊崩溃，允诺陪他放松缓解病情，可是担心工作受到影响的拉俊并不能放下焦虑的情绪。那么他可以战胜病魔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心理专家钱伟、演员邹思竹、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2: 你怎么又给自己施加压力啊？
3: 那我这是治病啊，解压自救嘛。这王律师吧，是我一个师兄介绍给我的，听人家帮我参谋总比听那大忽悠敲波强吧。我这不是答应你出来玩了吗？偶尔接个电话也不过分吧。
2: 随你吧，也挺无奈的。
4: 说是为给纳俊养病筹划的出行，可纳俊却一直心不在焉。李小月努力想让他转移注意力，他也反应平平，提不起兴趣。
2: 说好了一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的。
3: 没这样，那全国各地土特产都差不多。青椒嘛，就这农家乐、走地鸡、野葱炒腊肉都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你明天想爬山去吗？你要爬山的话明天就得早起了。就附近溜达溜达，泡泡温泉什么的，再说山上也没信号。
4: 听到纳俊又开始自顾自地说着明天的安排，李小月顿时也失去了耐心。回想过往种种，纳俊的焦虑无时无刻不再蔓延，他们的关系似乎也逐渐失去了喘息的空间。
3: 我今天要是不规划的话，咱俩就看不见这流星雨了，这么好看的是吧？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5: 干什么呀纳俊？
3: 生气了？
2: 吃饭别说话行吗？
4: 几年的相处积累下来，两个人改变对方的尝试都没能成功。渐渐的，沉默开始占据这对情侣相处的大部分时间。
6: 其实这个时候纳俊的内心也有了变化。
7: 我觉得纳俊这个情况其实更多的是焦虑。焦虑的人活在哪儿？问大家。
2: 未来。
7: 未来。焦虑的人的心里面基本上都是在规划未来的。抑郁的人可能很多在过去，哎，我当时如果那套房子买了我不就发财了吗？那工作我选了不就对了吗？所以其实纳俊有可能是在两个里面跳来跳去的。所以看这段我还觉得蛮心痛的，就是卷卷先卷，先卷工作然后再卷别人，其实卷的最狠的是卷他自己。
6: 对，
7: 他把自己快榨干了。
6: 这种种都表示两人的差异越来越大，而且他们两个都想试图去改变对方。
7: 对，
6: 就是为什么在一起的两个人总要试图去改变对方？
3: 哎，打不过就加入不行吗？
7: 哎，好自然。
6: 哎，他是这种心态，
3: 就是这样。对啊，我就是打不过就加入。
6: 你是打不过就跪下。
8: 我觉得小月是逐渐开始想要去改变，因为她开始明白自己很不喜欢这样了。
6: 嗯，两个情侣之间一旦存在了差异，或者很想改变对方，这样的一些行为会不会影响两人的关系？
8: 我觉得说不影响，就是光说有爱肯定是不可能的，就是落到实际生活中还是会影响的。我不否认，就是对方肯定是很在意我，所以才会想让我去变得更好，但是有时候我可能会非常的疲惫，就会消磨掉我对他的
6: 感情。
8: 对，
9: 我不会啊，我就加入啊。
7: 具体怎么加入啊？
9: 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假如说我女朋友是习惯晚睡，那我是想要早睡，刚开始的确是会有一点小摩擦、小冲突，但后来我就觉得你，那你不睡的话，我可以戴眼罩啊，我可以戴个耳塞，
6: 对，
9: 就一样的，其实很简单的。对方开始感觉到你对他的这种体谅，他也会开始打不过就加入，就这样的慢慢的再从一个水平上，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来的。
8: 就只要有人先踏出第一步，
9: 对，
7: 所以我觉得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说的很好玩。咱们用心理学的那个词儿来说，就是其实你真的是先付出了一份接纳，你一定是先有接纳，接纳他和我不一样，然后也接纳我自己有自己的需要，我同时接纳两件事，然后我可能才有办法找到解法。有句话叫做真相不唯一。现在这个屋子它有个客观温度，你觉得可能有点热，你可能觉得有点冷。你看，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主观事实，对不对？所以在关系里面那怎么办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绝对，你会发现像小张那个故事里，可能是我先，然后就带动了你后，然后又下一回可能就你先，然后就我后，其实是那个平衡是动态里面。
6: 对，
2: 干啥去啊？
3: 哎，上班呢。
2: 不是，你还没好的时候什么班啊？
6: 他强行吃药去上班。
9: 吃药啊？哇，他真的很爱上进啊。他
4: 纳俊规划人生的步伐并没有随着此次病假而放缓，他急于为自己争取权益，殊不知自己无休止的焦急却逐渐让李小月看清了横跨二人之间的鸿沟。
2: 回来了，今天怎么样啊？
3: 这帮死孙子。
2: 怎么了？
3: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我跟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2: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3: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2: 行了，
3: 你别管这事。
4: 这天纳俊终于顺利离职，他约李小月共进晚餐，和李小月已经约了好友。晚饭时，李小月向好友袒露了自己的心事。
2: 我想跟纳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
7: 压力太大就是互相成为了对方可能新的压力源，
2: 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
10: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多不容易啊。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
2: 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
4: 一段时间后，那俊买的新房也完成了装修，他约李小月来到新房验收，看到按照自己喜好装修的房子，李小月的心意会转变吗？
3: 来，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
9: 弄装的。
3: 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2: 替你高兴。
3: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最优方案，也需要多样性，就保留最优方案差异最大的那个方案。看完之后我一下就想通了，我在想我们两个，你看性格差异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但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打打闹闹还是在一块儿？
9: 他是不是要转变了？
3: 是因为我们互补，彼此需要，所以你来，你坐这儿吧，嫁给我吧，小
7: 同时对，极重难返。
11: 好伤心哦，这样
3: 再也不改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
11: 你快别说了，你待会儿要哭了，你待会儿。
8: 但其实有点不忍心的。
3: 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10: 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11: 心碎了。
6: 其实让人挺心酸的，这一幕
7: 非常的心酸、
11: 啊、
6: 我
7: 跟你求婚，你是来分手的。
6: 这是纳俊心里头有预想最不愿意听到和接受的一个结果。
10: 我回忆了很多我们相爱的过程，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你们。
8: 好难过啊。
10: 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3: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6: 刚才说啥了？刚说完我不改造。
7: 小月都笑了，小月都笑了。
10: 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3: 而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
11: 他又变成跟之前一样了。
3: 唉，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
8: 我的妈，
12: 我可以接受你。
6: 俯视的角度，别人接受不了，只有我能接受你。
3: 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
10: 真的爱我吗？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这太冤枉我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6: 钱在这儿，爱就在。
10: 金俊，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都痛苦都要疯了，你还是要做的，因为他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他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他。
3: 哦，那我请问一下，这个天底下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人，全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我牺牲我自己换你们开心，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啊。
6: 哎，
11: 好惨啊，最后搞成这样。
6: 他俩压根儿这个点，情绪的点，包括这个交流的点，完全无法重合和交错、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就是让人比较哀婉的一件事儿。
7: 哎，这个词特别精准，就是哀婉。
6: 对，我以后再也不改造你了。你就不能改变一下吗？就是这两句话前后不到一分钟，所以小月的预判是没有错的，就是咱俩就完全没有办法在一块儿。
11: 就归根到底，我觉得可能还是价值观的问题吧。
6: 对，
11: 我觉得像这种就打不过就别加入了，打不过就跑，这种。
8: 我感觉就是小月给纳俊说了很多遍他需要什么，但是纳俊好像听不见，听不见，
6: 性格就是这样。
7: 你让纳俊听不见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他的内在的声音已经太过嘈杂了，
6: 对，
7: 他的恐惧在非常大的讲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关系里面去支撑他已经不足够了，
6: 是的，
7: 他需要去见咨询师。可能几次专业的这个沟通跟疏导能够让他很多时候的那个内在的那个恐惧的声音能够音量变小，或者让他学会一个方法能够去驾驭内在的声音。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伴侣是做不到的。
6: 对，
7: 因为伴侣我还有自 自己的需要呢，对吧？
6: 是，
7: 所以我们也有可能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6: 对，但是我特别想知道，面对对方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失望到绝望，我们怎么样去有一个

0: 是我的。那接着就问，既然是我的期待，第一责任人是谁？是我，而不是对方，对不对？就好像我饿了，谁是第一责任人让我不饿呢？我呀。如果这个时候你身边有一个人说，哎，亲爱的，我给你做，那就是个礼物。
1: 对，
0: 那是个礼物，
1: 主动给你的。
0: 但如果对方现在没有呢？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0: 部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孔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朝鲜。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9: 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
1: 嗯，
0: 今天这一雅号啊，是一家子。
1: 嚯，
0: 就这一家子，
1: 我把人一家整个家族我都得得罪了
0: 啊！对对啊，这一家子他都有雅号
1: 啊，
0: 和蘑菇啊有关系
1: 啊。是是是，
0: 这个。是哪一家子呢？
1: 这些一提蘑菇大家都知道了，常氏家族。
0: 嗯，
1: 这是当年常连安先生在这个张家口卖艺的时候，那会儿呢，这个常宝坤先生岁数还小，出去说相声呢，老常先生呢还要变戏法儿，变戏法儿呢，常宝坤先生呢就小孩讨喜啊，找人要钱，叔叔大爷嘴甜叫着，然后呢。找人要钱，不给钱呢就跟人家那泡蘑菇，您给点吧，您给点吧，我呢就是说好多好话，
0: 嗯，
1: 让人家给点钱。张家口本身呢就出口蘑，
0: 嗯，
1: 然后呢当年还有这么个话，嘿，这小孩真能泡蘑菇，
0: 嗯，就是说磨人呢，
1: 磨人，他就是为了能够养家糊口吧，小孩也是奋力的努力的去挣钱嘛，就留下这么个外号。这个常宝坤呢等于就是小蘑菇，
0: 嗯，
1: 小蘑菇之后呢，老常四爷呢，就再有的孩子呢，就按蘑菇排队了，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一直到九蘑菇，到常贵田，贵田大叔那儿，那个艺名叫蘑菇丁儿。
0: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这是四蘑菇和蘑菇丁儿合作的作品，
1: 就是常贵田、常宝华二位先生、叔侄二人合作的作品。
0: 哎，这段叫《福寿全》。
2: 碰认识，
3: 我正找你呢啊！
2: 哎呦，有事啊！
3: 啊，我是从香港到这里，特为来约请你的。
2: 哦，香港朋友，
3: 哎，是这么回事儿。
2: 是的。
3: 我们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
2: 哦，
3: 后来定居在香港，一直想着你。
2: 哎呦，
3: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事，专门派我来。把你请到香港去，去几天
2: 啊？你务必得帮这个忙，
3: 还请呢。
2: 说实在的，香港我还真没去过
3: 啊。那好极了嘛，
2: 到那儿玩一趟也是值得。
3: 帮忙。
2: 不过，什么？
3: 请您帮个忙，
2: 帮忙啊？
3: 对，
2: 我们那个什么，这个要是到哪儿去啊？
3: 啊，
2: 那个。这什么什么？我是哪儿都可以去，倒是这个啊，
3: 你放心好了
2: 啊，
3: 去不了几天，让你挣一大笔钱。
2: 是，
3: 怎么样？
2: 我们不完全在乎这个钱呢，玩一趟也是值得的嘛。
3: 好，
2: 您在府上是
3: 管事。
2: 大管家，
3: 嗯，不敢当，给人家当差，管点事，
2: 多谦虚、啊。贵姓？
3: 啊，姓解，
2: 有这姓吗？姓解、啊，
3: 外姓，姓解。
2: 您这个尊姓大名，
3: 还什么大名啊？我们那里四位管家，
2: 是是，
3: 按福禄寿喜排下来的
2: 啊，
3: 我是头一个
2: 啊，
3: 上上下下。都管我叫福。
2: 哎呦，老太爷那么叫您行了，我们不能那样称呼您呐、啊。
3: 您是客人，
2: 不行，
3: 就这么叫，我爱听，
2: 可以吗？
3: 没关系。哎，您是这个？
2: 我叫常宝华。
3: 对，常宝华。
2: 哎呀，姐夫。
3: 哎。我爱听
2: 啊，我可不爱叫。那个。姐夫，
3: 哎，
2: 改个名字行不行啊？
3: 你听这名字多新鲜，
2: 叫这个名字吗？可是我到那儿去，我想了解了解
3: 啊，
2: 老太爷要办什么事情啊？
3: 哦，喜事。
2: 哎呦，办生日
3: 啊？不，办生日的叫寿日，这是喜事。
2: 哦，娶儿媳妇？
3: 不对，老太爷没儿子，
2: 喜事。
4: 哦，姑娘出嫁。
3: 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的了，
2: 什么喜事啊？
3: 老太爷
2: 啊，
3: 咽气。
2: 哎，咽气
3: 啊，
2: 老太爷死了。
3: 对呀、啊、
2: 这怎么叫喜事啊？
3: 哦，是这么回事
2: 啊，
3: 我们老太爷 整九十。
5: 哦，九十，
3: 没灾没病。
5: 嗯嗯，
3: 那天哈哈一乐，
5: 怎么样？
3: 嗝儿，咽气了。
5: 哦，
3: 老喜丧，
5: 这可不是喜事吗？
3: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5: 啊，
3: 要大办丧事。
5: 哎呦，这么说嫁了一定很有钱哦。啊，
3: 那还用说吗？我们老太爷是香港的首富啊，
5: 嗯、
3: 银行里存的钱。
5: 嗯，
3: 您别过意啊。
5: 怎么样，
3: 一天的利息够你花一辈子的。
5: 我信我信。
3: 哼，我们老太爷有几件宝贝啊。
5: 宝贝？那是无价之宝啊。
3: 什么宝贝？就说他殉葬戴的那个戒指吧。
5: 嗯嗯嗯，
3: 白金的托儿。
5: 哦，
3: 钻石的。
5: 钻石？
3: 那块钻石
5: 怎么样？
3: 这么大块。
5: 嗯，松紧钻石啊，这么大块。
3: 老太爷有个小闹钟。
5: 哎呦，
3: 木头的啊。
5: 是，
3: 这个闹钟最奇特的
5: 啊，
3: 没表针，没表盘，
5: 没瓤子，就这么一个空架子，怎么报时呢？
3: 怎么报时？到点的时候，嘣儿，出了一唐老鸭。
5: 哦，
3: 八点了，嘣儿，又回去了。
5: 这我真没见过。
3: 怎么样？
5: 这不听着新鲜
3: 吗？哎，
5: 这我到香港，我得看看这东西。
3: 啊，看不见了。
5: 怎么？
3: 殉葬了。
5: 哎呦，
3: 搁棺材里了。
5: 太遗憾，
3: 我们老太爷有一张唐伯虎的真迹呀、啊。
5: 哎呦，这价值连城哦。
3: 画的是个古代侍女。
5: 哦，
3: 最奇特的
5: 什么？
3: 你看这张画吧。
5: 啊啊，
3: 看着看着，
5: 是
3: 你照这画轴。本本本
5: 嗯，
3: 弹三下
5: 怎么样？
3: 这女的说话，
5: 说什么呀？
3: 你进来吧。
5: 啊，
3: 你进来吧。
5: 哎呦，
3: 怎么样？
5: 这我到了香港，我能不能瞧瞧这个？
3: 啊，不行不行，
5: 我
3: 不行，搁棺材里了。
5: 哟，
3: 殉葬了。
5: 那我要想看，那没这机会了。
3: 这样吧，
5: 啊，
3: 我跟姑奶奶说说，
5: 哎，
3: 特殊照顾你一下。
5: 是，
3: 你对那棺材呢、
5: 啊、
3: 也敲三下。
5: 对了，我得敢敲啊。
3: 哦，他也说这句话。
5: 啊，是啊，那我更不敢敲了。
3: 嗯，那你就看不见了。
5: 你看不见了。
3: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5: 啊，
3: 这些产业
5: 是
3: 家当，都是老太爷一个人挣下来的。
5: 是啊，
3: 所以要大办丧事。
5: 怎么办呢？
3: 嗯，搭了个七几个大棚。
5: 嚯，
3: 三道泥翻四棚经。
5: 哦，
3: 亲戚朋友生前好友
5: 啊，
3: 每天来吊唁。
5: 哦，
3: 停七七四十九天。
5: 哎，
3: 每天预备80桌宴制席呀。啊，
5: 没听说，我也没见。
3: 生前他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5: 是，
3: 所以叫我来就把你请去。
5: 哎呦，这我不太理解喽。
3: 啊，
5: 您看人家是办一个丧事，我去说段相声
3: 啊，不，
5: 把大伙儿逗得哈哈一笑
3: 啊。不不不，
5: 那姑奶奶非把我打出来不可哟。
3: 哪能说相声啊？
5: 啊，
3: 请您帮个忙。
5: 请我帮忙？
3: 帮个忙？
5: 我上那儿干什么去啊？
3: 啊，
5: 也就是沏个茶，倒个水
3: 啊。不，
5: 请朋友
3: 啊。不不
5: 啊，
3: 这些粗活有丫鬟们干，不用您。
5: 可是我呀，算账啊不行，
3: 专门有账房的先生。
5: 做菜做饭我也没这技术啊。
3: 香港四大宾馆的厨师早就请好了，哪能用您呢？
5: 可是我去又干什么呢？
3: 您就往那儿一站
5: 啊，
3: 等客人来了，
5: 是，
3: 行个礼，往里一让就行了。
5: 就干这个？
3: 就帮帮忙，
5: 没问题。
3: 办完这棚事呢，
5: 啊，
3: 让账房给您两条
5: 黄瓜。
3: 黄瓜干什么呀？
5: 不是两条吗？
3: 两条金条。
5: 两条金条。怎么我听着新鲜了。
3: 少一点。
5: 不少。
3: 啊，
5: 不少。
3: 不少吗？
5: 太不少。
3: 那就这样了。好，那个出国的手续呢？
5: 嗯，
3: 机票我都准备好了。
5: 那好，
3: 明天早晨8点我开车去接你。
5: 明天早晨呢？
3: 8点你可别误事啊。
5: 误事
3: 啊？
5: 我跟您说实话啊，今儿晚上我不一定睡得着觉。我凌晨4点我就等着您。
3: 不用那么早，
5: 保证耽误不了事。
3: 八点啊，就这样。
5: 哎呀，我想不到。
3: 你就这样去吗？就这样去。
5: 是的，我可以再换一件衣服吗？
3: 我不是这意思，办那么大逢丧事，
5: 是
3: 你就不表示表示？
5: 哎呦，让我还出个份子，
3: 出份子干什么？
5: 这个我出不起，
3: 不用你出份子。
5: 那我
3: 你这样吧，
5: 啊，
3: 带根带子。
5: 什么？
3: 系根带子？
5: 这儿系根带子，
3: 就是用白布撕成一根白的带子系在这儿，
5: 小带子。
3: 啊，对对对对对，
5: 这个免了吧。
3: 啊，没必要。
5: 为什么？我跟这位老太爷无亲无故的，亲友们可以系孝带子，我系的孝带子，这又算怎么回事？
3: 我没有说明白啊，是这么回事，不单您系，凡是去的人
5: 啊，
3: 每人都可以系一根。
5: 不，
3: 系一根孝带子给5000港币。
5: 我不在乎那钱，你说那钱算什么呀？
3: 哦，那你就不要记了。
5: 不，
3: 啊，
5: 要是都记，我要不记太特殊，那我是非记不可的。
3: 不，那你是记是不记呢？
5: 当然要记了，
3: 记上了，
5: 咱别闹特殊啊！
3: 好好好好，
5: 是不是？
3: 哎，
5: 啊，
3: 这鞋也绷上点吧。
5: 这个，
3: 啊，鞋绷上一块白布，好不好？
5: 孝鞋，
3: 对
5: 对
3: 啊。
5: 系根带子就行了，到时候这带子您给我裁宽一点，
3: 那是可以的呀。
5: 啊，最后我改个什么背心啊、衬衣什么的，这怎么样？
3: 再宽一点，改个背面都可以。
5: 那是啊，
3: 啊，可以可以。
5: 这个鞋咱就免了。
3: 啊，不不不，
5: 这个，
3: 啊，没必要。鞋绷上也给5000港币。
5: 我不在乎那钱，您看，我要穿双鞋，蒙上白布。还省得我这鞋窄了呢，
3: 哎，
5: 还能保护我这鞋呢。
3: 你要这么想的就对了，
5: 是不是？
3: 对对对，没问题。绷上鞋，戴上带子，
5: 是。
3: 你这脑袋就这么光着
5: 干什么？
3: 不是，最好戴上点什么好。
5: 我去的时候我戴顶草帽吗？
3: 不，我戴个草帽干什么
5: 啊？
3: 戴一个，我们给你做一个吧。
5: 做什么呀？
3: 做一个跟那个带子一样质量的布，一样的颜色。
5: 戴一个帽子，
3: 小帽子，
5: 啊，对呀，啊，这通打扮我，
3: 怎么？
5: 我系个带子
3: 啊，
5: 穿双孝鞋，
3: 对呀，啊，
5: 我再来顶孝帽子，我这算怎么回事？
3: 你没弄明白，你戴个孝帽子给10000港币呀，啊？
5: 其实我不在乎那钱，
3: 又不在乎钱，干脆甭戴。
5: 谁说不戴啊？我系上带子，我穿上这个鞋，这小鞋，我不戴帽子，秃头秃脑的。没问题，没问题。
3: 但是戴上
5: 可以，可以
3: 戴上啊。
5: 行，
3: 好，就这么着了啊，
5: 就这么着。
3: 哎呀，
5: 这个事儿您就多，
3: 不是你这衣服可差一点，衣服也差一点。
5: 这衣服啊，今天晚上回去我洗一洗，
3: 啊，
5: 熨一熨。
3: 哦，不必要，
5: 我明天一早新的。
3: 不必要，
5: 没，
3: 我们给你做一件。
5: 又
3: 换一件
5: 干什么？
3: 换一件
5: 啊
3: 啊，那没关系吧？
5: 做的什么样子？
3: 做一个跟那个帽子呀，
5: 啊，
3: 袋子呀，鞋上绷那块布一样的，白的，肥肥大大，合上领往上一穿就可以了。
5: 孝袍子，
3: 对，孝袍子，
5: 对呀，
3: 你穿上孝袍子，省得你这件衣服脏了。
5: 你管得着管不着？
3: 啊，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5: 你们老太爷他是死了。我给他穿白带孝啊，我这一套全了，
3: 这有什么关系？
5: 我系上个带子，来个帽子，穿双孝鞋，这就不错了。最后我再穿个孝袍子，让人一看，我算找谁的呀？
3: 我问问你
5: 啊，
3: 你们演戏的时候不该穿也得穿吗？
5: 不一样，演戏那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不也是假的吗？
5: 我跟你说实话啊，演戏那不能白穿。
3: 什么意思？
5: 给彩钱。
3: 我说让你白穿了。
5: 对了，您给我个几百上千的港币，我也不干。
3: 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谁穿孝袍子不给钱？
5: 不给钱呢，那更不去。
3: 给2辆摩托车，外加一台200立升3开门大冰箱，搁一块4万多港币呀，啊。
5: 那么这个东西要不要呢？
3: 给现钱的。
5: 我不在乎那个钱，
3: 那你就甭穿。
5: 谁说的？
3: 甭去，
5: 老太爷那么大岁数，我给人穿白带孝还不是应该的呀？
3: 没问题，
5: 不
3: 行行吗？
6: 没问题，
3: 可以穿，
6: 可以可以，
3: 那就这样同意了。
6: 行行行，
3: 来来来来来，
6: 就这么着，
3: 这这啊，
6: 哎呦，这个不忙，
3: 哦不不不，
6: 不忙不忙，
3: 咱们是说好了的吧？
6: 在这儿您给我也不便，
3: 哦不不不不，来
6: 啊，
3: 来来来，
6: 是是是。
3: 全带着呢，
6: 是是
3: 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呢，重给你做一件啊，就这么着。来来来，来来穿上穿上，
6: 好，
3: 试试合适不适？系在腰里头，哎，对，把这带上，
6: 带成这，这一套都齐了啊。
3: 主要试试合适不合适，
6: 您看怎么样？
3: 常先生，不过有个要求啊。
6: 没问题，
3: 请您得帮点忙。
6: 帮什么忙？
3: 到时候呢，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6: 哎呦，搬搬运运，我这个体格不行
3: 哦，不重，不重，不重，不重，
6: 不重，
3: 没有分量，很轻。
6: 不不不不，我跟您说啊，贵重物品呢、啊，我给人丢了或者是砸了，不太合适。
3: 贵重什么呀？
6: 啊，
3: 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呐、啊，可是没他又不行。
6: 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又不行。
3: 对，
6: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啊，就是一根棍儿，挑着那么几个纸条，纸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莲花朵朵开，西方见如来”。
6: 等会儿，打的幡对不对？
3: 也有叫幡的，
6: 干嘛也有啊？哪儿都叫幡？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6: 孝子打的那幡
3: 啊啊啊！
6: 让我打。
3: 对对对，
6: 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
3: 再加10000港币，
6: 你给我滚！
3: 我
6: 我呀，看错人了。
3: 这怎么了？
6: 你香港来的，你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
3: 这有什么关系啊？这
6: 你呀、啊，你瞎了眼吧你？
3: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这
6: 我为谁好啊？
3: 这
6: 我为谁啊？
3: 好，别急别急，既然说到这儿、啊，咱把话说明白了。我跟您说实话吧，
6: 怎么着？
3: 我们老太爷一辈子没儿子，就是找你打幡，
6: 找我打幡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呢、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去啊？
3: 别人他我不认识啊，他
6: 啊就认识我呀？
3: 他怎么过来了？你可以像啊？
6: 我怎么就我像啊？
3: 不是，这不为你好吗？怎么了？
6: 你为我好，我为谁去啊？啊？
3: 这
6: 我跑香港打份，我们同行要知道，这还不笑话死啊？再说我的父母健在，我跑香港给人打份，丧气不丧气啊？
3: 行行行，
6: 我懂这个。
3: 好好好好。
6: 少理我！
3: 好好好好好，
6: 你可什么人都有啊！
3: 好，
6: 太可气了！
3: 完了，到这完了，也算没缘分。
6: 你别以为我们就认识钱，嘿，
3: 哎呀，我们老太爷也是瞎了眼了，怎么单看上他了呢？啊，我们老太爷说的好好的呀，临死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谁给打幡银行的存款给他一半。
6: 我告诉你，哎，姓姐的，我告诉你，让我发了财怎么样，我都不干。
3: 那栋小洋楼也归他呀。
6: 我呀住那一间房住的蛮好，我认了。
3: 完了，算了，好，就这样。
6: 你说这叫什么人？
3: 最可惜的事儿，我们老太爷跟前有20个丫鬟呢、啊。老太爷一死都走了，其中有6个没结婚的，说是丫鬟，掌上的明珠跟亲闺女一样，个的个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小嘴儿，那份好看。最差的一个说跟长得夏梦一样，都说是夏梦的妹妹。我们老太爷说了啊，谁给他打幡，这6个丫鬟当中让他随便挑一个，这叫没缘分，我找别人去。完了，就这么回事。我这个人要是不愿意啊，他就没办法，对不对？这本还是嘛，对不对？你说这6个丫鬟挑哪个哪不漂亮啊？都是这么高的个头多好，你说他不愿意的。我这不装，干什么？
6: 哎呀，我说姐夫
3: 啊，
6: 别答应了。
3: 我什么事情啊？
6: 刚才呀、啊。
3: 不，好不好。 不要提刚才了，刚才你不愿意去，我去找唐杰忠去。
6: 谁说的？你找唐杰忠干什么呀？
3: 唐杰忠一定愿意去。
6: 哎，我是严肃的告诉你啊，
3: 啊，
6: 唐杰忠啊，他有抽风的毛病，他到了节骨眼他这么一抽风，哎呀，你说怎么办？
3: 哦，那是不行，我换一个别人，啊、换一个
6: 别
3: 人。
6: 你别换了
3: 啊！你刚才不愿意去？
6: 谁说我不？我跟您闹着玩呢。
3: 你是跟我开玩笑？
6: 可不是。
3: 不对不对，
6: 怎么？
3: 你刚才说了吗、
6: 啊、
3: 你不能打分。
6: 怎么不能打分？完全可以。
3: 不，你要打分让你们同行知道脸面往哪儿搁呀。
6: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3: 不，你父母都健在。
6: 嗨，就那么回事儿。
3: 好，同意了。
6: 没问题
3: 没问题。
6: 行。
3: 不行。
6: 怎么
3: 不行？你这嬉皮笑脸的，那哪行啊？
6: 咱们在这儿嘛，又没到香港，到了香港呢，我会做戏啊，
3: 啊，
6: 我一定挺难受的。
3: 那说的还可以，不行不行、啊，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
6: 啊，
3: 省得姑奶奶们挑眼，
6: 怎么办？
3: 咱俩排练排练，
6: 怎么排练呢？
3: 来来来，帮帮忙，
6: 啊，
3: 把桌子往后搭搭。
6: 这干什么？
3: 来来来
6: 啊，
3: 来来，哎，来，这个你拿着，
6: 这个啊。全带着呢。
3: 好，
6: 那个什么，我说那个姐先生，
3: 哎，
6: 这个到时候这个就
3: 给你
6: 啊，
3: 啊，给你。
6: 我这电视正短的天线，
3: 给你。哎，这里呢就好比是灵堂，
6: 哎，
3: 这样啊，
6: 嗯，
3: 这个呢，火柴盒呢，
6: 嗯，
3: 就好比是棺材。
6: 这是棺材，
3: 你的爸爸就在这里头装着呢。
6: 啊、
3: 哦，
6: 我爸爸是蛐蛐儿，
3: 这不是比方吗？
6: 是是是，
3: 我把这棺材抬起来，
6: 啊，
3: 我一喊“小子少通吧”，
6: 我呢
3: 连哭带嚷带喊，我看你像不像？
6: 没问题，
3: 要是像了，明天上香港，
6: 马上咱就走，
3: 怎么样？
6: 试试
3: 试试啊！
6: 来吧，
3: 准备好了啊！
6: 好的。啊，
3: 小子少通吧，
6: 娃娃呀！
3: 不对，怎么？
6: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3: 啊，
6: 这老太爷生前没有儿子呀。我到香港给人打分算怎么回事
3: 啊？对，他是没有儿子
6: 啊。
3: 我们这么说
6: 啊，
3: 只要有人问起来呀，
6: 怎么说啊？
3: 我们会回答的。
6: 您回答、啊，
3: 我们就说老太爷呢生前有个外家，他呢是外家生的
6: 啊。哎呀，你这个所以可太损了，
3: 那丫头你随便挑啊，
6: 爸爸。我挑一个双眼皮儿，
3: 没问题。还得哭，还得哭。
6: 您看我像不像？
3: 太像了。
6: 走，
3: 上哪儿啊？
6: 上香港。
3: 老头还没死呢。
6: 我去你的吧！
0: 刚才听到的是陈桂田、常宝华表演的《福寿全》，作品听完了，我们先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小霍英宁继续和您聊聊常氏家族的一些雅号。

0: 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和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常家的这几味蘑菇。
1: 哦
0: 啊，就是具体这个，我们说大蘑菇还是叫小蘑菇？
1: 小蘑菇，
0: 小蘑菇是排第一的。
1: 对对对，
0: 常宝鲲烈士
1: 啊，对
0: 啊，那二蘑菇是
1: 常宝林，
0: 三蘑菇
1: 常宝亭，
0: 四蘑菇是
1: 常宝华，
0: 哎，那五六七八可能就没再说相声。
1: 对对，八九就是宝庆、宝丰
0: 啊
1: 啊，八爷、九爷都表演相声
0: 哦。
1: 但是就是因为九爷常九爷，比他侄子岁数还小，
0: 就比较年轻了，
1: 更年轻一些了。现在常氏当中就是常九爷宝丰先生一直在统领全局，在努力为常氏相声奋斗着。
0: 哎，
1: 我是每天都跟宝丰先生有问候有交流
0: 啊，问在微信上。
1: 对，
0: 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啊，常宝丰、王佩元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
2: 今天能为同志们演出，心里很高兴。要给同志们表演的这段相声啊，主要是
3: 已经开始了啊，开始了是吧？
2: 这什么宝？啊，我们开始半天了，
3: 开始了
2: 啊啊！
3: 哎、啊，你是哪儿的呀？
2: 我就咱们天津的，
3: 天津队，那是甲级队呀、啊，啊，甲级队，
2: 天津队。
3: 哎，你是那个谁来的？
2: 您不认识我？
3: 哦，
2: 想起来了，
3: 金刚啊，
2: 金，我还罗汉呢。谁是金刚啊？
3: 不是金刚，
2: 不是。
3: 哦，树发，树发。
2: 我是树枝儿，
3: 那
2: 不猜我倒。
3: 那你是谁来的？
2: 我姓王，
3: 王凯，也是主力啊。
2: 还是拿我当球队的，
3: 踢得不错啊。
2: 这要命！
3: 我告诉你啊，哎
2: 啊，怎么着？
3: 我也是天津人。
2: 你天津观众？
3: 咱是老乡啊。
2: 那好，那您就听吧，您多听。
3: 不已经开始了吗？
2: 开始半天了，行。
3: 我给你组织个拉拉队
2: 啊，不能离他。
3: 拉拉队准备好啊，
2: 各位观众，我接着跟您表演。
3: 有天津，
2: 我们这个段子是新创作的。
3: 加油，天津队！
2: 这个
3: 天津队，加油！
2: 您请吧，您啊，您请吧，您外面待着去吧。
3: 在这儿。
2: 我看您是诚心捣乱，你是不是诚心捣乱啊？
3: 没那意思啊。
2: 还没那意思呢
3: 啊！
2: 我这给同志们演相声，你弄个拉拉队在那儿加油加油。本来我这新段子词儿就不熟，你这一拉拉队我忘词儿，你说谁负责？
3: 哦，您这是表演相声，
2: 这给同志们演出新相声呢。
3: 哎呦呦呦，对不起您，对不起您。
2: 怎么着？
3: 我这经常参加比赛，我拿您呢当了足球队，
2: 这没醒过盹儿来呢还。哦，这么说您是体育工作者？
3: 对对对。
2: 您搞什么工作的？
3: 我是个裁判，
2: 足球裁判。
3: yes
2: 还会说外国话？
3: yes
2: 跟谁学的？
3: yes
2: 学多少日子了？
3: yes yes
2: 行行行行行，您呢最好说中国话啊，干嘛总 yes yes？
3: 我经常跟那外国队一块比赛，那都说习惯了。
2: 哦，经常参加国际比赛
3: 啊？对对对。
2: 那这么说您裁判有点水平啊？
3: 那也得看跟谁比了
2: 啊。您要是跟那个国际裁判员比，
3: 那我要是一到的话呀，
2: 啊，
3: 他们得上那个球门后边待着去。
2: 怎么跑后头去了？
3: 捡球去了。
2: 哦，你一到那会儿，那国际裁判改了捡球的了，
3: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个
2: 这么说，您是裁判权威呀？
3: 您过奖了。
2: 您贵姓啊？
3: 姓常。
2: 怎么称呼？
3: 常宝丰。
2: 哦，常宝丰，足球裁判权威。
3: 什么权威呀？跟你这么说吧，
2: 啊，
3: 反正作为一个裁判来说，
2: 啊，
3: 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
2: 对，
3: 以法律为准绳。
2: 说得好。
3: 该判你三年，绝不判你五年。
2: 啊！不，权威，您说准喽，您是法官，您是裁判，
3: 我这个裁判就跟法官一样公正。
2: 哎，这话说的对。
3: 啊，
2: 裁判嘛，就应该一碗水端平了。
3: 哎呀，打扰你演出了。
2: 没什么。
3: 很对不起。
2: 您客气了。
3: 再见。
2: 再。
3: 拜拜。到了啊。
2: 哎，权威。不是，这说 挺热闹，你要上哪儿去？
3: 这不最近这个南极洲和北冰洋球队要举行一场争夺保温杯比赛，我去给他们裁判去。
2: 是不是？不是，这咱都听着新鲜。南极洲、北冰洋，俩队绕地球一圈就为个保温杯，自己买一个好不好？不是，您这场比赛不得些日子呢？
3: 还要些时间。
2: 还是的
3: 啊！
2: 您大老远来这么一趟，怪不易的。我们见到您三生有幸 啊！您这么走了，多遗憾呐！
3: 是，
2: 您看看，
3: 嗯，
2: 今儿来的好几百位观众，绝大部分都是足球爱好者。
3: 是啊，
2: 您来了不能白来。
3: 怎么着？
2: 今儿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当场裁判一场球。
3: 好。实在抱歉大伙儿。
2: 怎么意思？
3: 你们这儿又没比赛又没场地的，你让我怎么在这裁判呢？
2: 这个问题好解决
3: 啊！
2: 我跟您说呀，
3: 嗯，
2: 我是足球迷，电视我常看，解说员的解说词我很熟悉，今天我当场解说一场球，您给裁判同样能欣赏您的水平，怎么样？
3: 你的意思在这儿来个模拟式的表演，
2: 您同意吗？
3: 哎，挺有意思。
2: 那咱就这么着了啊。
3: 可以可以，
2: 咱们就以天津电视台的名义出现好不好？
3: 行，
2: 就这么办了啊。
3: 现在就开始吗？
2: 开始了。
3: 我准备准备。
2: 哦，准备一下
3: 啊。准备准备。
2: 那您自便吧。今儿观众您算来着了，我们见到了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了，我们要很好的谢。不是权威，
4: 怎么了？
2: 您这哨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啊？
3: 裁判权威嘛，跟他们就不能一个样子。
2: 哦，就比他们得高一块。
3: 对对对。
2: 好，那就这样了啊。
3: 开始了啊！
5: 开始。
2: 天津电视台，
3: 哎、
2: 天津电视台。
3: 哎，我问问你，
2: 什么事儿？
3: 足球比赛规则你懂吗？
2: 您说那个常识啊？
3: 啊。
2: 我都清楚啊，
3: 足球场地有多大？
2: 一般的来说，宽69米，长105米，对吗？
3: 上场队员有多少？
2: 双方各自11位，
3: 这
2: 没错吧？
3: 对对对，
2: 不会有错啊。天津电视台，
3: 我还问问你
2: 啊，
3: 你见过足球吗？
2: 您说我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吗？
3: 见过
2: 啊。
3: 你见那足球？是四方的还是三角的？
2: 我见那足球是六棱子的。您呢？请快请。
3: 怎么了？这是
2: 您还呀、啊、是南极洲弄那保温杯去吧啊？
3: 怎么了？
2: 您这是要起哄？怎么连这都问呢？
3: 这人一点也不懂，我这是给你把把关，你知道吗？
2: 这叫把关呢？
3: 我就怕你待会儿讲的时候闹笑话，大伙儿都笑你。
2: 把心搁肚子里，没错啊。
3: 啊，
2: 别耽误，开始。
3: 开始。
2: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本台为大家转播的是1984年全国超级杯足球决赛情况。今天天气十分晴朗，看台上座无虚席。今天出场决赛的是两支队伍，一支红队，一支蓝队。两支队伍，胜者将成为本届超级杯足球赛的冠军。蓝队以勇猛顽强、长传冲吊见长，红队以技术娴熟、刚柔相济闻名。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再
3: 听，停，别讲了，
2: 停！
3: 你刚才那怎么讲的？那是
2: 怎么了？
3: 你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2: 我说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呢。
3: 你知道现在足球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吗？
2: 知道啊。
3: 什么？
2: 就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发展体育运动啊。
3: 既然是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什么叫一场恶战呢？
2: 这应该怎么说呀？
3: 你应该说一场善战。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是吧？
2: 对对对，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善战。这词儿别扭不别扭啊？裁判鸣笛，比赛已经开始了。
3: 嗯，
2: 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身高体壮，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红队后卫把球开走了中场。现在红队二号带球，二号单刀赴会，直奔禁区，突然起脚，好球进了，1-0。
3: 球不算
2: 啊！这球不算
3: 啊！
2: 权威，这球为什么不算呢？
3: 二号越位。
2: 二号怎么越位了？
3: 二号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二号是个后卫呀、啊，他跑前面干什么去了？
2: 那是后卫助攻啊！
3: 什么助攻啊？他跑前面去，那就是出风头，吃饱了撑的，这球不算。
2: 哦，哦，这球不算，
3: 不算。
2: 好，嗯，好，就听您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刚才裁判权威说了，二号吃多了撑的，这球不算。现在
4: 比赛继续进行，二号打门，这个球被守门员双拳击出了界外，这是比赛以来红队第一次获得罚角球的机会。请看蓝队队员全部收缩在禁区内进行防守，现在由红队六号主罚，六号把球踢向球门，双方队员跃起争夺头顶球，哪知道六号踢的是个旋转球，这个球高高的飘起，形成了弧线，自己拐进了大门，好球，1-0。
3: 这球不算。
2: 哎，不不不，权威
3: 啊，
2: 这是六号踢的，这是前锋啊，这怎么不算呢？
3: 六号罚球违例。
2: 六号怎么违例了？
3: 罚球的时候没在角球区里。
2: 不对，您检查过了，就在角球区里呢。
3: 在角球区里，
2: 多新鲜呐！
3: 那他怎么跑大门里去了？
2: 那是踢进去的。
3: 踢进去的
2: 啊，
3: 踢进。这六号多大年纪了？
2: 六号今年19了。
3: 十号呢？
2: 十号29了。
3: 那29的还没进球呢，那19的怎么进球了呢？
2: 这不，这也得论岁数啊。
3: 很年轻嘛，啊，需要培养啊，后边排队去。
2: 您那意思啊？
3: 太年轻了，这球不算。
2: 这球不算？
3: 不算。
2: 你要不算，人家六号就要闹情绪。
3: 闹情绪没关系。
2: 怎么着？
3: 黄牌警告。
2: 黄牌警告。
3: 对，
2: 好，就听你的，不算。
3: 接着比赛，
2: 试试。比赛继续进行。六号罚角球，球被守门员得到，大脚开到中场，还是红队带球。红队四号往前带，传给了七号，七号和六号过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一短传，然后一个直传传给了九号，九号一个横传传给了向左移动十号，十号现在佯作传底，忽然回扣，晃过对方后卫，突然起脚，好球，进了。这球不算。
3: 哎，你怎么也会了？
2: 你都说两回了，你打住吧啊！
3: 怎么了？
2: 这是十号踢进去的，刚才说得清楚，十号29了，不年轻，为什么不算？
3: 29了，
2: 为什么不算？
3: 哎呦，要29岁，这个球应该算，
2: 早就应该算。
3: 这个球要是算的话，你说该不该给他发点奖金？
2: 太应该给了。
3: 应不应该给他浮动一级工资？
2: 该给。
3: 你给？
2: 给。我给不着，人领导给。
3: 领导能给吗？
2: 怎么不能给啊？
3: 给他发奖金了，其他队员能干吗？
2: 怎么不干呢？
3: 没有二号、七号、六号、九号的配合，这个球能进吗？
2: 那当然，他自己踢不进去啊。
3: 不但运动员有意见，教练员也会有意见。
2: 怎么教练还有意见呢？
3: 人说了，没有我的培养，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
2: 你这不歪词吗？您说，
3: 不但教练员有意见呢，那炊事员也会有意见。
2: 大师傅有什么意见呢？
3: 炊事员会说，没有我给你做饭的
2: 啊，
3: 你踢个屁。从今天开始焖饭的时候我不给你搁水
2: 啊，
3: 吃爆米花去吧。
2: 这都像话吗？
3: 你说这不给领导找麻烦吗？所以说这样的球也不应该算。
2: 你再不算，人十号就对你有意见了。
3: 有意见没关系
2: 啊？怎么着？
3: 黄牌警告。
2: 又弄这黄牌
3: 啊，
2: 你别来这套了。我看出来了，各位观众，今儿我非得进一个球不可。
3: 只要我在这裁判，谁也甭想进球。
2: 好好，走着瞧吧，走着瞧吧。各位观众，比赛继续进行。现在守门员把球开到中场，九号一个吊钟，七号快速跟进，在距离大门8-9米的地方突然起脚，好球！
3: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正打在球门柱上，又弹出来了。
2: 对，是得弹出来，是吧？
3: 啊，
2: 不弹出来不踢进去了，是吧？弹出来没关系，七号跨步上前，又是一个补射，
3: 守门员空中提转720度，把球击出。
2: 他不等球落地，七号一个鱼跃头顶攻门，
3: 怎么这么寸？这个球正打在守门员身上，还是没进。
4: 我看你是诚心跟我捣乱，
3: 我看你诚心跟我别扭。
4: 说说大天，我得进一个，
3: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进去。
4: 说时迟，那时快，齐浩虚晃一招，倒地铲射。
3: 这时候守门员可也急了，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就见他一个倒毛，两个克子，三个飞的，四个镊子，最后一个大趴虎，把球抓在手中，抱在怀里，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儿，嘴里还一阵嘚吧。这回呀，谁要我也不给喽。我看你怎么办？
2: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办法。那天你出汗太多，你的球从怀里滑出来了。哎，正好滑在我脚底下。当时齐浩怒从心头起，气打胆边生。他叫足一口丹田气，二毛子圆睁。他要学少林寺，要学霍元甲，把底气运在大脚趾头上，抡起铁腿带着风声，日吧。这脚劲头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出奇，大的不可想象。他赛炮弹，赛流星，带着火，带着风，带着守门员，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连人带球一起滚进网内，1-0。
3: 还是不算。
2: 不行啊，权威不能不算了，
3: 不算。
2: 好，各位，我连吃奶的劲都吃出来了，您还不算呢？
3: 就是不算，
4: 不算，你得说出道理来。
3: 他犯规了，
4: 他犯什么规了？
3: 他走步
4: 走，那是篮球
3: 啊。对，他连击，
4: 连击那是排球。
3: 那他反正他进不去，
4: 他为什么进不去啊？
3: 他那憋着马腿呢，
4: 别下象棋来了。您听他这像话不像话？
3: 哎，他怎么着来的？
4: 你说呢？
3: 他这对对对，
4: 怎么着？
3: 他撞人了。
4: 他撞谁了？
3: 这没撞人，守门员怎么进去？
4: 那不是撞的，刚才我们说的清楚，那是球给带进去的。
3: 不管带的撞的，反正他撞了，撞了就不对。这要让交通民警看见，就得罚他钱。我告诉你们，
4: 还罚钱？
3: 嗯，
4: 我对你这判罚我有意见。
3: 有意见没关系，黄牌警告。
4: 又来这套了，我抗议你！
3: 抗议
4: 啊！
3: 红牌罚下，
4: 这就红牌了。
3: 嗯，
4: 你说这叫什么牌呀？这个，
3: 我这个
4: 啊，
3: 我这是扑克牌，
4: 扑克，老 K 呀。
3: 对
4: 了，哎嘿，好，权威，
3: 你们休息打的扑克很好吗？
4: 权威，我算服您了，
3: 服我了。
4: 您看见了吗？刚才几个球都没进的啊，我这才发现您这个权威的高明之处。
3: 高在哪儿了？
4: 高就高在谁进球，您吹谁犯规。
3: 这就是我的权利。
4: 哦，也就是双方都不能进球，
3: 这就叫善战。
4: 这叫善战。
3: 哎，
4: 您这善战我懂了。
3: 嗯，
4: 这球应该这么踢。
3: 怎么踢？
4: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由于足球场上出现了世界裁判权威常宝峰主持的比赛，所以这场球踢得十分惊人，十分难以理解。先请看红队五号，轻轻地抬起了左腿，软绵绵地踢了一下球。这个球有气无力地滚了三滚，缓缓地停留在蓝队八号跟前。
3: 蓝队八号见到这个球非常不好意思，很腼腆的回敬了一脚，然后深深的向五号鞠了一个躬，表示歉意。五号先生，您请踢球。
2: 那什么，八号先生，那什么，
4: 还是您踢，
3: 您踢得好，
4: 不是您数第一，
3: 您来吧。
4: 您，我们这是踢球的吗？各位观众，90分钟的善战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果我不说，您肯定猜着了，肯定得0-0啊！
3: 不，1-0，
4: 1-0，
3: 进了。
4: 哦，红队进的，
3: 不是，
4: 蓝队进的，
3: 也不是，
4: 都不是，怎么1-0啊？
3: 观众生气，把我踢进去了。
4: 该。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宝峰、王佩元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再来听一个小段，由常宝峰和张志宽合作的《新影谜》。
3: 咱们两个人这回呀，说一段打灯谜吧，
5: 猜谜语
3: 会吗？
5: 要说的话这么着
3: 啊，
5: 我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啊？
5: 咱们利用打灯谜的形式啊，猜电影名字，你行吗？
3: 哎，我这人是最喜欢看电影了。
5: 你呀，甭骄傲
3: 啊！
5: 我先不说，我做一个动作，让你猜是什么电影。
3: 一个动作就是一部电影，
5: 代表一部电影片子的名字。
3: 你来来，
5: 注意看着啊！
3: 好，
5: 这就是一部电影，
3: 这就是一部电影。
5: 对了，
3: 猜着了。
5: 什么电影啊？
6: 张牙舞爪。
5: 有张牙舞爪的电影吗？
6: 不是，您看他那样，那不张牙舞爪吗？
5: 你猜的不对了。
6: 你这是什么电影啊？
5: 我这个电影片子
6: 啊，
5: 叫《独立大队》。
6: 嗯，
5: 一条腿，这不独立吗？脑子太慢了。
6: 这个一条腿叫独立大队，要这我可有的是。
5: 你也来一个呀？
6: 哎，你看我这个，这个一部电影，
5: 猜着了。
6: 什么？
5: 要死。
6: 什么叫要死啊？
5: 你看你那姿势，这不要死吗？这个，
6: 我这也是一部电影。
5: 这是什么电影啊？
6: 今天我休息。
5: 哦，就这么个休息呀、啊？
6: 比他那独立大队强多了吧？
5: 你再猜这个
6: 啊？
5: 站好了
6: 啊，
5: 把眼睛闭上。
6: 嗯，
5: 这就是一部电影。
6: 什么电影？
5: 对虾。
6: 哦，你看这个。一部电影，
5: 这什么电影啊？
6: 聂耳。
5: 就这么个聂耳啊？你猜这个？
6: 说，
5: 你的两只脚打一部电影片子，
6: 什么电影？
5: 鸭鸭。
6: 怎么鸭鸭呢？
5: 脚鸭子吗？
6: 啊，
5: 几只啊？
6: 两只。
5: 两只，这不那个鸭鸭。成两只对吧？
6: 别动，就你走过去就是一部电影。
5: 这什么电影啊？
6: 雄鸡。
5: 我是那熊掌像话。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70年前的今天，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剿匪指示，土匪头目的名号大家都略知一二，比如东北座山雕、湘西姚大榜，这些在真实的剿匪斗争历史中都是有原型的。而今天我们要为您说的这位原型匪首，文艺作品中倒不多见，但他却实实在在是个狠角色。林海雪原中头号匪首，江湖别号东北匪王，此人是谁？怎样清剿？最终又如何伏法？这段白山黑水中的血战悍匪传奇，今天就让我们一一为您道来。
1: 枪炮轰鸣，硝烟弥漫，我国东北牡丹江的一个小小的山坳，我们解放军的一支剿匪小分队正在和一支土匪进行火拼。难得的是啊，随行的部队当中还有一位来自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徐肖兵，他带着这架摄影机，冒着枪林弹雨，把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下来。1946年11月20日，人民解放军正在-30度的林海雪原上奋勇剿匪，几名土匪被击毙，只剩下了一个土匪头子，以棵大树为依托继续顽抗。剿匪队几路包抄，摄影师徐肖兵也扛着摄影机冲了上去，迅速将机器架好。可就在这时，原本激烈的战场突然安静了下来，土匪头子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他举手投降了。他的投降实在是太突然了，此前解放军在深山老林里和他周旋了近3个月，一直到他举手的前一秒还在激烈的反抗。要知道，此人并非是一般的土匪，他的名号光是说出来便能让那些江湖流匪闻风丧胆。他究竟是谁？解放军剿匪队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和他展开这场终极较量？
0: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剿匪斗争一直非常重视。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必须明确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各级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的必要前提，是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自此，一场长达3年多的剿匪斗争迅即在全国展开。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39个军、140多个师的150万人的兵力，从1950年至1953年，歼灭匪特武装240余万人。
1: 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在剿匪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一定知道，其实早在我们的新中国成立之前，人民解放军轰轰烈烈的剿匪传奇就已经在林海雪原的白山黑水间拉开了。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要想揭开这些谜团，我们还要先将时空拨回到1945年那片风云激荡的黑土地上。
0: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无条件投降。这标志着从1931年9·18事变爆发开始，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随着日本投降和伪满洲国政权的瓦解，国共双方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东北。当时的东北经济雄厚，资源充足，军工企业数量一度占到了全国的85%。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了四省，我们既有了胜利的基础。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有关部队发出了进军东北的命令。然而此时东北形势却十分严峻，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让社会秩序几近失控，一时间敌伪残余势力、汉奸、恶霸、流氓等拉杆子抢地盘、立对号占山头，东北俨然成了乱石枭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土匪王国。
1: 过去啊，东北人管土匪叫胡子，因为他们大都聚在深山老林里，隔段时间才出来打家劫舍，时间一久呢，胡子长了又懒得打理，老百姓一看到这种面相，十有八九那就是土匪，久而久之胡子就成为了土匪的别称。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匪可不是简单的绿林草莽。
0: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为了和中共争夺东北，蒋介石对当时的东北土匪实行了招安政策，土匪们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挺进军、先遣军、保安军，这些被国民党收编的胡子，老百姓私下都叫他们中央胡子。据统计，1945年底，加上这些中央胡子，当时分布在东北的土匪总共有10余万人，最猖獗时曾达30万人之多。为此，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明确指令：消灭土匪，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
1: 俗话说得好，擒贼先擒王。节目开始的时候，解放军正在围剿一个恶贯满盈的大土匪，此人就是当年名震东北、被称之为匪王的谢文东。有人可能会好奇，东北最有名的土匪还不是座山雕吗？确实，座山雕啊，因为小说《林海雪原》和杨子荣剿匪的英雄事迹被人们所广泛的熟知，可实际上他要是来到了谢文东的面前，那也得拜上三拜。
0: 座山雕的原型是所谓的中央先遣军滨绥涂家保安第五旅旅长张乐山，而时任滨绥涂家保安总司令的谢文东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相较于座山雕张乐山区区几百人的部队，谢文东可谓兵强马壮。最风光时，他在军部设立了8大处和1个警卫团，下辖2个师、6个团，总人数达4000人，是当时东北最大的国民党中央胡子。谢文东为人凶残猖狂，虽然听命于国民党政府，却并不将国民党的人放在眼里。一次，谢文东因为一些私事怀恨于国民党河江省党部书记张玉书，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把这个国民党省级大员给枪毙了，可见其何等狂妄。
1: 谢文东既然能在东北的胡子圈里只手遮天，为什么最后却投降得如此莫名其妙呢？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摄影师徐肖兵吗？这一切都和他有关。我们为您找到了他生前的一段珍贵的录音，我们一块儿来听一下。
2: 把谢文东稳住了以后，他还是进行了顽强的这个抵抗，进行他还不容易。后来呢，听说他看到有电影机在，也是对着他，他好像没有见过这个武，他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我们的这个新式的武器，他这个投降了。
1: 说来也是可笑啊，一代东北的匪王竟然被一台摄影机吓得投降。这一幕虽然看似偶然，但是如果您真正的了解了谢文东之后，又会觉得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两面性的人。 对剿匪史有所研究的朋友想必都知道，谢文东当时在东北那是匪帮的扛把子，自然罪大恶极。但是啊，就像老话说的，凡事都要一分为二。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土匪头子曾经打过日本鬼子，而且立下过赫赫战功。
0: 谢文东，原名谢文汉，原本是黑龙江依兰县土龙山的大地主。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东北三省相继沦为日本殖民地，3000万同胞深陷水深火热之中。1934年3月9日，谢文东带领当地农民发动了土龙山大暴动，当场击毙了日本开拓团之父范种朝屋大佐和多名日本官兵。这场暴动引起了世界级的轰动，《纽约时报》《泰晤士报》都纷纷进行了报道。暴动结束后，谢文东将队伍命名为抗日民众救国军。1935年，谢文东率领抗日民众救国军与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联合作战。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1936年9月18日，中共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将谢文东的部队正式收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谢文东任军长。
1: 那个时候的谢文东，在老百姓的心中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抗日英雄。但如果您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促使谢文东走上抗日道路的并不是崇高的革命信仰，而是作为地主的他自己的根本利益遭到了日本人的侵害，而让他走向持续抗日的原因在于日本人杀害了他的很多部下和家人。谢文东的妻子就是被日本人残害致死的。可有的时候历史就是很讽刺。大家看我现在手中的这张照片，它是刊登在当时日本伪满洲国报刊上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39年的春天。您看啊，左边这位光头的很胖的人就是谢文东，而右面的这些人，您看看他的穿着配的明显是日本军官。照片里的谢文东正在脱帽致敬。没错，投降。这张照片正是拍摄于谢文东投降日本的归顺仪式上。他怎么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成了人人唾弃的大汉？这谢文东不是和日本人有血海深仇，怎么突然叛变了？您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好好认识一下他的另一面。
0: 谢文东的另一面就是缺失革命信仰。谢文东曾经的战友，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周保中曾在日记中记载，一次谢文东这样对他说：四军来的指导员给我讲过革命道理，但我听不进去。反正日本鬼子是侵略我们中国的，我们就该反对，懂得这一条就行了。战斗时谢文东总是往后靠，把最难啃的骨头留给别人。据伪三江省公署警务厅警备科任署官郝义之回忆，谢文东曾跟他讲过，在凋零的一次战斗中，当东北抗日联军三军的军长赵尚志等人带领部队突破敌人的军事封锁时，谢文东却躲在后方保存实力。
1: 种种迹象表明，谢文东毫无信仰，并非是一名合格的抗日领导者。早在抗联时期便显露出投机性强、贪生怕死的性格特点，这便不难理解后面发生的这些事儿了。
0: 1938年，日寇实行大检举，大肆搜捕、屠杀抗日民众，东北抗联损失惨重，人员伤亡巨大，整个抗联队伍一度从30000余人锐减到不足2000人。1938年底，谢文东领导的八军被日军围困山上，为了诱降他，日本人专门派已经投降头日的谢文东旧部对他轮流劝降，许以优渥待遇。最终谢文东贪生怕死，不堪利诱， 在1939年3月，带着20多个人走出深山老林，向日军投降。投降后，日军把他接到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和日本首都东京参观。日本天皇裕仁还接见了谢文东，谢文东多次在日本人面前对自己过去的抗日行为表示忏悔，甚至跪在了日军的忠魂碑前低头默哀。后来日军委任他为伯利县日满协和会名誉会长、鸡西橙子河煤矿把头和劳工大队长，从此谢文东变成了日本人的忠实奴才。
1: 日军为什么没杀你？是真的看得起他吗？当然不是，不杀他是因为要留着他做宣传工具，瓦解抗联战士的斗志。然而像他这样手鼠两端、见风使舵的人，在日本战败、失去了这个大靠山之后，又会做出怎样出人意料的行为？
0: 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以后，谢文东以闭门养病为由，静观时局发展。1945年10月25日，八路军率先出关，在东北接受政权。谢文东大吃一惊，为取得一个合法身份，他假意接受了共产党的收编，出任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然而在共产党对谢文东等地方武装收编加委的同时，合江境内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也在暗中拉拢和收编这些队伍。
1: 1945年11月，就在谢文东接受中共收编的一个月之后，他的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国民党特派员武康。他为谢文东带来了一份委任状，国民党第15集团军中将总司令。谢文东就是条变色龙，鼠目寸光，在他看来，谁的武力强大他就投靠谁。当年投日亦是如此。此前他一直静观着国共两军之争，直到11月26号，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攻占锦州，国民党猛烈进攻，共产党不知后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选择了调转立场，将枪口指向了中共。
0: 1945年12月，谢文东率领部队袭击了中共伯利县总队朝鲜族大队新兵连。由于谢文东的名气很大，附近一带的土匪武装也纷纷投靠他。很快谢文东的队伍发展到4000多人，谢文东的部队每到一处便要去挨家挨户翻箱倒柜，不给就或打或杀，搅得鸡犬不宁，民怨沸腾。
1: 您看我手中现在拿着的是当时谢文东强迫政府发行的一种货币，叫伯利流通券，在上面都有写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就是一种打白条，通过这种方式极力的搜刮榨取民财，而这种流通券实际上一文不值。就这样，谢文东彻彻底底地站在了人民的对立，而他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我们都知道坐山雕的命中克星是杨子荣，而东北土匪界的扛把子谢文东就要迎来他的头号宿敌。此人是谁呢？他便是大名鼎鼎的剿匪专家，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员的贺晋。
0: 贺晋年，1910年生于陕西省安定县，是陕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贺晋年为人豪爽，重义气，解放军部队里人人都称他贺老大。早在延安时期，贺晋年将军便指挥部队剿灭为祸多年的陕北土匪。1946年，贺晋年任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参加剿灭土匪谢文东、李华堂的战斗。在东北合江大剿匪中， 贺锦年将军、直捣、地老鼠、草上飞、张黑子等匪巢十余，无往不胜，成了一代剿匪传奇。1946年4月，贺锦年主动出击，率领合江军区部队对谢文东盘踞的宜兰太平镇吴南营发起攻击。谢文东手下的乌合之众哪里敌得过解放军，匪军一触即溃，1500余人被击垮或活捉，余部2000余人撤往鸡西一带。1946年6月，中共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在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的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决定中还明确了一批主力部队参加剿匪工作，这其中就有后来全力协助贺锦年的英雄部队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
1: 提到这大名鼎鼎的359旅，就不得不提到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南泥湾》。歌词里有这样一句是：有学习来有生产，359旅是模范，说的就是359旅在南泥湾搞生产的事迹。但也许是因为359旅开荒南泥湾的事迹名气太大，以至于让谢文东犯了一个致命错。
0: 原来谢文东道听途说，以为359旅只会搞大生产，没什么战斗力，既然打不过合江部队的贺老大，他就壮起胆子主动攻打了359旅所在的驻扎地鸡西。为了攻占鸡西，谢文东召集了大约1000多人，准备先从鸡西的平阳镇动手。当时359旅的旅长是刘转莲，性格刚毅，有勇有谋。看破谢文东的意图后，他决定欲擒故纵，主动将兵力撤出平阳镇。谢文东正得意洋洋时，却遭到了359旅的奇袭包围，损失惨重。部队被打散后，谢文东又集合残部与李华堂、张雨欣部会合，凑集了近9000人，占领了宜兰凋零镇。8月5日，合江部队的贺锦年和359旅刘转莲强强联手，将谢文东等包围。
3: 民主联军从4面8方包围胡匪，打得胡匪东跑西窜，藏到了深山密林里去了。
0: 紧接着，解放军发动了继续追剿谢文东的宜南战役。几场硬仗下来，谢文东的主力人马几乎被消灭，只得带领少数部下逃入林海雪原的深山老林之中。
1: 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人迹罕至，危机四伏。11月份，牡丹江这一带正是冰封雪国，山里头的气温-30多度。为了抓获谢文东，1946年11月，合江部队和359旅共同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剿匪队伍，进山剿匪。部队进山前要做好准备，最重要就是要备好一周的干粮、盐，还有咸菜。还有一样非常关键，就是要带上这样的一柄开山大斧，在森林里开路、做标记、劈柴生火，都得靠它。
3: 拜见三爷。
1: 此外啊，我们的解放军战士还得背熟土匪们所使用的那些黑话，比如说"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段黑话。
4: 脸红什么？
5: 精神焕发，就不用慌了。
4: 嘿嘿，
6: 方冷突的辣。
1: 对剿匪感兴趣的朋友，想必都知道，匪首们在江湖上混，上来都要先报名好，什么9枪8，意思就是打9枪有8枪打得着，枪法好， 再比如说滚地雷，一般就是身上藏着雷，要动弹啪就把手雷扔出去把您给炸了。像谢文东这样的悍匪自然也有他的名号，他的名号是老山混，此为何意呢？
0: 谢文东的很多匪巢多在牡丹江一带的深山老林之中，他在山里打游击很有经验，故此有个外号叫老山混。他从不与解放军的剿匪部队正面交锋，而是凭借自己多年的巢穴同剿匪队在山林里周旋，所以说抓他并不容易。根据贺金年的回忆录《深山剿匪记》中记载，起初剿匪部队看见土匪踪迹就追上去打，结果土匪像麻雀一样一打就散，抓不到几个。尤其是夜间，解放军费了很大的劲儿追土匪，可是三追两追却没了影儿。土匪们熟悉山路，少数人随便藏在哪里都很难发现，剿匪队不熟悉地形不敢走散，相互之间都要听到联络号音才行，否则走散了很容易迷路发生危险。
1: 有一次贺建年的骑兵团发现有一伙土匪正在生火做好，战士们立即冲了上去，但是枪声一响，土匪们呼啦一下全散了，战士们追了好一阵儿，一个都没追着。事后啊，从俘虏那儿才知道，土匪们散开之后并没有跑远，而是又集中在了旁边的山头，看着我们的剿匪部队向远处追去，洋洋得意。我们在明，他们在暗，我们人地两生，他们山路熟悉。因此开始时谢文东对解放军的围剿根本不以为然。谢文东甚至吹嘘，当年日军精锐几百人进山追剿，皆因路途不熟迷失方向，冻死深山无一生还，今天的共军区区无几，又能奈我若何。11月份的林海雪原已是深冬，山里的气温下降得特别快，牡丹江汹涌的江水撞击着冰块，眼看着牡丹江就要封冻，一旦封冻，几百里长的江岸线很难控制。这个时候封锁不了的话，谢文东逃到对面去就很难抓住，留给贺锦年和剿匪队的时间不多了，这可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份档案，这份档案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这是一份1946年6月20号何将军区司令部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注意看这里面的第三条是这样写的，我们一块来看：应灵活地集中与分散我的兵力，敌人集中为大股时我则集中打敌，敌人分散与小股时我亦分散打击。这样的作战想法其实就是当时何将军区司令部贺锦年贺老大想出来的，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追击部队持续接力。可光是这样还不够，贺老大和359旅旅长刘转连商议之后决定，既然追不到你，索性就不追，你愿意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反正你谢文东是要吃饭，我们就让你没饭吃。
0: 为了赶在牡丹江封冻之前抓住谢文东，剿匪部队决定兵分多路，先直接封锁东起牡丹江，西至老爷岭，南起夹皮沟，北至熊瞎子窖沟这块区域，派兵在封锁区搜山，继续追剿谢文东。白天剿匪队会根据马粪脚印寻找土匪，还会派专人爬到山头树上，看哪里有成群的乌鸦盘旋着呱呱叫，那里十有八九就有土匪活动。晚上战士们再爬到高山顶上，因为土匪们要做饭取暖，战士们看哪里有火光就悄悄摸上去一阵猛打，匪徒们都被炸死炸伤，侥幸活着的惊慌逃散。土匪散了之后也不追击，而是重点捣毁他们的粮库和巢穴，掐断粮源，同时剿匪队将所有的居民点都派上了兵，多的地方多派， 少的地方少派，就一户人家派一个班，再配上一挺轻机枪。
1: 贺锦年的这招到底管用没管用呢？我们来看，这是一本由贺锦年亲自撰写的《深山剿匪记》，我们来看看他的回忆录当中有什么样的技术。一天，谢文东带着匪徒从五道河子下山，打算从五虎嘴子偷渡牡丹江，被我守卫部队一阵射击打了回去。他知道从五虎嘴子往北30里有个能能沟，只有一户人家，想必不被我军注意，可以趁机偷渡过江。偏偏出乎谢文东意料之外，他们刚刚接近能能沟，就被一阵嗖嗖飞来的子弹扫倒了几个。原来在这单门独户里，我们也住了一个班，并配有一挺机关枪。谢文东被当头一棒打懵了，还是他的儿子谢文东的警卫队长把他拉下来，才得以逃回深山。看来啊，贺锦年的法子开始奏效了。
0: 深山剿匪，战士们的生活相当艰苦，休息时捡些树枝生篝火，烤上玉米饼子，往往表面烤糊了，里面还有冰渣，根本咬不动。晚上大家围着火堆坐着，前面烤暖了再转过身烤后面，一夜下来也说不清调换过几次了。每次战士们从山里出来，身上都挂着雪花一样的东西，仔细一看全都是棉球，因为灌木和荆棘丛里钻来钻去，衣服划破了，棉花就露出来了。每个人的棉衣棉裤上至少都挂着10几个棉花球。尽管剿匪如此艰苦，但战士们情绪都很高。由于剿匪部队连续捣毁匪巢，掐断粮源，饿得谢文东没办法，开始杀马度日。人不吃盐，四肢无力，加上马肉不好消化，土匪们开始拉稀便血。此时的谢文东已是饥肠辘辘，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
1: 贺锦年和刘转连决定再次出击，攻破谢文东的心理防线。他们呢，让谢文东过去在抗联时期的战友、时任中共河江省政府主席李延禄，给他写了一封劝降信。信里头这么写：当年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共同抗日，国民党说支持我们，但我们却没有得到他们一粒粮食和一颗子弹。他们现在利用你来打共产党，你也曾参加过共产党，共产党到底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明白。李延禄希望谢文东能幡然醒悟，悬崖勒马，但是谢文东却拒绝投降，甚至狂妄放言称：“我已没有退路。”
0: 事已至此，谢文东却依然用他三寸不烂之舌给匪徒们打气，他心中对国民党仍抱有一丝幻想。可他哪里知道，蒋介石对待谢文东这些中央胡子的态度就是利用，一旦他们没有利用价值后，必是杀之后快。解放军在凡是土匪可能经过的地方都贴上标语，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缴枪不杀，投降留命。1946年11月3日，贺锦年派出2名猎户进山进行劝降工作，恰好遇上了谢文东队伍。谢一方面向猎户要吃的，另一方面想通过猎户了解一下山外情况。这两个猎户借此机会讲了一些共产党对战俘的宽大政策，当即就有两个营长站起来说：“我们不干了，下山去，只要保留一条命就可以了。”气得谢文东站起来说：“老子不信，这都是共产党的假宣传。”并叫人把两个老乡绑起来，正要枪毙时，解放军机枪响起来了，谢文东带队逃跑了。此时谢文东余有300人，但都分散在各地，收不起来了。有的人根本就不听谢的指挥，几天的功夫，谢文东队伍只剩下6、7个人了。
1: 此时的谢文东已经是山穷水尽，当真是 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但是他却贼心不死。谢文东这个人非常迷信，随身都会带一些占卜的书。这天他一本正经地对着手中的小神佛跪拜，然后打开卦书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三天之内就封疆，我们可以过江了。可是三天之后，牡丹江仍然是奔流不息，没有封冻的迹象，谢文东的神卦不灵了，土匪们成了强弩之末。但事实上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那年是个暖冬，牡丹江到了十二月份也没有封江。根据贺晋年回忆录的记载，1946年11月20号这一天，谢文东带着五个土匪气喘吁吁的来到了五虎嘴子，再也挪不动步了，索性啊都躺在了地上。他的卫士汤二虎有气无力地对谢文东说，
6: 我快饿死了，我要去投降。
1: 说罢便下山去了。一支剿匪小分队恰巧就碰上了这个下山的汤二虎，他已经有几天几夜没吃饭了，快饿晕了，看见人扑通一下就跪下来要吃的，都没考虑过说给他饼子的是什么人。两个饼子下了肚，这才缓过神来，知道自己被抓了个正着。
0: 剿匪队分析，谢文东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估计不会走多远，众人便一个树丛一个岩石的向前搜去。忽然发现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山坳里，一个胖子正在小庙跟前拜佛，此人正是谢文东。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为了宣传剿匪的战斗过程，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徐肖兵也在现场。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谢文东最终竟然因为没见过摄像机，还以为是解放军的什么新式武器，吓得赶忙投降。除了谢文东，现场被活捉的还有谢文东的儿子和其他几名土匪。
1: 根据合江军区政委张文天的回忆，当时啊，谢文东被押到合江军区的司令部，交由合江军区关押的时候，他对关押他的人说，我在东北是有影响的人物，我要见你们司令，我要和他面谈。贺晋年听说谢文东要见他，说我不见他，谢文东与我是敌我关系，要见面只能在法庭上向人民宣判他的罪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1946年11月25号当天的东北日报在封面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民族叛徒中央胡匪谢逆文东救起。活捉谢文东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东北大地，一些东北的老人都不禁感叹道，共产党真行，神仙都做不到的事他们做到了。而和谢文东并称为东北四大旗杆的悍匪张雨欣、李华堂、孙荣久也相继被擒。
3: 脱离老百姓庆祝剿匪大胜利，家家户户送猪送羊送酒送菜慰劳自己的子弟兵。
0: 1946年12月3日，谢文东被押到伯利进行公审大会，这是当时公审大会所拍摄的历史真实影像。公审大会开始后不久，只见肥头大耳的谢文东被押了出来，现场顿时群情激愤，

0: 会宣判后，当场击毙了谢文东，一代东北匪王就此覆灭。在解放军的努力下，仅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3月，就击毙击伤俘虏土匪78495人，收复土匪盘踞的城镇118座。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到1948年11月，东北土匪基本被肃清，只有极少部分残余土匪仍流窜深山，一些顽固不化的匪首逃往他乡隐姓埋名。为进一步巩固胜果，在东北又全面展开了捉匪首、挖匪根、肃清残匪的斗争。到1949年3月，东北土匪被彻底消灭。
1: 今天是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剿匪指示的70周年。谢文东的覆灭，大力地推进了东北剿匪的进程，同时也为日后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的剿匪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这是一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期间涌现出了无数位剿匪英雄。除了我们今天为您提到的活捉谢文东的贺晋年、刘转联，还有生擒座山雕的杨子荣，剿灭湘西巨匪姚大榜的曹李怀等等，他们惊心动魄的剿匪传奇至今仍然被我们传颂。一直到1953年年底，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匪特武装260多万人，危害甚久的匪患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被彻底画下了句号。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在
1: 为你全球资讯，
0: 全引领潮流生活。电台，
1: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Fortrey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Fortrey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w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也是咱们中国的教师节。在这里向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教师朋友们啊，不管您是咱们中国的老师，还是在咱们澳洲当教师，那说一声您辛苦了，节日快乐。感谢您在下午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咱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a.net.au 这种方式是都可以收听到的。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的国内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啊还可以选择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免费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大家呢畅所欲言，只需要文明用语啊，不管是今天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还是说哎，只是您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趣的事儿，哎，就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畅所欲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另外，用这个数字电台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呢，那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没使用过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打开数字电台，然后就会在首页发现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了。咱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听广播的听众朋友，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从以前的 AM、FM 两个波段，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这个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和咱们本地的这些主流媒体啊，像 ABC、3AW 等等一同进入到数字电台，给大家带来音质和信号都更加清晰稳定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明年1月1日。 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开头非常的冗长啊，这个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的是第一个单元，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前总理陆克文认为北京有三成可能在2028年对台动武，澳洲和美国应当联手遏制中共，但陆克文并没有正面回应堪培拉是否会在潜在冲突中出手。今天前总理陆克文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议题横跨澳洲昔日汽车工业和 AI 主权等多个领域。陆克文今年早些时候表示，北京在2028年武力攻台的可能性有三分之一，这个时间点主要与台湾2028年选举有关，届时执政且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将与在野的国民党展开竞争。陆克文表示，我所担心的是北京把这一时间点视为触发点，综合这些因素，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北京对台湾动武的理由，这正是我指出风险升高的原因。该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就是遏制，遏制，再遏制。陆克文表示，美国及其遍布全球的盟友需要同时采取声明性和行动性的政策及战略，让中国领导层意识到风险正在上升。谈到澳洲应该如何回应时，陆克文说，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遏制问题上进一步加大与美国及各方朋友、伙伴和盟友的合作力度。不过对于澳洲是否应该参与军事行动，他没有正面表态。除非遏制失败，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任何担任过总理、外交部长或驻美大使的人都不宜就这种假设情景现在就展开讨论。

咱们澳洲的房贷族最近可能又要紧张了。澳洲四大银行现在基本都认为澳洲今年还有可能再加一次息，而且时间可能比之前预计的更早。最新消息显示，市场现在甚至压住澳洲央行最快可能在九月底再次加息，这将是今年的第四次加息。目前 CAB、 Westpac、 NAB 和 ANZ 都已经把年底前再次加息纳入预测，其中 CAB 预测最终现金利率可能升到 4.6%， 原本他们更倾向于11月加息，但现在认为9月28日至29日的会议也已经摆上了桌面。 Westpac 此前还是四大行里唯一不太看好今年继续加息的银行，但现在也改变了推断。为什么突然又担心加息？主要还是因为通胀压力没有完全下去，目前核心通胀率仍在 3.6% 左右。同时，澳洲经济表现比预期更有韧性，再加上全球 AI 和数据中心投资热潮，国内供应能力有限，以及国际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都可能会继续推高物价。澳洲联储副行长安德鲁也明确表示，如果目前的政策路径无法让通胀回到目标区间，央行不排除会继续加息。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金矿商巨头西澳的 Strath Barbara 宣布，你将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New Simbury 金矿项目出售给中国国有企业灵宝 Gold Group， 交易金额为4.1亿澳元。消息公布后， Strath Barbara 股价是在今天中午一度是大涨超过20%，升至88澳分，随后是略微回落至86澳分。按照协议， Strath Barbara 将从该巴新矿山未来产出的全部经营中按2.75%的比例来收取特许使用费。该公司执行董事安德鲁表示，相关的特许权使用费在整个的生命周期内预计是可以带来2.86亿澳元现金流。受这笔交易影响，公司董事会正考虑在交易完成后向股东派发每股约13澳分的额外特别股息，这笔股息将叠加于公司8月公布年度业绩时宣布的每股5澳分股息之上。

下面一条消息，据报道，澳大利亚的毕业签证制度再度受到了审视。在政府难以降低移民规模的背景下，目前已有近74000名家属依附临时毕业生签证居留境内。截至今年的6月30日，澳大利亚境内共有271191名临时毕业签证持有人，其中包含73897名附属申请人，这就意味着家属占据了该签证总人数的比重是接近30%。这组数据或将让社会更加关注学生签证与毕业生签证的制度安排。 One Nation 党的领袖 Pauline 正计划推动出台更严格的签证家属相关规定。汉森希望取消临时毕业生签证的附属申请人资格，同时呼吁埃伯年政府要禁止本科阶段的国际学生携带家属入境澳大利亚。按照现行的签证规定，就读本科或职业课程的国际学生可以携带直系家属一名，这些家属能够享有与签证主申请人同等的工作权限。学生完成学业之后可以申请临时毕业生签证，其家属也可依据该签证安排继续一同留在澳大利亚。近年来，临时毕业生签证的持有人数量是大幅上升。内政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签证总人数上涨174%，而附属申请人的增速则更快，同期从24200人暴涨至78397人，增幅是达到了203%。这一激增现象是疫情之后留学生入境带来的滞后效应。澳大利亚边境的重新开放，2022到23年度获批学生签证人数超57.7万人。这批学生当中，很多人如今已经完成课程，正在申请留在澳大利亚。

下面一条消息，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经常喜欢这个，经常需要往国内这个跑的听众朋友们是一个好消息啊。深圳航空将于今年的12月14日起开通深圳直飞悉尼的航线，进一步来扩大咱们澳洲市场的布局。根据最新公布的信息，新航线计划每周运营4班，使用 Airbus A330-300 客机直飞。这是深圳航空继深圳墨尔本航线之后新增的第二条澳洲直飞航线。目前深圳航空深航到墨尔本航线也计划在今年冬航季再进一步的加多航班，显示其正在持续增加澳洲市场运力。这条新航线并非深圳悉尼首条直飞航的航线，目前南航也在运营该航线，因此深航加入后，两家公司将在深圳到悉尼市场形成直接的竞争，同时这也就间接的导致了机票肯定会相应的大幅缩水。那 Sydney Airport 预计新航线每年可增加约13万个航空座位，并运送约10万名旅客，其中中澳航线目前近期是正出现了明显调整。一方面呢，东航济南到悉尼等部分二线城市长途航线陆续减飞或停飞，另一方面深圳上海等客流基础更强的航空枢纽则继续在增加着澳洲的航线和班次，显示航空公司正将有限的宽体机运力进一步向高需求的市场集中。

关注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目前澳洲警方是仍然在调查澳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犯罪团伙 Penshurst 华人男子宾里被指是该团伙的主谋。警方认为 Penshurst 已从澳洲各大银行骗取贷款超过5亿澳元。警方担心在墨尔本和悉尼房价下跌之际，欺诈贷款与虚高房贷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同时冲击银行，形成一场完美的全澳风暴。警方认为该公司已从澳洲各金融机构手中骗走了至少5亿澳元的贷款，国民银行、联邦银行、澳新银行以及西泰银行全部中招。金融犯罪调查科负责人珍基警司Gordon 是表示，该团伙涉嫌诈骗的总额还在增加当中，我们目前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没错，5亿澳元只是他们诈骗的冰山一角。昨天金融犯罪调查科是逮捕并起诉了3名来自悉尼的会计师，指控他们共同协助该团伙骗贷7500万澳元。这项历时2年半的警方调查焦点已转向了涉嫌腐败的房地产中介和开发商，涉及的大型开发商横跨新州、维州、西澳、昆州等涉及20家以上澳洲著名的开发商。警方认为他们是集体帮助该团伙在悉尼和墨尔本建立了一个豪华的诈骗房产帝国。这种作案手法被称为反款契约，卖家会把房产市值与虚高售价之间的差额返还给诈骗团伙，贷款机构因此要忙于追讨损失。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就一首歌的时间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在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本时刻啊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2，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大家要和克凡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昨夜今晨呢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风声雨声
1: 呼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首都领地方面的消息。在澳洲各地推行的 AI 摄像头目前是争议不断，如今又在设备部署中爆出了法律问题，将导致上千万的罚单被撤销。今天堪培拉的交通执法系统是爆出了一个重大漏洞，首都领地政府没有更新法律文件，导致 AI 摄像头抓拍未系安全带的行为缺少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Exceed Campilla 运行的摄像头自2025年11月起投入使用，用于侦测多种交通违法行为，包括司机使用手机和未系安全带。然而授权使用这些摄像头的法律文件一直没有明确列入到安全违法行为当中，这将导致大约有1.3万张罚单受到影响。 Exceed Campilla 负责人 Josh 告诉记者，他们大约2周前才发现的这项疏漏。他表示，这些摄像头获准作为交通违法监控设备使用，问题只在于那份可被议会否决的法定文书是没有写入安全带一词。在堪培拉，未系安全带会被罚款641澳元，因此已经缴款的司机不会恢复被扣的分数。不过呢，接近420万澳元的罚款可能会需要退还给咱们堪培拉的听众朋友们。那Exceed 表示，问题一经发现便立即停开安全带的罚单，但在相关法律问题解决后，摄像头已经恢复开罚单。与此同时，首都领地立法会将审议追诉性的立法，以纠正这一疏漏，来确保受影响的处罚会继续有效。

新州方面的消息，悉尼海事员工工会将对私企运营商 Trusted 发起罢工行动。那么悉尼渡轮上的 OPPO 卡的读卡器在9月11日至10月6日期间会完全关闭，所有人都可以在悉尼免费乘坐。工会要求先立刻加薪5%，然后每年的涨薪要不低于通胀。悉尼的渡轮呢，拥有10条公共线路，非常适合游览。所以，听众朋友们啊，这波羊毛如果还没有乘坐过的话，那要在这个期间内抓紧去薅一波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忻州方面的消息。昨天忻州中北海岸一家加油站发生了事故，一名突发疾病的男子驾车失控撞上加油机，到今天才恢复营业。事情是发生在昨天中午11点左右，那么该加油站的员工在事故发生后是迅速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及时阻止了大规模的燃油泄漏事故。其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的员工是立即关闭了油泵，协助车内人员前往安全区域，并控制住了现场。那么该加油站表示，司机、乘客、员工以及附近民众均没有受伤。警方和医护人员是在昨天的下午早些时候赶抵了事故处理现场，前后约一个半小时。救护车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这名男性司机当时出现了轻微的医疗状况，医护人员在现场为其进行检查后认为他无需送医治疗。这家加油站还设有酒类商店，事发后暂时关闭，今天恢复正常营业，只是少了一个加油机。该加油站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衷心的感谢紧急服务部门，也感谢团队成员的冷静专业的处理了这场棘手的事故，我们非常庆幸在这起突发事故当中没有任何的人员受伤。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墨尔本的西区发生了一起让人非常难受的车祸，有两名孩子在这起车祸当中不幸身亡，而更揪心的是他们还是亲兄妹两人。就在昨天下午，一名34岁的女子开着一辆8座的 4WD 到学校接孩子，车上呢当时一共有7名孩子，没想到在帕文附近车辆是突然失控翻车。警方形容车辆当时是莫名其妙的就翻了车，目前还没有确定事故的原因。事故是发生在昨天下午的4点左右，距离墨尔本大约50公里的地方。现场呢是一段比较直的乡间道路，车辆冲出路面后翻了过去，最后停在道路和农田之间。救援人员很快赶到现场，两架救援直升机、两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还有多组急救人员都赶来帮忙，但悲剧还是发生了。今天两个遇难孩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他们是7岁的 Sarah Ellie 和11岁的 Osama Ellie， 是一对亲兄妹。而7岁的 Sarah 在现场就被宣布了死亡，11岁的 Osama 则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但经过一整夜的抢救后也没能挺过来。两个孩子都来自 Milton South， 学校表示他们都是学校社区的一员，目前学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这个家庭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家属一些空间。孩子一名亲属透露呢，在事故发生前几个小时， Sarah 刚刚在学校拿到了本周优秀学生的荣誉。亲属说 Sarah 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说到这里，家人仍然无法接受两个孩子都突然离开的事实。车祸发生后，现场是去到了大量的急救人员，包括两架空中救护车和9组急救人员，共将受伤的7人全部送往医院。那开车的34岁女子目前也被送往了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情况比较稳定。就在今天早上，事故现场呢还能看到散落在路边的挡风玻璃碎片，附近还留着一只属于孩子的黑色运动鞋。警方表示，当时事故现场非常的混乱，附近有人看到车祸后是马上停车帮忙，普通民众、警察和医护人员一起救助受伤的孩子。目前警方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来表明酒精或毒品与事故有关，但调查呢仍在继续。警方也呼吁，如果当时有人经过现场看到事故发生经过，或者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拍到了相关画面，请您立即联系警方来提供线索。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来自新州悉尼，一场围绕着车道的邻里纠纷最近终于是有了结果。一对悉尼的富豪夫妇因为通往自家住宅的唯一通道被邻居长期阻挡，无奈之下是将对方给告上了法庭，最终是胜诉。据报道呢，Renato 是澳洲最大的化学品分销公司之一，上市公司 Redox 的董事总经理。他和太太 Cassidy 有两处住宅，一套是悉尼 Well Beach 价值约1400万澳元的海滨豪宅，主要是他们周末居住；另一套则是悉尼南部价值约300万澳元的豪宅，是他们平时更多居住的地方。而问题呢，就出在了这套300万的豪宅。这处豪宅没有直接通往公共道路的出入口，他们要进出自家的房子是必须要经过邻居艾玛的土地。那么这种安排在法律上叫做 Right of Carry Gateway， 可以理解为车辆通行权或者是通行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法律上允许他们通过邻居家的土地来进入自家住宅，同时供水、供电、排污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线路也可以穿过邻居的土地。但当事人称，邻居夫妇在这条通行路上修了墙和围栏，并多次阻拦他们通往自家的住宅这条唯一的道路。法庭文件显示呢，邻居夫妇修建了一条未经批准的挡土墙，不仅超过高度限制，也没有工程审批，还建在了电力和供水设施上方。那么他就多次与邻居沟通未果后，2025年5月他们是将邻居给告上了法庭。那么昨天这起案件最终是在新州有了结果。没错，过了一年多啊，法官支持了凯琳的夫妇的主张，并反驳了他们邻居夫妇关于没有机会和平和他们解决纠纷的说法。法官认为，当事人的律师此前已经先后向邻居夫妇发出过3封律师函，提出相关问题和担忧，但邻居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真真正正的认真回应和处理过这些问题。法院在判决中写道，这3封信的内容实际上都被对方给直接故意的或者非故意的给忽视了，那么所以当事人没有任何的选择，只能起诉对方。在最新的判决当中，法官表示，如果不要求邻居夫妇支付当事人太大的法律费用，将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所以邻居夫妇要赔偿起诉方，也就是原告方，近148000万澳元的法律诉讼费。不过法官也明确表示，最终金额呢应该通过常规的费用评估程序来二次确定，但是不会少于10万元。

下面一条消息，Choice 专家评估了一项面向澳洲家长的 Telstra 包月计划，能够让家长呢无需给孩子们配备手机，也能通过 Apple Watch 与孩子来保持联系。那 Telstra 最新推出的 Apple Watch for Your Kids 计划，可以让 iPhone 用户通过 e 电子卡为孩子设置 Apple Watch， 并把这项服务加到现有的 Telstra 套餐当中。该套餐的限制也很明确，手表只能选 Apple 产品，移动服务则绑定 Telstra。 不过整个设置过程是相当的顺畅， iPhone 与 Apple Watch 之间的配合也符合预期。这类服务如果能够迎来其他电信公司的竞争会更好，因为 Telstra 这项 Apple 计划每月是至少需要90澳元，相当的贵啊。整体而言，服务本身表现稳妥，但消费者只能使用 Telstra 是令计划的吸引力大打了折扣。同时每个月90的额外收入，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上面，对每个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的 CFMEU 昆州总部在今天是遭到了警方的突击搜查。这次行动是由昆州和维州警方共同参与，涉及到工会贪腐案。在外界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警方是展开了这次突袭行动，由维州 HOC 特别工作组来牵头。搜查令显示，当局指称 CFMEU 的官员是涉及一项联邦罪行，企图腐化注册工会成员。那昆州与维州警方的合作是一个重要进展，也说明针对建筑行业疑似犯罪及腐败行为的调查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某一个州进行。就在今天上午，有大约十名便衣警员是现身了 Bowen Hills 的办公地点，该地区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内北区，现场还有一名保安留守室内。楼外停放的四辆无标示警车，每名警员进入时大门都由人手给打开。那么一名发言人向记者表示，工会当天上午已经获悉警方的调查，并且会全面配合。而上一宗影响重大的不当利益案件，涉及前新州 CFMEU 官员 Darren 及其儿子 Michael 被判入狱。据称，导致警方今天展开突袭的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在昆州和维州，快发生在昆州和新州两个州。那无论突袭行动最终是否会引发指控，这些行动呢，几乎肯定会为即将展开的维州皇家委员会以及仍在调查的 CFMEU 的昆州调查委员会来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就在两周前呢，该特别工作组还监督了另一起突袭行动，目标是包括维州官员及一个非法摩托车帮派的前成员，行动是涉及到了贿赂和刑事活动的相关指控。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华夏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将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了，那以上将近一个小时啊，虽然前面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没有播出去，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那我们是了解了最新来自咱们本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现在可以这个收拾收拾休息一下，活动活动啊，然后在整点的6点钟，也就是大概一首半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还有最近啊这两天在体坛上是热热闹闹沸沸扬扬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体坛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gi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a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gi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ap and Go 了解详情。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导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一月一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政治内容啊。那在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单元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鼓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呢，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进行播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呢，就是这起事件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05分啊，时间最接近的，我们从后往前来听。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为回应英国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据路透社最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已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韩国国防部刚刚表示，为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局势，已派遣了实地调查组前往中东。据介绍，调查小组已于上周末启程前往阿联酋，正在了解当地的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的作战条件，最快本周内会回到韩国，调查结果将提交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今天布伦特原油站上$100一桶，日内涨幅超2.19%。据新华社，美军中央司令部昨日晚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的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是摧毁了5艘伊朗的油轮，该舰呢是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着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

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今年年初通过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然而这项将于10月1日生效的法案是尚未实施便遭遇到了英国社会反对和争议。近年来英国已经不止一次推行提前释放囚犯政策，2026年的量刑法案一经公布便在英国社会引发巨大争议。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昨晚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将以24小时旋风式行程赴联合国发言，因为纽约市长就加沙战争呼吁逮捕内塔尼亚胡，以方已别无选择。达农指其是在搞政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对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在六日选举中取得胜利表示赞赏，称这对民粹主义政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他所指的显然是德国的选择党，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获得了。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4: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0: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十八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赵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0: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 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Business Radio。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宝，养过痛斑儿，刷一段故事，哈一碗草，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电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ntecue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ntecue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w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也是咱们中国的教师节。在这里向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教师朋友们啊，不管您是咱们中国的老师，还是在咱们澳洲当教师，那说一声您辛苦了，节日快乐。感谢您在下午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咱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这种方式是都可以收听到的。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的国内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啊还可以选择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免费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大家呢畅所欲言，只需要文明用语啊，不管是今天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还是说哎，只是您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趣的事儿，哎，就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畅所欲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另外，用这个数字电台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呢，那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没使用过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打开数字电台，然后就会在首页发现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了。咱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听广播的听众朋友，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从以前的 AM、FM 两个波段，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这个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和咱们本地的这些主流媒体啊，像 ABC、3AW 等等一同进入到数字电台，给大家带来音质和信号都更加清晰稳定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
2: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明年1月1日。 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尽在。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开头非常的冗长啊，这个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的是第一个单元，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前总理陆克文认为北京有三成可能在2028年对台动武，澳洲和美国应当联手遏制中共。但陆克文并没有正面回应堪培拉是否会在潜在冲突中出手。今天前总理陆克文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议题横跨澳洲昔日汽车工业和 AI 主权等多个领域。陆克文今年早些时候表示，北京在2028年武力攻台的可能性有三分之一。这个时间点主要与台湾2028年选举有关，届时执政且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将与在野的国民党展开竞争。陆克文表示，我所担心的是北京把这一时间点视为触发点。综合这些因素，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北京对台湾动武的理由，这正是我指出风险升高的原因。该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就是遏制、遏制、再遏制。陆克文表示，美国及其遍布全球的盟友需要同时采取声明性和行动性的政策及战略，让中国领导层意识到风险正在上升。谈到澳洲应该如何回应时，陆克文说，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遏制问题上进一步加大与美国及各方朋友、伙伴和盟友的合作力度。不过对于澳洲是否应该参与军事行动，他没有正面表态。除非遏制失败，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任何担任过总理、外交部长或驻美大使的人都不宜就这种假设情景现在就展开讨论。

咱们澳洲的房贷族最近可能又要紧张了。澳洲四大银行现在基本都认为澳洲今年还有可能再加一次息，而且时间可能比之前预计的更早。最新消息显示，市场现在甚至压住澳洲央行最快可能在九月底再次加息，这将是今年的第四次加息。目前 CAB、 Westpac、 NAB 和 ANZ 都已经把年底前再次加息纳入预测，其中 CAB 预测最终现金利率可能升到4.6%，原本他们更倾向于11月加息，但现在认为9月28日至29日的会议也已经摆上了桌面。Westpac 此前还是四大行里唯一不太看好今年继续加息的银行，但现在也改变了推断。为什么突然又担心加息？主要还是因为通胀压力没有完全下去，目前核心通胀率仍在3.6%左右。同时，澳洲经济表现比预期更有韧性，再加上全球 AI 和数据中心投资热潮，国内供应能力有限，以及国际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都可能会继续推高物价。澳洲联储副行长安德鲁也明确表示，如果目前的政策路径无法让通胀回到目标区间，央行不排除会继续加息。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金矿商巨头西澳的 Strait Barbara 宣布，你将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New Simbury 金矿项目出售给中国国有企业灵宝 Gold Group， 交易金额为4.1亿澳元。消息公布后， Strait Barbara 股价是在今天中午一度是大涨超过20%，升至88澳分，随后是略微回落至86澳分。按照协议， Strait Barbara 将从该巴新矿山未来产出的全部金银中按2.75%的比例来收取特许使用费。该公司执行董事安德鲁表示，相关的特许权使用费在整个的生命周期内预计是可以带来2.86亿澳元现金流。受这笔交易影响，公司董事会正考虑在交易完成后向股东派发每股约13澳分的额外特别股息。这笔股息将叠加于公司8月公布年度业绩时宣布的每股5澳分股息之上。

下面一条消息，据报道，澳大利亚的毕业签证制度再度受到了审视。在政府难以降低移民规模的背景下，目前已有近74000名家属依附临时毕业生签证居留境内。截至今年的6月30日，澳大利亚境内共有271191名临时毕业签证持有人，其中包含73897名附属申请人，这就意味着家属占据了该签证总人数的比重是接近30%。这组数据或将让社会更加关注学生签证与毕业生签证的制度安排。 One Nation 党的领袖 Pauline 正计划推动出台更严格的签证家属相关规定。汉森希望取消临时毕业生签证的附属申请人资格，同时呼吁埃伯年政府要禁止本科阶段的国际学生携带家属入境澳大利亚。按照现行的签证规定，就读本科或职业课程的国际学生可以携带直系家属一名，这些家属能够享有与签证主申请人同等的工作权限。学生完成学业之后可以申请临时毕业生签证，其家属也可依据该签证安排继续一同留在澳大利亚。近年来，临时毕业生签证的持有人数量是大幅上升。内政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签证总人数上涨174%，而附属申请人的增速则更快，同期从24200人暴涨至78397人，增幅是达到了203%。这一激增现象是疫情之后留学生入境带来的滞后效应。澳大利亚边境的重新开放，2022到23年度获批学生签证人数超57.7万人，这批学生当中很多人如今已经完成课程，正在申请留在澳大利亚。

下面一条消息，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经常喜欢这个，经常需要往国内这个跑的听众朋友们是一个好消息啊。深圳航空将于今年的12月14日起开通深圳直飞悉尼的航线，进一步来扩大咱们澳洲市场的布局。根据最新公布的信息，新航线计划每周运营4班，使用 Airbus A330-300 客机直飞。这是深圳航空继深圳墨尔本航线之后新增的第二条澳洲直飞航线。目前深圳航空深航到墨尔本航线也计划在今年冬航季再进一步的加多航班，显示其正在持续增加澳洲市场运力。这条新航线并非深圳悉尼首条直飞航的航线，目前南航也在运营该航线，因此深航加入后，两家公司将在深圳到悉尼市场形成直接的竞争，同时这也就间接的导致了机票肯定会相应的大幅缩水。那 Sydney Airport 预期新航线每年可增加约130,000个航空座位，并运送约100,000名旅客。其中中澳航线目前近期是正出现了明显调整，一方面呢，东航济南到悉尼等部分二线城市长途航线陆续减飞或停飞，另一方面深圳上海等客流基础更强的航空枢纽则继续在增加着澳洲的航线和班次，显示航空公司正将有限的宽体机运力进一步向高需求的市场集中。

关注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目前澳洲警方是仍然在调查澳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犯罪团伙 Penshouse 华人男子丁李被指是该团伙的主谋。警方认为 Penshouse 已从澳洲各大银行骗取贷款超过5亿澳元。警方担心在墨尔本和悉尼房价下跌之际，欺诈贷款与虚高房贷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同时冲击银行，形成一场完美的全澳风暴。警方认为该公司已从澳洲各金融机构手中骗走了至少5亿澳元的贷款，国民银行、联邦银行、澳新银行以及西泰银行全部中招。金融犯罪调查科负责人珍基警司Gordon 是表示，该团伙涉嫌诈骗的总额还在增加当中，我们目前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没错，5亿澳元只是他们诈骗的冰山一角。昨天金融犯罪调查科是逮捕并起诉了3名来自悉尼的会计师，指控他们共同协助该团伙骗贷7500万澳元。这项历时2年半的警方调查焦点已转向了涉嫌腐败的房地产中介和开发商，涉及的大型开发商横跨新州、维州、西澳、昆州等涉及20家以上澳洲著名的开发商。警方认为他们是集体帮助该团伙在悉尼和墨尔本建立了一个豪华的诈骗房产帝国。这种作案手法被称为反款契约，卖家会把房产市值与虚高售价之间的差额返还给诈骗团伙，贷款机构因此要忙于追讨损失。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就一首歌的时间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在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本时刻啊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

0: 东部时间晚上的5:32，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昨夜今晨呢，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听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首都领地方面的消息。在澳洲各地推行的 AI 摄像头目前是争议不断，如今又在设备部署中爆出了法律问题，将导致上千万的罚单被撤销。今天堪培拉的交通执法系统是爆出了一个重大漏洞，首都领地政府没有更新法律文件，导致 AI 摄像头抓拍未系安全带的行为缺少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Oxide Campilla 运行的摄像头自2025年11月起投入使用，用于侦测多种交通违法行为，包括司机使用手机和未系安全带。然而授权使用这些摄像头的法律文件一直没有明确列入到安全违法行为当中，这将导致大约有1.3万张罚单受到影响。 Oxis 堪培拉负责人 Josh 告诉记者，他们大约2周前才发现了这项疏漏。他表示，这些摄像头获准作为交通违法监控设备使用，问题只在于那份可被议会否决的法定文书是没有写入安全带一词。在堪培拉，未系安全带会被罚款641澳元，因此已经缴款的司机不会恢复被扣的分数。不过呢，接近420万澳元的罚款可能会需要退还给咱们堪培拉的听众朋友们。那Assist 表示，问题一经发现便立即停开安全带的罚单，但在相关法律问题解决后，摄像头已经恢复开罚单。与此同时，首都领地立法会将审议追溯性的立法，以纠正这一疏漏，来确保受影响的处罚会继续有效。

新政方面的消息，悉尼海事员工工会将对私企运营商 Trusted 发起罢工行动。那么悉尼渡轮上的 OPPO 卡的读卡器在9月11日至10月6日期间会完全关闭，所有人都可以在悉尼免费乘坐。工会要求先立刻加薪5%，然后每年的涨薪要不低于通胀。悉尼的渡轮呢，拥有10条公共线路，非常适合游览。所以，听众朋友们啊，这波羊毛如果还没有乘坐过的话，那要在这个期间内抓紧去薅一波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忻州方面的消息。昨天忻州中北海岸一家加油站发生了事故，一名突发疾病的男子驾车失控撞上加油机，到今天才恢复营业。事情是发生在昨天中午11点左右，那么该加油站的员工在事故发生后是迅速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及时阻止了大规模的燃油泄漏事故。其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的员工是立即关闭了油泵，协助车内人员前往安全区域，并控制住了现场。那么该加油站表示，司机、乘客、员工以及附近民众均没有受伤。警方和医护人员是在昨天的下午早些时候赶抵了事故处理现场，前后约一个半小时。救护车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这名男性司机当时出现了轻微的医疗状况，医护人员在现场为其进行检查后认为他无需送医治疗。这家加油站还设有酒类商店，事发后暂时关闭，今天恢复正常营业，只是少了一个加油机。该加油站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衷心的感谢紧急服务部门，也感谢团队成员的冷静专业的处理了这场棘手的事故，我们非常庆幸在这起突发事故当中没有任何的人员受伤。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墨尔本的西区发生了一起让人非常难受的车祸，有两名孩子在这起车祸当中不幸身亡，而更揪心的是他们还是亲兄妹两人。就在昨天下午，一名34岁的女子开着一辆8座的 4WD 到学校接孩子，车上呢当时一共有7名孩子，没想到在帕万附近车辆是突然失控翻车。警方形容车辆当时是莫名其妙的就翻了车，目前还没有确定事故的原因。事故是发生在昨天下午的4点左右，距离墨尔本大约50公里的地方。现场呢是一段比较直的乡间道路，车辆冲出路面后翻了过去，最后停在道路和农田之间。救援人员很快赶到现场，两架救援直升机、两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还有多组急救人员都赶来帮忙，但悲剧还是发生了。今天两个遇难孩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他们是7岁的 Sarah Ellie 和11岁的 Osama Ellie， 是一对亲兄妹。而7岁的 Sarah 在现场就被宣布了死亡，11岁的 Osama 则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但经过一整夜的抢救后也没能挺过来。两个孩子都来自 Milton South， 学校表示他们都是学校社区的一员，目前学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这个家庭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家属一些空间。孩子的一名亲属透露呢，在事故发生前几个小时， Sarah 刚刚在学校拿到了本周优秀学生的荣誉。亲属说 Sarah 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说到这里，家人仍然无法接受两个孩子都突然离开的事实。车祸发生后，现场是去到了大量的急救人员，包括两架空中救护车和9组急救人员，共将受伤的7人全部送往医院。那开车的34岁女子目前也被送往了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情况比较稳定。就在今天早上，事故现场呢还能看到散落在路边的挡风玻璃碎片，附近还留着一只属于孩子的黑色运动鞋。警方表示，当时事故现场非常的混乱，附近有人看到车祸后是马上停车帮忙，普通民众、警察和医护人员一起救助受伤的孩子。目前警方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来表明酒精或毒品与事故有关，但调查呢仍在继续。警方也呼吁，如果当时有人经过现场看到事故发生经过，或者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拍到了相关画面，请您立即联系警方来提供线索。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来自新州悉尼，一场围绕着车道的邻里纠纷最近终于是有了结果。一对悉尼的富豪夫妇因为通往自家住宅的唯一通道被邻居长期阻挡，无奈之下是将对方给告上了法庭，最终是胜诉。据报道呢，Renato 是澳洲最大的化学品分销公司之一，上市公司 Redox 的董事总经理。他和太太 Kathleen 有两处住宅，一套是悉尼 Well Beach 价值约1400万澳元的海滨豪宅，主要是他们周末居住；另一套则是悉尼南部价值约300万澳元的豪宅，是他们平时更多居住的地方。而问题呢，就出在了这套300万的豪宅。这座豪宅没有直接通往公共道路的出入口，他们要进出自家的房子是必须要经过邻居艾玛的土地。那么这种安排在法律上叫做 Right of Carry Gateway， 可以理解为车辆通行权或者是通行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法律上允许他们通过邻居家的土地来进入自家住宅，同时供水、供电、排污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线路也可以穿过邻居的土地。但当事人称，邻居夫妇在这条通行路上修了墙和围栏，并多次阻拦他们通往自家的住宅这条唯一的道路。法庭文件显示呢，邻居夫妇修建了一条未经批准的挡土墙，不仅超过高度限制，也没有工程审批，还建在了电力和供水设施上方。那么他就多次与邻居沟通未果后，2025年5月他们是将邻居给告上了法庭。那么昨天这起案件最终是在新州有了结果。没错，过了一年多啊，法官支持了凯琳的夫妇的主张，并反驳了他们邻居夫妇关于没有机会和平和他们解决纠纷的说法。法官认为，当事人的律师此前已经先后向邻居夫妇发出过3封律师函，提出相关问题和担忧，但邻居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真正回应和处理过这些问题。法院在判决中写道，这3封信的内容实际上都被对方给直接故意的或者非故意的给忽视了。那么所以当事人没有任何的选择，只能起诉对方。在最新的判决当中，法官表示，如果不要求邻居夫妇支付当事人太大的法律费用，将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所以邻居夫妇要赔偿起诉方，也就是原告方，近148000万澳元的法律诉讼费。不过法官也明确表示，最终金额呢应该通过常规的费用评估程序来二次确定，但是不会少于10万元。

下面一条消息，Choice 专家评估了一项面向澳洲家长的 Telstra 包月计划，能够让家长呢无需给孩子们配备手机，也能通过 Apple Watch 与孩子来保持联系。那 Telstra 最新推出的 Apple Watch for Your Kids 计划，可以让 iPhone 用户通过 e-电子卡为孩子设计 Apple Watch， 并把这项服务加到现有的 Telstra 套餐当中。该套餐的限制也很明确，手表只能选 Apple 产品，移动服务则绑定 Telstra。 不过整个设置过程是相当的顺畅， iPhone 与 Apple Watch 之间的配合也符合预期。这类服务如果能够迎来其他电信公司的竞争会更好，因为 Telstra 这项 Apple 计划每月是至少需要90澳元，相当的贵啊。整体而言，服务本身表现稳妥，但消费者只能使用 Telstra 是令计划的吸引力大打了折扣。同时每个月90的额外收入，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上面，对每个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的 CFMEU 昆州总部在今天是遭到了警方的突击搜查，这次行动是由昆州和维州警方共同参与，涉及到工会贪腐案。在外界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警方是展开了这次突袭行动，由维州 HOC 特别工作组来牵头。搜查令显示，当局指称 CFMEU 的官员是涉及一项联邦罪行，企图腐化注册工会成员。那昆州与维州警方的合作是一个重要进展，也说明针对建筑行业疑似犯罪及腐败行为的调查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某一个州进行。就在今天上午，有大约十名便衣警员是现身了 Bowen Hills 的办公地点，该地区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内北区，现场还有一名保安留守室内。楼外停放着四辆无标示警车，每名警员进入时大门都由人手给打开。那么一名发言人向记者表示，工会当天上午已经获悉警方的调查，并且会全面配合。而上一宗影响重大的不当利益案件涉及前新州 CFMEU 官员 Darren 及其儿子 Michael 被判入狱，据称导致警方今天展开突袭的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在昆州和维州，快发生在昆州和新州两个州。那无论突袭行动最终是否会引发指控，这些行动呢几乎肯定会为即将展开的维州皇家委员会以及仍在调查的 CFMEU 的昆州调查委员会来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就在两周前呢，该特别工作组还监督了另一起突袭行动，目标是包括维州官员及一个非法摩托车帮派的前成员，行动是涉及到了贿赂和刑事活动的相关指控。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小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将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了，那以上将近一个小时啊，虽然前面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没有播出去，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那我们是了解了最新来自咱们本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现在可以这个收拾收拾休息一下，活动活动啊，然后在整点的6点钟，也就是大概一首半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还有最近啊这两天在体坛上是热热闹闹、沸沸扬扬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体坛新闻见。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gi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com.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3: 风声雨
0: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

0: 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导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4: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啊。那在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单元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一家，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呢，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进行播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呢，就是这起事件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六点零五分啊，时间最接近的，我们从后往前来听。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为回应英国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据路透社最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已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国防部刚刚表示，为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局势，已派遣了实地调查组前往中东。据介绍，调查小组已于上周末启程前往阿联酋，正在了解当地的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的作战条件，最快本周内会回到韩国，调查结果将提交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今天布伦特原油站上$100一桶，日内涨幅超2.19%。据新华社，美军中央司令部昨日晚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的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是摧毁了5艘伊朗的油轮，该舰呢是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着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

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今年年初通过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然而这项将于10月1日生效的法案是尚未实施便遭遇到了英国社会反对和争议。近年来英国已经不止一次推行提前释放囚犯政策，2026年的量刑法案一经公布便在英国社会引发巨大争议。

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昨晚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将以24小时旋风式行程赴联合国发言，因为纽约市长就加沙战争呼吁逮捕内塔尼亚胡，以方已别无选择。达农指其是在搞政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对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在六日选举中取得胜利表示赞赏，称这对民粹主义政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他所指的显然是德国的选择党，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获得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 6 2 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远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6: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

0: 所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 到了定更天，这支队伍开始出发了。众位首领全副披挂，骑着马，全都銮铃摘掉，每一个兵卒都带着一块白手巾，因为银叶之间万一跟敌人打起来看不清楚，分不清敌我，就以白手巾为号。他们把白手巾都系到脖子上。定更天这支队伍由打营房里边就出来了，临走之时啊，晁盖嘱咐双边将呼延灼说，你在这里今天晚上也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我们一旦从北门冲进去了，必定使曾头市里边一片大乱。你听见曾头市里边只有一乱，你就从正面往里攻打，我们内外夹击，一战告捷。呼延灼连连称记下了，告诉大哥此行要多加防范。晁盖跟着林冲他们带领着队伍，在两个和尚引路之下就来到了法华寺。到法华寺，把这队伍在法华寺的外边先驻扎下了，几位首领跟着两个和尚进了寺院了。现在是初七八的时候，半轮月亮悬照空中，他们进了寺院，看了这个寺院里边四处清清，怎么没有几个和尚啊？这俩和尚就说了，嗨，别提了，有几个师兄弟呀，一看这里香火不盛，也都各自逃走了，就剩我们两个在这看着这座空庙了。哦，原来如此。俩和尚把晁盖和林冲等首领让到了禅房之内，让他们坐下休息片刻，给他们泡上几碗清茶。晁盖问两个和尚，我们什么时候动身？两个和尚说，估计这个时间呢，咱们怎么也得二更多天走，二更多天从这儿走不到三更天就到他的北门了，因为到北门这还有一段路，这段路必须得我给你们领着，你们自己找不到他那个地方，即使到了北门外过河的时候，也得由我领着你们找过河那个水浅之处。嗯，好吧，借助二位师傅了。到了二更天了，晁盖吩咐，一早不宜迟，咱们马上准备行动吧。和尚好，我们两个人给您带路。两个和尚在头前走，晁盖和林冲他们骑着马随后跟着。开始走的是一条大车道，走着走着就到一个岔道口，从这大道上岔出一条小路来，俩和尚停住脚步，转回身冲晁盖说，晁寨主，得从这条小路往前走啊。晁盖一瞧这条小路弯弯曲曲的伸展到密林之中，前边这片密林两边是土岗，这个地势从兵家来讲可对我军不利呀。没有伏兵倒没有什么，如果要有伏兵的话，我们就处在夹击之地。但是又一转念，曾头市里边的人不会在这设什么伏兵。嗯，好，白胜，把白胜叫过来，你在头前领着这两位僧人给我们带路。哎，白日主白胜看着这两个和尚，白胜心里明白，晁寨主下命令让他观察着他俩的动静，这俩和尚别跑喽。白胜累挎着腰刀盯住俩和尚了，二位师傅头前走吧。俩和尚头前领路，白胜在后边跟着，随后这支队伍顺着这条小路就下来了。小路由于太窄，这队伍拉不开，只可能变成双行往前行进。这一变成双行，一千多人，这队伍可就拉长了。晁盖跟林冲呢在队伍的当中，赤发鬼刘唐在晁盖林冲的身后，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紧跟着，吩咐三阮在队伍的最后断后路。队伍就这样顺着小路往前走。这个时候二更多天，半轮明月 在薄薄的云彩里边遮映着，使得眼前看路是迷迷茫茫。走了一段时间，头前啊就已经倒在了曾头市的北门外了。白日主白胜瞅这俩和尚，一看到了北门这儿了，前边闪出了虎庄河。这和尚转过身来，悄悄地跟白胜说，告诉后边，声音都得压低着点儿，这可到了河边上了啊，我领着你们找那水浅之处。白胜说，好，走吧。俩和尚捋着河边猫着腰在灌木丛中往前找，又走出来两箭之地，俩和尚把脚步停住了，就在这个地方下水，告诉后边做好准备。白胜说，好，吩咐弟兄们一个传一个，告诉后边准备下水。这些喽啰兵都往后传着呢，就看这两个和尚把这僧鞋一脱，裤脚一挽，就下了水了。这阵儿啊是春天，水还比较凉的，俩和尚一下去走不多远，白胜瞅着他们齐腰身再往前走，这个水就不往上涨了。白胜一看这和尚说的真对，这个地方水是浅，紧跟着白胜也下了水了，喽啰兵跟着也下了水了。正当他们往前走着走着，走到这个河当间的功夫，忽然间就听见对过曾头市的虎庄墙上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响过之后，哗啦一下子灯光就起来了，有很多虎庄的土兵站在那墙头上，一起开弓放箭，就往正走在河中的这些喽啰兵射过来了，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雨点相似。哎呦，白胜就知道中了计了，这两个和尚不是好东西。白胜在腰间一抽刀，他想杀这和尚。就在他抬头往上一看这庄墙的功夫，再一低头找这俩和尚找不着了。怎么回事啊？这俩和尚有打水里边不等的一下子一个猛子扎没影了。这是深更半夜，白胜哪还顾得再找和尚，急忙吩咐众喽兵赶快对头变对尾往后撤。他这个命令一传下来，喽啰兵马上往下传，撤撤撤撤撤撤，中了计了。一说中计，这些喽啰兵稀里呼噜的又往回跑。这一往回跑，有很多喽兵中了箭，就倒在了护庄河里。白日鼠白胜摆着单刀拨打凋零，后面的队伍就知道了，队伍往湖里一没身，调转身来往回跑。往回这一跑啊，咱们刚才说了吗，他们走的是一个狭长地带，两边是土岗，土岗上面有树林子，感情这树林子里边埋伏着很多曾头市的军兵。两边树林子里边梆声也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灯光起处是乱箭齐发。哎呦，这支梁山队伍是两肋夹攻啊，这些个兵卒们各使兵器是拨打凋零，豹子族林冲手中颤动这条丈八蛇矛枪，一边拨打凋零，一边保护了晁盖。晁盖手中端枪也跟着众人往后冲杀。两旁边山上面曾头市的这些土兵们呐喊着捂着兵器也就杀下来了。在这夹长地带，梁山上的喽兵和曾头市的土兵就打在了一起。感情埋伏在树林的两边的是曾家五虎弟兄，还有那位教师爷史文恭。这是史文恭使用的这么一个计策。那俩和尚根本不是什么和尚，法华寺里的和尚早都让他们给赶跑了，那是两个剃秃了脑袋的密探，要不为什么在大帐之中表现得那么沉稳呢？这两个密探真把这个事做成了，把晁盖给引来了。他们抓住了晁盖的心理，此时晁盖是求胜心切，结果中了敌人的诡计。此时他们一边杀着一边往外闯，晁盖恨不得尽快回到自己的营中啊。那教师爷史文恭一边指挥着手下土兵截杀梁山的好汉，同时他也摘弓抽箭，任扣搭弦，他瞄准了梁山里边的这几个首领，他 他想要射一个，他看不准哪个是晁盖，但是他可以看出来谁是为首的人，谁是指挥者。他瞄着影子看准了，啪的一下子一撒手，一支箭是脱弦而出，这一支箭正射的晁盖的肩头，喷，晁盖中箭了。晁盖哎呦了一声，豹子头林冲一看晁盖中箭了，林冲他更急了，赶紧抖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挑死几个土兵，引着晁盖往外冲杀。晁盖负着箭伤，带着队伍好不容易才冲杀出来，后边的敌军不追赶了，有很多喽啰兵尸体倒在了小路旁边。晁盖自己别提多后悔了，这是我的错处，我要不决定往这儿来，怎么能会引来今日的惨败呀。他们往后撤着，远远地看见了自己的营房，双边将呼延灼早已经带着队伍迎候在外面。呼延灼怎么知道的？咱说了，队伍的后边是阮氏三雄啊。阮氏三雄一听说前边中了埋伏了，这哥三个非常精明，调转身来早边的就冲杀出来了，先行一步到营中报信，让呼延灼带军兵好迎接他们呢，怕后边那些土兵要追上来呢，得把那些土兵们再杀回去，才能把晁盖保护回营啊。结果那些土兵并没有怎么追，晁盖领着这支残兵败将就回转了大营之中。来到中军帐外，晁盖甩镫离鞍一下马，脚一挨地儿，这身子就站不住了。他觉得脑袋一阵眩晕，往后边一仰，豹子头林冲赶紧伸手扶住，大哥你怎么的了？哎呀，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林冲马上吩咐人，快点把咱们大寨主抬到帐中。把晁盖一直抬到寝帐之内，放在床榻之上，林冲吩咐人快拿金枪药来，出外打仗金枪药那必须得带着。金枪药拿来，林冲看了看晁盖肩头上这支箭，先把晁盖的甲胄都给他卸掉，那里边衬的袍服解开，露出这胳膊来，这箭射得很深。林冲告诉晁盖，晁大哥你咬着点牙，我把这箭给您起出来。晁盖点了点头，好好起吧。林冲把这支箭给晁盖起出来了，晁盖把牙咬得咯吱吱吱响，箭起出之后，林冲一看脸色变了，怎么呢？这箭起出来顺着那个箭伤往外冒的那血是黑色的。林冲心里一惊，暗想这不是一般的箭，这是拿毒药喂出来的箭呢。哎呀，这可了不得呀，毒气归心，有生命的危险呢。可是现在没有解毒的药，只好先把这金枪药给晁盖上上。把金枪药上好，拿这个白布给他缠好喽，问晁盖，大哥您觉得怎么样？哎呀，我觉得这半边身子都麻了。林贤弟，悔不听先帝之言，致使今日之错呀。晁大哥您不要说这个话，两军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过于懊恼。您看我们得怎么办呢？恐怕这曾头市我们打不下来了，再沉一沉看一看，如果我的箭伤明天见清，我一定要设法把曾头市攻破，活捉射我之人。这支箭是谁射的呢？林冲拿着这个箭的凋零低了起来，借着灯光仔细一看，箭杆上有字儿：史文恭。大哥，射你这个人就是史文恭。等我箭伤痊愈，我必定活擒此贼，把他凌迟碎剐， 方解我心头之恨。大哥，你不要着急，养伤要紧呐。
2: 这天晚上过去了，
1: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林冲再一看晁盖呀，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时而会说两句明白话，时而就说胡话了。林冲看了看双边将呼延灼，这怎么办？呼延灼说，事不宜迟啊，我们得撤，此次出兵主帅受伤，而且伤势这么重，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弟兄两个可担待不起呀。林冲说，对，我们撤，但是我们要是一撤，又怕曾头市里边的敌人追杀我们。呼延灼说，这样，他们未必知道是我们的首领中箭，我们呢还假装攻打曾头市，我带着一少人马到他的寨门外边摇旗呐喊攻打曾头市，你们呢在这边拔营起寨往后撤退。林冲说，就这样子。双边将呼延灼马上点起了500牢兵，高挑着晁盖的大旗奔着曾头市的庄门去了，在庄门外边摇旗呐喊，还讨敌要阵。那会儿讨敌要阵，这儿林冲已经拔营起寨，领着这支队伍就撤下来了。双边将呼延灼得到林冲撤退的消息之后，这才领着这500多人断后路，边走边退，注意着后边有没有追兵。幸好啊，曾头市啊不知道是晁盖中了箭了，他们谁也没出来追赶。呼延灼一看没有事了，这才把队伍紧跟了几步，和林冲的队伍打在一起，这支队伍撤回梁山坡。回到梁山之后，林冲吩咐人一报告宋江，宋江马上领着全山的弟兄都下来了，把晁盖抬到了聚义厅上。到聚义厅上，众位弟兄就把晁盖围起来了，这个看那个瞧，军士吴用一看马上吩咐抓药。吴用还略通医道啊，开了一个解毒的药方子，按这方子把药抓来了，熬好了给晁盖喝下去，并不见效。因为晁盖这个箭是毒箭，在路上耽误的时间那么一长，毒气已经归了心了，晁盖仍然是时而苏醒，时而昏迷呀。宋江整个就侍奉在窗前。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晁盖就人事不醒了。宋江在旁边瞅着干着急呀，大哥大哥，他呼唤着大哥的时候，忽然间晁盖把眼睛睁开了，瞅着宋江，他伸手把宋江的手脖子抓住了。贤弟，恐怕愚兄不能看大业告成了，我死之后何人能为我报仇，便是山寨之主。说到这里，晁天王饮恨身亡。晁盖这一死，宋江是放声痛哭。消息很快在全山寨就传开了，山寨上大小的首领全都来到晁盖的窗前瞻仰晁盖的遗容。弟兄们一个个在窗前走过去了，看着晁盖的遗体，没有一个不掉泪的。宋江哭的是如丧考妣。宋江后悔，后悔我不应该让晁大哥下山去，如果您不去打这曾头市，也许您就不能死。林冲也哭，林冲他也后悔，后悔自己无能，跟着晁大哥一起攻打曾头市的北门，为什么就没有把晁大哥保护好，遮挡住凋零箭，而让晁大哥中了箭，引起如此的后果。双边将呼延灼也哭，呼延灼哭的是，我那阵就应该跟着晁大哥一起到曾头市的北门去作战，如果多了一个我呼延灼，也许晁大哥就不能中箭。白日树白胜也哭， 白胜说，我哭的是为什么不把那引路的两个小和尚给宰喽？那是两个细作，要是把他们两个能杀喽，也能慰藉一下朝大哥的英灵。裴旋风李逵也哭，李逵跟着哭什么呀？李逵也没下山，李逵正因为没下山才哭呢。李逵说，这回要是我去，朝大哥就死不了，正因为都跟了一帮饭桶，所以他们才没把朝大哥给保护好。你看三打祝家庄的时候啊，你看大闹江州的时候，不是有我黑旋风在场吗？宋大哥一点事儿都没有，朝大哥第一次下山他们就没保护好，朝大哥死得冤枉，我后悔为什么没跟朝大哥一起去。李逵这么一数到啊，谁也不能跟他一般见识，晁盖死了大家心情都不好，也知道李逵这是说的气话。
2: 大家伙悲痛完了，全山寨都要带笑啊，首领们都带重孝，这些楼兵们头戴孝巾，腰系司马，这是一把手死了，能不带孝吗？就在这个聚义厅里边搭了一个灵帐，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椁，把晁盖的尸体承殓在棺椁之中，棺椁就停在了聚义厅内。灵帐呢写了一副对子，对的这个词句是军师吴用给想起来的，上联是点击梁山，功辉日月，会八方英俊，下联号送天王，魂震风雷，惊四宇神灵，横批四个字，名垂千古。棺材的前边摆着供桌，供桌上边供了一个牌位，牌位上写着水破梁山之主，天王晁盖之神位。有香炉点着香，纸马香客，干鲜果品一应齐备。供桌前边摆着有蒲团，这个蒲团就是供大家朝拜亡灵跪倒磕头用的。这些个首领们又在这个灵牌前面逐一的跪倒磕头朝拜晁盖。军师吴用马上吩咐，得要请和尚道士超度亡魂呐、到梁山脚下附近的寺院庙宇里头找来了一波老道，又找来了一波和尚。这和尚跟老道一起在这奉诵经卷，这经要念七七四十九天，念完这经超度完了亡魂，晁盖的这个尸体才能够下山埋葬呢。这是天天念经啊。军师吴用说了，晁大哥已经故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家中不可一日无主啊，咱们这个梁山上第一把金交椅得有人坐。大家一商议，谁能坐这第一把金交椅呀、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及时雨宋江。宋江一听这句话，宋江说，这把金交椅我不能坐，晁大哥临死的时候有遗言呐、谁能够给他报了这一箭之仇，能够捉住射他之人，谁就是山上的大寨主。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大家一商议，谁能做这第一把金交椅呀？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及时雨宋江。宋江一听这句话，宋江说：“这把金交椅我不能做。”晁大哥临死的时候有遗言呐，谁能够给他报了这一箭之仇，能够捉住射他之人，谁就是山上的大寨主。吴用说：“宋大哥，晁大哥虽然有这几句遗言，但是我们山寨上不可能等到把这史文恭捉住之后再确立头把金交椅。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捉到史文恭，权切代理也得有这么一个人呐。”宋江一听要这么说的话，也可以，我就算是代理头把金交椅。于是大家伙就这么认定了，宋江就在梁山上顶替晁盖的座位，算是代理的大寨主。宋江为了表示自己给晁盖报仇的决心，把晁盖身上起下来的那只毒箭，上面刻着史文恭的名字，这支箭插在了晁盖的灵前，使晁拜晁盖的每一个弟兄都能看到这支箭。看到这支箭的时候，就想到大哥是怎么死的，想到大哥是怎么死的，心里边就要想着捉拿史文恭给大哥报仇。宋江正式宣布就位了，他就位之后先把全山寨的各位首领聚集在了一起。宋江跟众位弟兄讲说：“各位弟兄，我宋江无才无德，这头把金交椅当之有愧，可是现在论我们年纪，论我们的辈分，我是一个二寨主，大寨主故去了，只可由我来代理。将来梁山上如果哪位能够替大哥报了仇，捉住史文恭，那么哪位就来做我这头把金交椅，我宋江皆是拱手相让。现在我们山上正处于大丧之时，又怕官府趁着这个时候来攻打我们梁山，我们的梁山寨不得不严加布防。”宋江于是在这里向大家布防了一番。宋江第一条先宣布，把我们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在这忠义堂上，我全居尊位，第二位呢就是军师吴学究，第三位是法师公孙胜，第四位是花荣，第五位是秦明，第六位是吕方，第七位是郭胜。左军寨内，第一位是林冲，第二位是刘唐，第三位是史进，第四位是杨雄，第五位是石秀，第六位是杜迁，第七位是宋曼。右军寨内，第一位是呼延灼，第二位是朱仝，第三位是戴宗，第四位是穆弘，第五位是李逵，第六位是欧鹏，第七位是穆春。前军寨内，第一位是李英，第二位是徐宁，第三位是鲁智深，第四位是武松，第五位是杨志，第六位是马林，第七位是施恩。后军寨内，第一位是柴进，第二位是孙立，第三位是黄信，第四位是韩涛，第五位是彭起，第六位是邓飞，第七位是薛勇。水军寨内，第一位是李俊，第二位是阮小二，第三位是阮小五，第四位是阮小七，第五位是张衡，第六位是张顺，第七位是童威，第八位是童猛。这六个寨合计是43位头领。山前边第一道关口命令雷横樊瑞把守，第二道关口令谢珍谢宝把守，第三道关口令项冲李衮把守。金沙滩的小寨里边呢， 令燕顺、郑天寿、孔明、孔亮四个人把守。鸭嘴滩这个小寨内令李忠、周通、邹渊、邹润四个人把守。山后边还有两个小寨，左一个汉寨里边命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个汉寨内命令朱武、陈达、杨春，一共是六个人把守。忠义堂里头左一带方中掌管文卷的是圣手书生萧让，掌管赏罚的是铁面孔目裴宣，掌管印信的是御笔匠金大坚，掌管钱粮的是神算子蒋敬。右一带方中管炮火的是轰天雷凌阵，管造船的是玉帆干孟康，管造衣甲的是通臂猿侯健，管筑城垣的是九尾龟陶宗旺。忠义堂后边两厢房中管事的人员有监造房屋的李云，有铁匠总管汤龙，有监造酒醋的朱富，有监造宴席的宋清，有掌管食物杂物的杜兴、白胜。山下边四路酒店原拨定是朱贵、月和、石千里、立、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如今原样不动。管北地收买马匹是杨林、石勇、段景柱，这些个都分拨定了，各自遵守，告诉众位弟兄是不得违犯的。梁山泊水浒寨内大小头领自从宋公明这一当寨主尽皆欢喜，是人心悦服。但是给晁盖这个祭灵还得要继续进行啊。祭灵当中呢就有两棚经，一棚是道士，一棚是和尚。这个道士跟和尚天天念经，得超度亡魂49日，日子长了，宋江啊、吴用啊这些山上的头领们有闲下功夫也和道士僧人们闲谈闲唠。偶尔的一个机会，这宋江跟来自大名府的一个和尚禅师，此人法号叫法源，议论之中谈到了北京大名府。宋江就问他说，这个北京大名府这个地方如何呀？和尚说，这个北京那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修建的工事严密，管理的井井有条，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首领是蔡太师的女婿梁中书。哦，宋江说，这个梁中书我早有耳闻，这个梁中书可以说在当前大宋朝国朝之内远近皆知啊。法源听到这里一笑，宋寨主啊，这个梁中书您别看名声大，北京城还有一个比他名声还大的人呢。哦，宋江说，那是谁呢？法源说，这个人您都不知道啊，此人姓卢，叫卢俊义，人送外号玉麒麟。哦，宋江说，我听说过这个人，卢员外。对对对对，这个卢员外可是有与众不同之处啊。他在北京城拥有多少户大买卖，拥有多少顷良田呢、啊、可以说称北京城的首富。别看卢员外趁那么多的钱，他可不是为富不仁之辈。卢员外仗义疏财，交朋好友，在北京城内可以说官司两面无所不通，谁要提起玉麒麟卢俊义都得手伸大指赞美他的为人。卢员外那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别看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却偏偏的不做官。问他为什么不做官，谁也说不清楚，他只是一笑置之。越是这样，老百姓对他就越尊崇。这个卢员外在北京城里可以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男女老少无人不晓啊。梁中书的名声跟卢员外比，那是星星跟月亮，不可同日而语。哦，宋江说还有这么一位大人物， 我听说过卢俊义，但是不知道他是如此的为人呐。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啊，宋江就把军师吴用找到一起，跟吴用就商量说，贤弟，这个玉麒麟卢俊义是个人物啊，他如此有势力，如此有金钱，能文善武，为什么不给大宋朝当官呢？
3: 是啊，人各有志啊。
2: 是不是他也看不惯大宋朝的一片昏庸啊？军师，你能不能把这个卢员外请到咱们梁山上来，让他做一把交椅呢？你说他能来不能来？吴用听到这里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大哥，看来您刚当了这个头把金交椅，就想着收服俊杰呀。大哥既然提出这件事来，兄弟应该尽心竭力地为大哥帮忙。我可以下山到北京城去一趟，到那里把这位卢员外请到咱们山上来。跟您说明白，大哥，我可只能把他请上梁山呐。至于说他入不入伙，坐不坐咱们这把交椅，那就看大哥您的本事了。哦，军师，你真能把他请来吗？哎，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准能把他请来。宋江说，如果你要能把他请来，我就有办法让他上山做一把交椅。吴用说，咱们一言为定了，我明后天就动身。宋江说好。到了第二天，宋江马上把山寨这些首领们召集在一起，军师要下山得跟大伙说一说呀。宋江向众位弟兄一宣布，说军师吴用要自己单身一个人到北京大名府去请玉麒麟卢俊义，要让他上梁山。说完这句话，众位弟兄谁也没言语，唯独有一个人在旁边说了，哎，大哥，要是军师哥哥去的话，得把我带着。吴用一看，说话的正是黑旋风李逵。李逵这一出来，宋江在旁边就乐了，李逵贤弟，带着你干什么呀？
4: 哎，大哥，您不知道啊，
2: 曹大哥上曾头市去中箭，为什么死了？就因为我没去。这回军师哥哥又要下山，军师哥哥还不如曹大哥呢，曹大哥还有几个勇战呢，军师哥哥就是一个文人，是个学究，万一在道上碰见个什么不顺眼的事儿，让人家把他给抓起来，把他给宰了，咱这山上不就犯冲丧了吗？啊，我保着军师哥哥去，万无一失。唉，宋江说，贤弟，即使派人保着军师，也用不着你呀。你这个人呐，只能在顺风放火、逆风杀人、攻城打寨、冲锋陷阵的时候用得着你。你想要保着军师下山，这可是个细致活，哪能是你干的？
4: 哎，大哥，我知道，你们谁都看不上我，瞧不起我，瞅我李逵长得丑。别看我脸儿长得丑，嘿，我这心里边可实在。我说军师哥哥，我就要跟你去，您愿意不愿意？说句痛快话吧。
2: 吴用瞅着李逵，他琢磨了一会儿，扑哧一声，他乐了。李逵贤弟，你真愿意跟我去吗？
4: 我当然愿意跟你去呀，我保护着你嘛。
2: 好，你要愿意跟我去的话，那也行。咱们得讲几个条件。
4: 什么条件？你尽管说吧。
2: 第一个条件，得戒酒。
4: 他娘的，又是戒酒！
2: 你们哪都知道我爱喝酒，一让我下山就戒酒。那回戒了一回了，这回又得戒。
4: 哎，为了保护军师哥哥，行，酒不喝了。
2: 第二个条件，你得改装。
4: 改装？改什么装？
2: 吴用说，咱们这回去是到北京大名府啊，那是梁中书管辖的地方，梁中书对我们梁山上的英雄好汉 那是加强防范的，我们不能露出些许的蛛丝马迹被他有所察觉，所以呢，我要装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你呢跟着老道同行，你算个干什么的？你瞧你这副模样啊，扎着这胡子，瞪着大眼睛，到哪让人一瞅怪吓人的，这样不行，你也换一身道袍，你装扮成我的一个道童。嗯，装道童啊？哎，道童有我这模样的吗？哎，你换上道童的服装，有没有咱们就全切对付着。
4: 那行，换装就换装，那我就装成道童，我跟着您，我是跟您学徒的。
2: 对，我跟别人讲你是我的小徒弟。
4: 好，我就是您的小徒弟。
2: 那么第三条还有什么？第三条，这条最重要，你要能答应就去，不能答应我就不能带你了。北京大名府那可是个大地方，那可是个好去处啊，你从来没去过吧？
4: 好，我没去过。
2: 哎，你到那里看一看，开开眼界也有好处啊。
4: 哎，你快说第三条怎么回事吧。
2: 第三条就是不许你说话
4: 啊。不许我说话？我成哑巴了。
2: 对，你就是个哑巴，一下山开始一句话不许再说了，只能装哑巴。
4: 那为什么让我装哑巴？那不得把我憋死吗？
2: 要去就装哑巴，不装哑巴你就别去。
4: 哎呀，军师哥哥，我李逵是快人快语，多咱都是有话憋不住的茬，你这不让我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2: 我没强求你呀，你可以不去。
4: 哎，好，装哑巴就装哑巴，我就跟着你去一趟。
2: 好，既然你答应了，我们明天就一路同行。他一提这三个条件，很多首领在旁边捂着嘴偷着乐，心想这回李逵跟着老道去了一趟准够，这哪是装哑巴的人呢。军师吴用当天晚上做好出发的准备，给李逵也做好了安排。第二天两个人都收拾好了，打点了一个小包裹，军师吴用呢携着在身上背着，另外准备了两个小行李，让李逵挑着副担子挑着。李逵穿上道袍，打扮成了个道童的模样。李逵想带那两把斧子，吴用说这斧子你可不能带，你是一个道童，带那么两把斧子你算干什么的呀？
4: 李逵说万一要官军发现我们呢，我们怎么往外冲杀？
2: 吴用说到那个时候再说，我想官军不会发现我们的，只要你不说话，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大过错。
4: 嘿，感情毛病都在我身上。
2: 好吧，就这样，李逵跟随着吴用，两个人在梁山上辞别了众位弟兄，大家伙给他们白酒相送，最后就下了山来。一路上小星夜住，饥餐渴饮，这天来到了北京大名府。北宋年间的这个大名府北京城可不是现在咱们的这个北京，那个时候的北京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北省大名县，管大名府呢叫北京。这天他们来到了大名府的城外，远远地看见出入进城的人呐，都在城门那个地方受盘查。城门洞那儿有几个官军，勒挎着腰刀盘查过往行人，每个行人都得要把自己的身份证明掏出来接受检查，不然的话不让出也不让进。李逵远远地一看见，就跟吴用说了，我说军师哥，人家要查的那玩意儿咱们有吗？吴用说你又说话了啊！哎，没人的时候还不让我说话吗？没人的时候也不许说话。我告诉你，他们要查的东西我早已经准备好了，在梁山上一动身就让圣手书生萧让和御笔匠金大坚给咱们做好了。说着话，吴用从怀里边一伸手，把他两人的身份公文套出来了，看看。
4: 嘿，
2: 要不您当军师呢，就是想得周到。跟我走，不许说话啊。
4: 哎，好， 绝对不说话。吴用行走来到城门洞这儿，两个门军过来一张胳膊，站住，干什么的？
5: 吾两天尊佛，善哉善哉，贫道乃是出家之人，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今天来到大名府，想进北京城中占卜算卦，维持生计呀。诸位能开个方便之门吧？
4: 少说废话，有没有随身的文书？
5: 哎，有有有。
4: 把这个随身的文书递上去了，接过来一瞧，你叫张用啊？
5: 是是是，贫道俗家叫张用。
4: 你哑巴？你哑巴没有名啊？
5: 啊，没有名字，就是这个道童。
4: 这两个官军看了看李逵，一瞅这李逵这模样，两道扫帚眉，一对大环眼，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鼻乐腮，咋咋呼呼的黑胡子，
5: 这是道童吗？
4: 啊，这是整个一个强盗啊。
5: 哼，这你徒弟吗？
4: 正是贫道的徒儿。你这个徒弟怎么长得贼眉鼠眼的啊？我瞅他那个眼珠子看人直发瘆。
5: 嗨，相貌嘛，乃是父母的遗传，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4: 哎，我说你是哑巴吗？
5: 李逵瞅这官军心里边就生气，心想，你瞅我直发瘆呢，兔崽子，这是今天，要换个时候我早把你宰了。
4: 李逵得装哑巴呀。爸爸爸，我爸爸。
5: 哎，官军听这小子说什么？
4: 我爸爸，我爸爸。
5: 你我爸爸？哎，这哑巴会找便宜，他说他是我爸爸。
4: 李逵还说，我爸爸，我爸爸爸。
5: 嘿，这官军过来一伸手，把李逵的脖领子给抓住了，夸往怀里边一带。
4: 你小子这哑巴怎么说话还知道占大辈儿啊？啊，
5: 我管教管教你。他说着话一举拳头照着李逵就要打，李逵一伸着左手，啪就把这官军的手脖子给抓住了。
4: 慢慢慢慢慢慢，
5: 你不但说是我爸爸，还要骂我妈，什么话？这官军还想着往下打，李逵抓的手脖子往后那么一拧劲儿，这官军这胳膊就背过来了。哎呦呦呦呦呦！我说这个道童怎么那么大的劲儿？弟兄们，你们还瞅着干什么？还不给我一起动手！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锤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
15: 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0: 部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孔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朝鲜。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9: 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旋转。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
1: 嗯，
0: 今天这一雅号啊，是一家子。
1: 嚯，
0: 就这一家子，
1: 我把人一家整个家族我都得得罪了
0: 啊！对对
1: 啊，
0: 这一家子他都有雅号
1: 啊，
0: 和蘑菇
1: 啊
0: 有关系
1: 啊。是是是，
0: 这个。是哪一家子呢？
1: 这些一提蘑菇大家都知道了，常氏家族。
0: 嗯，
1: 这是。

0: 是当年常连安先生在这个张家口卖艺的时候，那会儿呢，这个常宝坤先生岁数还小，除去说相声呢，老常先生呢还要变戏法儿。变戏法儿呢，常宝坤先生呢就小孩讨喜啊，找人要钱，叔叔大爷嘴甜叫着，然后呢，找人要钱，不给钱呢就跟人家那儿泡蘑菇，您给点吧，您给点吧，我的就是说好多好话，让人家给点钱。张家口本身呢就出口蘑，然后呢，当年还有这么个话，这小孩真能泡蘑菇，
1: 就是说磨人
0: 的，磨人，他就是为了能够养家糊口吧，小孩也是奋力的努力的去挣钱嘛，就要留下这么个外号，这个常宝坤呢等于就是小蘑菇，小蘑菇之后呢，老常四爷呢就再有的孩子呢就按蘑菇排队了，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一直到九蘑菇，到常贵田，贵田大叔那儿，那个艺名叫蘑菇丁。
1: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这是四蘑菇和蘑菇丁合作的作品，
0: 就是常贵田、常宝华二位先生叔侄二人合作的作品。
1: 哎，这段叫福寿全。
2: 哎呀，
3: 报告。
2: 认识，我正找你呢啊！
3: 哎呦，有事啊！
2: 啊，我是从香港到这里，特别来约请你的。
3: 哦，香港朋友，
2: 哎，是这么回事儿。
3: 是的。
2: 我们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
3: 哦哦。
2: 后来定居在香港，一直想着你。
3: 哎呦，
2: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事，专门派我来，把你请到香港去。去几天啊？
3: 你务必得帮这个忙，还请呢。说实在的，香港我还真没去过
2: 啊。那好极了嘛，
3: 到那儿玩一趟也是值得。
2: 帮忙。
3: 不过，什么？
2: 请您帮个忙。
3: 帮忙啊？
2: 对，
3: 我们那个什么，这个要是到哪儿去啊？那个。这什么什么？我。哪儿都可以去，倒是这个啊，
2: 你放心，放心好了啊，去不了几天，让你挣一大笔钱。
3: 是，
2: 怎么样？
3: 我们不完全在乎这个钱呢，玩一趟也是值得的嘛。
2: 好，
3: 您在府上是
2: 管事，
3: 大管家，
2: 不敢当，给人家当差，管点事。
3: 多谦虚啊。贵姓
2: 啊？姓解。
3: 有这姓吗？
2: 姓解、外姓，姓解。
3: 您这个尊姓大名？
2: 还什么大名啊，我们那里四位管家
3: 是
2: 按福禄寿喜排下来的
3: 啊，
2: 我是头一个
3: 啊，
2: 上上下下都管我叫福。
3: 哎呦，老太爷那么叫您行了，我们不能那样称呼您呐。
2: 您是客人，
3: 不行，
2: 就这么叫，我爱听，
3: 可以吗？
2: 没关系。哎，您是这个？
3: 我叫常宝华。
2: 对，常宝华。
3: 哎呀，姐夫。
2: 哎。我爱听
3: 啊，我可不爱叫。那个姐夫，
2: 哎。
3: 改个名字行不行啊？
2: 你听这名字多新鲜，
3: 叫这个名字吗？可是我到那儿去，我想了解了解
2: 啊，
3: 老太爷要办什么事情啊？
2: 哦，喜事。
3: 哎呦，办生日
2: 啊？不，办生日那叫寿日，这是喜事。
3: 哦，娶儿媳妇？
2: 不对，老太爷没儿子，喜事。
3: 哦，姑娘出嫁。
2: 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的了，
3: 什么喜事啊？
2: 老太爷
3: 啊，
2: 咽气。
3: 哎，
2: 咽气
3: 啊？老太爷死了？
2: 对呀、
3: 啊，这怎么叫喜事啊？
2: 哦，是这么回事
3: 啊。
2: 我们老太爷整90，
3: 哦，90，
2: 没灾没病。
3: 嗯嗯，
2: 那天哈哈一乐，
3: 怎么样？
2: 嗝儿，咽气了。
3: 哦，
2: 老喜丧。
3: 这可不是喜事吗？
2: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3: 啊，
2: 要大办丧事。
3: 哎呦，这么说嫁了一定很有钱哦，
2: 那还用说吗？我们老太爷是香港的首富啊，银行里存的钱，您别过亿啊。
3: 怎么样？
2: 一 一天的利息，够你花一辈子的。
3: 我信，我信。
2: 哼，我们老太爷有几件宝贝啊？
3: 宝贝？
2: 那是无价之宝啊！
3: 什么宝贝？
2: 就说他殉葬戴的那个戒指吧。
3: 嗯嗯嗯，
2: 白金的托儿。
3: 哦，
2: 钻石的。
3: 钻石？
2: 那块钻石
3: 怎么样？
2: 这么大块儿？
3: 嗯。松紧钻石啊，这么大块。
2: 老太爷有个小闹钟，
3: 哎呦，
2: 木头的啊。
3: 是
2: 这个闹钟最奇特的，
3: 嗯，
2: 没表针，
3: 没
2: 表盘，没瓤子，
3: 就这么一个空架子，怎么报时呢？
2: 怎么报时？到点的时候嘣儿出了一唐老鸭。
3: 哦，
2: 八点了，嘣儿又回去了。
3: 这我真没见过。
2: 怎么样？
3: 这不听得新鲜
2: 吗？嘿，
3: 这我到香港，我得看看这东西。
2: 啊，看不见了。
3: 怎么？
2: 殉葬了。
3: 哎呦，
2: 搁棺材里了。
3: 太遗憾。
2: 我们老太爷有一张唐伯虎的真迹呀、啊。
3: 哎呦，这价值连城哦。
2: 画的是个古代侍女。
3: 哦，
2: 最奇特的
3: 什么？
2: 你看这张画吧。
3: 啊啊，
2: 看着看着，
3: 是
2: 你照这画轴，本本本
3: 嗯，
2: 弹三下。
3: 怎么样？
2: 这女的说话，
3: 说什么呀？
2: 你进来吧，
3: 啊！
2: 你进来吧。
3: 哎呦，怎么样？这我到了香港，我能不能瞧瞧这个？
2: 啊，不行不行，
3: 我
2: 不行，搁棺材里了。
3: 哎呦，
2: 殉葬了。
3: 那我要想看，那没这机会了。
2: 这样吧，
3: 啊，
2: 我跟姑奶奶说说，
3: 哎，
2: 特殊照顾你一下。
3: 是，
2: 你对那棺材呢、啊、也敲三下。
3: 对了，我得敢敲啊。
2: 哦，他也说这句话。
3: 是，那我更不敢敲了。
2: 嗯，那你就看不见了，
3: 你看不见了。
2: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3: 啊，
2: 这些产业
3: 是
2: 家当，都是老太爷一个人挣下来的。
3: 是啊，
2: 所以要大办丧事。
3: 怎么办呢？
2: 嗯，搭了个七几的大棚，
3: 嚯，
2: 三道泥翻四棚经，
3: 哦，
2: 亲戚朋友、生前好友
3: 啊，
2: 每天来吊唁，
3: 哦，
2: 凭七七四十九天，每天预备80桌宴吃席呀、啊。
3: 没听说。我也没见过。
2: 生前他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3: 是，
2: 所以叫我来就把你请去。
3: 哎呦，这我不太理解喽。
2: 啊，
3: 您看人家是办一个丧事，我去说段相声
2: 啊，不，
3: 把大伙儿逗得哈哈一笑
2: 啊，不不不，
3: 那姑奶奶非把我打出来不可哟。
2: 不不不不，哪能说相声啊？
3: 啊，
2: 请您帮个忙。
3: 请我帮忙？
2: 帮个忙？
3: 我上那儿干什么去啊？
2: 啊，
3: 也就是沏个茶，倒个水
2: 啊，不，
3: 请朋友
2: 啊，不不
3: 啊，
2: 这些粗活有丫鬟们干。不用您。
3: 可是我呀算账啊不行，
2: 专门有账房的先生
3: 做菜做饭，我也没这技术啊。
2: 香港四大宾馆的厨师早就请好了，哪能用您呢？
3: 可是我去又干什么呢？
2: 您就往那儿一站
3: 啊，
2: 等客人来了，
3: 是，
2: 行个礼往里让就行了。
3: 就干这个？
2: 就帮个忙，
3: 没问题。
2: 办完这棚事呢，
3: 啊，
2: 让账房给您两条
3: 黄瓜。
2: 黄瓜干什么呀？
3: 不是两条吗？
2: 两条金条。
3: 两条金条。怎么我听着新鲜了。
2: 少一点。
3: 不少
2: 啊。
3: 不少。
2: 不少吗？那就这样了。好，出国的手续呢、
3: 嗯？
2: 机票我都准备好了。
3: 那好，
2: 明天早晨8点钟，我开车去接你。
3: 明天早晨呢？
2: 8点钟，你可别误事啊！
3: 误事
2: 啊！
3: 我跟您说实话啊，今儿晚上我不一定睡得着觉。我凌晨4点，我就等着您。
2: 不用那么早，
3: 保证耽误不了事。
2: 8点啊，就这样。
3: 哎呀，我想不到。
2: 你就这样去吗？就这样去？
3: 是的，我可以再换一件衣服吗？
2: 我不是这意思，而办那么大棚丧事，
3: 是，
2: 你就不表示表示？
3: 哎呦，让我还出个份子？
2: 出份子干什么？
3: 这个我出不起。
2: 不用你出份子。
3: 那我，
2: 你这样吧，
3: 啊，
2: 带根袋子。
3: 什么？
2: 系根袋子。
3: 这儿系一根带子，
2: 就是用白布撕成一根白的带子系在这儿，
3: 小带子
2: 啊，对对对对对，
3: 这个免了吧
2: 啊，
3: 没必要，
4: 为什么？
2: 我跟这位老太爷无亲无故的，亲友们可以寄孝袋子，我寄个孝袋子，这又算怎么回事？
5: 我没有说明白啊，是这么回事，不单您寄，凡是去的人啊，每人都可以寄一根，
2: 不，
5: 寄一根孝袋子给5000港币。
2: 我不在乎那钱，
4: 你说那钱算什么呀？
2: 哦，那你就不要寄了。
5: 不，
2: 要是都寄，我要不寄太特殊，那我是非寄不可的。
5: 不，那你是寄是不寄呢？
4: 当然要寄了，
5: 寄上了，
4: 咱别闹特殊啊！
5: 好好好好，是不是？这鞋也绷上点吧。
2: 这个
5: 啊，鞋绷上一块白布，好不好？
2: 孝鞋。
5: 对
2: 对
5: 啊，
2: 这根袋子就行了，到时候这袋子您给我裁宽一点，
5: 那是可以的呀。
2: 啊，最后我改个什么背心啊、衬衣什么的，这怎么样？
5: 再宽一点，改个背面都可以。
2: 那是啊，
5: 啊，可以可以。
2: 这个鞋咱就免了。
5: 啊，不不不，
2: 这个
5: 没必要。鞋绷上也给5000港币。
2: 我不在乎那钱，您看我要穿双鞋，蒙上白布。还省得我这鞋展了呢，
5: 哎，
2: 还能保护我这鞋呢。
5: 你要这么想的就对了吧，
2: 是不是？
5: 对对对，没问题。绷上鞋，戴上袋子，
2: 是。
5: 你这脑袋就这么光着
2: 干什么？
5: 不是，最好戴上点什么好。
2: 我去的时候我戴顶草帽吗？
5: 不，我戴个草帽干什么
2: 啊？
5: 戴一个，我们给你做一个吧。
2: 做什么呀？
5: 做一个跟那个袋子一样质量的布，一样的颜色。
2: 戴一个帽子，
5: 小帽子，
2: 啊，对呀，啊，这通打扮我，
5: 怎么？
2: 我系个袋子
5: 啊，
2: 穿双孝鞋，
5: 对呀，啊，
2: 我再来顶孝帽子，我这算怎么回事？
5: 你没弄明白，你戴个孝帽子给10000港币呀，啊？
2: 这我不在乎那钱，
5: 又不在乎钱，干脆甭戴。
2: 谁说不戴啊？我系上袋子，我穿上这个小鞋，我不戴帽子，秃头秃脑的。没问题。
5: 但是戴上，
2: 可以，
5: 戴上啊。
2: 行，
5: 好，就这么着了啊。
2: 就这么着。
5: 哎呀，
2: 这个事儿您就多。
5: 不是，你这衣服可差一点，衣服也差一点。
2: 这衣服啊，今天晚上回去我洗一洗，啊，熨一熨。
5: 哦，不必要，
2: 我明天一早新的。
5: 不必要，
2: 没，
5: 我们给你做一件，
2: 又
5: 换一件，
2: 干什么？
5: 换一件
2: 啊啊，那
5: 没关系吧？
2: 做的什么样子？
5: 做一个跟那个帽子呀，
2: 啊，
5: 袋子呀，鞋上绷那块布一样的，白的，肥肥大大，合上领儿，往上一穿就可以了。
2: 孝袍子，
5: 对，孝袍子，
2: 对呀，
5: 你穿上孝袍子，省得你这件衣服脏了。
2: 你管得着管不着？
5: 啊，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2: 你们老太爷他是死了。我给他穿白带孝啊，我这一套全了，
5: 这有什么关系？
2: 我系着个袋子，来个帽子，穿双孝鞋，这就不错了。最后我再穿个孝袍子，让人一看，我算找谁的呀？
5: 我问问你
2: 啊，
5: 你们演戏的时候不该穿也得穿吗？
2: 不一样，演戏那是假的，
5: 这是真的，这不也是假的吗？
2: 我跟你说实话啊，演戏那不能白穿。
5: 什么意思？
2: 给彩钱。
5: 我说让你白穿了。
2: 对了，您给我个几百上千的港币，我也不干。
5: 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谁穿孝袍子不给钱？
2: 不给钱呢，那更不去。
5: 给2辆摩托车，外加一台200立升3开门大冰箱，搁一块4万多港币呀，啊。
2: 那么这个东西要不要呢？
5: 给现钱呢？
2: 我不在乎那个钱，
5: 那你就甭穿。
2: 谁说的？
5: 甭去，
2: 老太爷那么大岁数，我给人穿白带孝还不是应该的呀？
5: 没问题，
2: 不是行吗？
5: 没问题，
2: 可以穿，
5: 可以，
2: 那就这样同意了。
5: 行，
2: 来，就这么着，
5: 这样啊。
2: 哎呦，这个不忙。
5: 哦，不，
2: 不忙不忙，
5: 咱们是说好了的吧？
2: 在这儿您给我也不便。
5: 哦，不，来
2: 啊，
5: 来，
2: 是。全带着呢。
5: 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了，重给你做一件啊！就这么着，来，来，穿上，
2: 好，
5: 试试合适不合适？系在腰里头，哎，对，把这带上，
2: 带上这，这一套都齐了啊！
5: 不 我要试试合适不合适，
6: 您看怎么样？
5: 常先生，不过有个要求啊。
6: 没问题，
5: 请您得帮点忙。
6: 帮什么忙？
5: 到时候呢，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6: 哎呦，搬搬运运，我这个体格不行
5: 啊。哦，不重，不重，不重，不重，
6: 不重，
5: 没有分量，很轻。
6: 不不不不，我跟您说啊，贵重物品呢，我给人丢了或者是砸了，不太合适。
5: 贵重什么呀？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呐、可是没他又不行，
6: 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又不行。
5: 对，
6: 这是什么东西啊？
5: 啊，就是一根棍儿挑着那么几个纸条，纸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莲花朵朵开，西方见如来。
6: 等会儿打的幡对不对？
5: 啊，对对对，也有叫幡的。
6: 干嘛也有啊？哪儿都叫幡。
5: 怎么了？
6: 孝子打的那幡儿
5: 啊啊啊！
6: 让我打。
5: 对对对，
6: 跑这儿找打幡儿的来了，
5: 再加10000港币，
6: 你给我滚！
5: 我
6: 呀，看错人了。
5: 这怎么了？
6: 你香港来的，你跑这儿找打幡儿的来了，
5: 这有什么关系啊？这
6: 你呀、你瞎了眼吧你？
5: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这
6: 我这我为谁好啊？
5: 这
6: 我为谁啊？
5: 好，别急别急，先说到这儿，咱把话说明白喽。我跟您说实话吧，
6: 怎么着？
5: 我们老太爷一辈子没儿子，就是找你打幡。
6: 找我打幡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呢？你怎么不找别人去啊？
5: 别人他我不认识啊，他
6: 啊就认识我呀？
5: 他怎么不认识你？你可以像啊？
6: 我怎么就我像啊？
5: 不是，这不为你好吗？怎么了？
6: 你为我好，我为谁去啊？啊？
5: 这
6: 我跑香港打幡，我们同行要知道，这还不笑话死啊？再说我的父母健在，我跑香港给人打幡，丧气不丧气啊？我懂这个。
5: 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少理我。
5: 好好好好好，
6: 你可什么人都有啊？
5: 好好好好，去，
6: 太可气了。
5: 完了完了，到这完了，也算没缘分。
6: 你别以为我们就认识钱，嘿，
5: 哎呀，我们老太爷也是瞎了眼了。怎么单看上他了呢？啊，我们老太爷说的好好的呀，临死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谁给打幡，银行的存款给他一半。
6: 我告诉你，哎，姓姐的，我告诉你，让我发了财怎么样，我都不干。
5: 那栋小洋楼也归他呀。
6: 我呀住那一间房住的蛮好，我认了。
5: 完了，算了，好好好好，就这样。
6: 你说这叫什么人？
5: 最可惜的事儿，我们老太爷跟前有20个丫鬟呢。老太爷一死，都走了，其中有6个没结婚的，说是丫鬟，掌上的明珠，跟亲闺女一样，个的个儿，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小嘴儿，那份好看。最差的一个。说跟长得夏梦一样，都说是夏梦的妹妹。我们老太爷说了啊，谁给他打幡，这6个丫鬟当中让他随便挑一个，这叫没缘分，我找别人去。完了，就这么回事。我这个人要是不愿意啊，他就没办法，对不对？这本还是嘛，对不对？你说这6个丫鬟挑哪个哪不漂亮啊？都是这么高的个头多好，你说他不愿意的。我这不装不装不装不装，干什么干什么？
6: 哎呀，我说姐夫
5: 啊，
6: 别答应了。
5: 我什么事情啊？
6: 刚才呀、
5: 啊？不，好不好？不要提刚才了。刚才你不愿意去，我去找唐杰忠去。
6: 谁说的？你找唐杰忠干什么呀？
5: 唐杰忠一定愿意去。
6: 哎，我说严肃地告诉你啊，
5: 啊，
6: 唐杰忠啊，他有抽风的毛病。他到了节骨眼儿，他这么一抽风，
5: 哎呦，
6: 你说怎么办？
5: 哦，那是不行，我换一个别人，啊、换一个别人。
6: 你别换了
5: 啊！你刚才不愿意去？
6: 谁说我不？我跟您闹着玩呢。
5: 你是跟我开玩笑、
6: 啊、可不是。
5: 不对不对，
6: 怎么
5: 你刚才说了吗、
6: 啊、
5: 你不能打幡。
6: 怎么不能打幡？完全可以。
5: 不，你要打幡
2: 让你们同行知道脸面往哪儿搁呀？
3: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2: 不、哦，你父母都健在。
3: 嗨、哎，就那么回事儿。
2: 好，同意了，没问题，没问题。
3: 行，
2: 不行？
3: 怎么？
2: 不行？你这嬉皮笑脸的。
3: 那哪行啊，
4: 咱们在这儿嘛，又没到香港，到了香港呢我会做戏啊，
2: 啊
4: 我一定挺难受的。
2: 可以，不行不行、啊、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
3: 啊，
2: 省得姑奶奶们挑眼，
3: 怎么办，
2: 咱俩排练排练。
3: 怎么排练呢？
2: 来来来帮帮忙
3: 啊，
2: 摆桌子往后搭，
3: 这干什么？
2: 来来来来来来、
3: 啊、
2: 来来哎来来来
3: 排练，
2: 来来来这个你拿着
3: 这个
2: 啊
3: 全带着呢。然后啊，那个什么，我说那个姐先生，
2: 哎，
3: 这个到时候这个就
2: 给你
3: 啊，
2: 啊给你，
3: 我这电视正短的天线，
2: 给你。哎，这里呢就好比是灵堂，
3: 哎，
2: 这样啊，
3: 嗯，
2: 这个呢，火柴盒呢，
3: 嗯，
2: 就好比是棺材。
3: 这是棺材，
2: 你的爸爸就在这里头装着呢。
3: 啊、哦，我爸爸是蛐蛐儿，
2: 这不是比方吗？
3: 是是是，
2: 我把这棺材抬起来，
3: 啊，
2: 我一喊小子少通吧，
3: 我呢
2: 连哭带嚷带喊，我看你像不像？
3: 没问题，
2: 要是像了，明天上香港，
3: 马上咱就走，
2: 怎么样？
3: 试试
2: 试试啊！
3: 来吧，
2: 准备好了啊！
3: 好的。啊，
2: 小子少通吧，
3: 爸爸呀，哈
7: 哈哈哈，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2: 怎么？
3: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2: 啊，
3: 这老太爷生前没有儿子呀。我到香港给人打分算怎么回事
2: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没有儿子
3: 啊。
2: 哦，我们这么说
3: 啊，
2: 只要有人问起来呀、
3: 啊，怎么说、啊？
2: 我们会回答的。
3: 您回答、啊，
2: 我们就说老太爷呢生前有个外家，他呢是外家生的
3: 啊。哎呀，你这个嘴可太损了，
2: 那丫头你随便挑啊，
7: 爸的。我挑一个双眼皮儿，
2: 没问题。还得哭，还得哭。
3: 您看我像不像？
2: 太像了。
3: 走，
2: 上哪儿啊？
3: 上香港。
2: 老头还没死呢。
3: 我去你的吧。
1: 刚才听到的是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福寿全》。作品听完了，我们先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小霍英宁继续和您聊聊常氏家族的一些雅号。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成功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报，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常家的这几位蘑菇
1: 哦
0: 啊，就是具体这个我们说大蘑菇还是叫小蘑菇？
1: 小蘑菇，
0: 小蘑菇是排第一的。
1: 对对对，
0: 常宝坤烈士
1: 啊，对
0: 啊，那二蘑菇是
1: 常宝林，
0: 三蘑菇
1: 常宝霆，
0: 四蘑菇是
1: 常宝华，
0: 哎，那五六七八可能就没再说相声。
1: 对对，八九就是宝庆、宝丰
0: 啊
1: 啊，八爷、九爷都表演相声
0: 哦
1: 啊，但是就是因为九爷常九爷比他侄子岁数还小，
0: 就比较年轻了，
1: 更年轻一些了。现在常识当中就是常九爷宝丰先生一直在统领全局，在努力为常识相声奋斗着。
0: 哎，
1: 我是每天都跟宝丰先生有问候有交流
0: 啊，在微信上。
1: 对，
0: 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啊，常宝丰、王佩元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
2: 今天能为同志们演出，心里很高兴。要给同志们表演的这段相声啊，主要是
3: 已经开始了啊，开始了是吧？
2: 这什么？啊，我们开始半天了，
3: 开始了
2: 啊啊！
3: 哎，你是哪儿的呀？
2: 我就咱们天津的，
3: 天津队，那是甲级队呀 啊甲级队，
2: 天津队。
3: 哎，你是那个谁来的？
2: 您不认识我？
3: 哦，
2: 想起来了，
3: 金刚啊，
2: 我还罗汉呢。谁是金刚啊？
3: 不是金刚，
2: 不是。
3: 哦，树发，树发，
2: 我是树枝儿。
3: 嗯，那
2: 你不猜我倒？
3: 那你是谁来的？
2: 我姓王，
3: 王凯。也是主力啊，
2: 还是拿我当球队的，你
3: 踢得不错啊，
2: 这要命！
3: 我告诉你啊，哎
2: 啊，怎么着？
3: 我也是天津人，
2: 你天津观众，
3: 咱是老乡啊。
2: 那好，那您就听吧，您多听。
3: 不已经开始了吗？
2: 开始半天了，行。
3: 我给你组织个拉拉队啊，
2: 不能离他。
3: 拉拉队准备好啊！
2: 各位观众，我接着跟您表演。
3: 天津，
2: 我们这个段子是新创作的。
3: 加油，天津队！
2: 这个
3: 天津队，加油！
2: 您请吧，您啊，您请吧，您外面待着去吧。我看您是诚心捣乱，你是不是诚心捣乱啊？
3: 没那意思啊。
2: 还没那意思呢
3: 啊！
2: 我这给同志们演相声，你弄个拉拉队在那儿加油加油。本来我这新段子词儿就不熟，你这一拉拉队我忘词儿，你说谁负责？
3: 哦，您这是表演相声，
2: 这给同志们演出新相声呢。
3: 哎呦呦呦，对不起您，对不起您。
2: 怎么着？
3: 我这经常参加比赛，我拿您呢当了足球队，
2: 这没醒过盹儿来呢还。哦，这么说您是体育工作者？
3: 对对对，
2: 您搞什么工作的？
3: 我是个裁判，
2: 足球裁判。
3: yes
2: 还会说外国话
3: yes
2: 跟谁学的
3: yes
2: 学多少日子了
3: yes yes
2: 行行行行您呢最好说中国话啊，干嘛总 yes yes？
3: 我经常跟那外国队一块比赛，那都说习惯
2: 哦。经常参加国际比赛
3: 啊？对对对。
2: 那这么说您裁判有点水平啊？
3: 那也得看跟谁比了
2: 啊。您要是跟那个国际裁判员比，
3: 那我要是一到的话呀，
2: 啊，
3: 他们得上那个球门后边待着去。
2: 怎么跑后头去了？
3: 捡球去了。
2: 哦，你一到那会儿，那国际裁判改了捡球的了，
3: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个
2: 这么说，您是裁判权威呀？
3: 您过奖了。
2: 您贵姓啊？
3: 姓常。
2: 怎么称呼？
3: 常宝丰。
2: 哦，常宝丰，足球裁判权威。
3: 什么权威呀？跟你这么说吧，
2: 啊，
3: 反正作为一个裁判来说，
2: 啊，
3: 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
2: 对，
3: 以法律为准绳。
2: 说得好。
3: 该判你三年，绝不判你五年。
2: 啊，不，权威，您说准喽，您是法官，您是裁判，
3: 我这个裁判就跟法官一样公正。
2: 哎，这话说的对，裁判嘛就应该一碗水端平了。
3: 哎呀，打扰你演出了。
2: 没什么，
3: 很对不起。
2: 您客气了，
3: 再见，
2: 再，
3: 拜拜。到了啊，
2: 哎，权威，
3: 不是，
2: 这 说挺热闹，你要上哪儿去？
3: 这不最近这个南极洲和北冰洋球队要举行一场争夺保温杯比赛，我去给他们裁判去。
2: 是不是？不是，这咱都听着新鲜。南极洲、北冰洋，俩队绕地球一圈就为个保温杯，自己买一个好不好？不是，您这场比赛不得些日子呢？
3: 还要些时间。
2: 还是的
3: 啊！
2: 您大老远来这么一趟，怪不易的。我们见到您三生有幸 啊！您这么走了，多遗憾呐！
3: 是，
2: 您看看，
3: 嗯，
2: 今儿来的好几百位观众，绝大部分都是足球爱好者。
3: 是啊，
2: 您来了不能白来。
3: 怎么着？
2: 今儿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当场裁判一场球。
3: 好。实在抱歉啊！实在抱歉，大伙儿，
2: 这怎么意思？
3: 你们这儿又没比赛，又没场地的，你让我怎么在这裁判呢？
2: 这个问题好解决
3: 啊！
2: 我跟您说呀，我是足球迷，电视我常看，解说员的解说词我很熟悉。今天我当场解说一场球，您给裁判，同样能欣赏您的水平，怎么样？
3: 你的意思在这儿来个模拟式的表演？
2: 您同意吗？
3: 挺有意思，
2: 那咱就这么着了啊！
3: 可以可以，
2: 咱们就以天津电视台的名义出现，好不好？
3: 行，
2: 就这么办了啊！
3: 现在就开始吗？
2: 开始了，
3: 我准备准备。
2: 哦，准备一下
3: 啊！准备准备。
2: 那您自便吧。今儿观众您算来着了，我们见到了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了，我们要很好的。不是权威，
3: 怎么了？
2: 您这哨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3: 裁判权威嘛，跟他们就不能一个样子。
2: 哦，就比他们得高一块。
3: 对对对，
2: 好，那就这样了
3: 啊！开始了啊！开始，
2: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
3: 哎，我问问你，
2: 什么事儿？
3: 足球比赛规则你懂吗？
2: 您说那个常识啊？
3: 啊，
2: 我都清楚啊。
3: 足球场地有多大？
2: 一般的来说，宽69米，长105米，对吗？
3: 上场队员有多少？
2: 双方各自11位。
3: 嗯，这
2: 没错吧？
3: 对对对，
2: 不会有错啊。天津电视台，
3: 我还问问你
2: 啊，
3: 你见过足球吗？
2: 您说我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吗？
3: 见过
2: 啊。
3: 你见那足球是四方的还是三角的？
2: 我见那足球是六棱子的。您呢？请快请。
3: 怎么了？这是
2: 您还呀、啊、是南极洲弄那保温杯去吧。啊，
3: 怎么了？
2: 您这是要起哄？怎么连这都问呢？
3: 这人一点也不懂，我这是给你把把关，你知道吗？
2: 这叫把关呢？
3: 我就怕你待会儿讲的时候闹笑话，大伙儿都笑你。
2: 把心搁肚子里，没错啊。
3: 啊，
2: 别耽误，开始。
3: 开始。
2: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本台为大家转播的是1984年全国超级杯足球决赛情况。今天天气十分晴朗，看台上座无虚席。今天出场决赛的是两支队伍，一支红队，一支蓝队。两支队伍胜者将成为本届超级杯足球赛的冠军。蓝队以勇猛顽强、长传冲吊见长，红队以技术娴熟、刚柔相济闻名。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再
3: 听，停，别讲了，
2: 停！
3: 你刚才那怎么讲的？那是
2: 怎么了？
3: 你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2: 我说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呢。
3: 你知道现在足球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吗？
2: 知道啊。
3: 什么？
2: 就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发展体育运动啊。
3: 既然是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什么叫一场恶战呢？
2: 这应该怎么说呀？
3: 你应该说一场善战。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是吧？
2: 对对对，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善战。这词儿别扭不别扭啊？裁判鸣笛，比赛已经开始了。
3: 嗯，
2: 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身高体壮，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红队后卫把球开走了中场，现在红队二号带球。二号单刀赴会，直奔禁区，突然起脚，好球进了，1-0。
3: 这球不算。
2: 啊？这球不算
3: 啊？
2: 权威，这球为什么不算呢？
3: 二号越位。
2: 二号怎么越位了？
3: 二号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2: 二号是个后卫呀、啊，
3: 他跑前边干什么去了？
2: 那是后卫助攻啊！
3: 什么助攻啊？他跑前边去，那就是出风头，吃饱了撑着，这球不算。
2: 哦，这球不算
3: 。
4: 好，就听您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刚才裁判权威说了，二号吃多了撑的，这球不算。现在
2: 比赛继续进行，二号打门，这个球被守门员双拳击出了界外，这是比赛以来红队第一次获得罚角球的机会。请看蓝队队员全部收缩在禁区内进行防守，现在由红队六号主罚，六号把球踢向球门，双方队员跃起争夺头顶球，哪知道六号踢的是个旋转球，这个球高高的飘起，形成了弧线，自己拐进了大门，好球，1-0。
3: 这球不算。
2: 哎，不，权威
3: 啊，
2: 这是六号踢的，这是前锋，这怎么不算呢？
3: 六号罚球违例。
2: 六号怎么违例了？
3: 罚球的时候没在角球区里。
2: 不对，您检查过了，就在角球区里呢。
3: 在角球区里，
2: 多新鲜呐！
3: 那他怎么跑大门里去了？
2: 那是踢进去的。
3: 踢进去的
2: 啊，
3: 踢进。这六号多大年纪了？
2: 六号今年19了。
3: 十号呢？
2: 十号29了。
3: 那29的还没进球呢，那19的怎么进球了呢？
2: 这也得论岁数啊，
3: 很年轻嘛，啊，需要培养啊，后边排队去吧。
2: 您的意思啊？
3: 太年轻了，这球不算，
2: 这球不算，
3: 不算。
2: 你要不算，人家六号就要闹情绪了。
3: 闹情绪没关系，
2: 怎么着？
3: 黄牌警告，
2: 黄牌警告。
3: 对，
2: 好，就听你的，不算。
3: 接着比赛，
2: 试试。比赛继续进行。六号罚角球。球被守门员得到，大脚开到中场，还是红队带球。红队4号往前带，传给了7号，7号和6号过了一个漂亮的2-1短传，然后一个直传传给了9号，9号一个横传传给了向左移动10号，10号现在佯作传底，忽然回扣，晃过对方后卫，突然起脚，好球进了。这球不算。
3: 哎，你怎么也会了？
2: 你都说2回了，你打住吧啊！
3: 怎么了？
2: 这是10号踢进去的。刚才说得清楚，10号29了，不年轻，为什么不算？
3: 29了，
2: 为什么不算？
3: 哎呦，要29岁，这个球应该算，
2: 早就应该算。
3: 这个球要是算的话，你说该不该给他发点奖金？
2: 太应该给了。
3: 应不应该给他浮动一级工资？
2: 该给。
3: 你给？
2: 给。我给不着，人领导给。
3: 领导能给吗？
2: 怎么不能给啊？
3: 给他发奖金了，其他队员能干吗？
2: 怎么不干呢？
3: 没有2号、7号、6号、9号的配合，这个球能进吗？
2: 那当然他自己踢不进去啊。
3: 不但运动员有意见，教练员也会有意见。
2: 怎么教练还有意见呢？
3: 人说了，没有我的培养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
2: 你说这不歪词吗？您说
3: 不但教练员有意见呢，那炊事员也会有意见。
2: 大师傅有什么意见呢？
3: 炊事员会说，没有我给你做饭呢
2: 啊，
3: 你踢个屁。从今天开始焖饭的时候我不给你搁水
2: 啊，
3: 吃爆米花去吧，
2: 这都像话吗？
3: 你说这不给领导找麻烦吗？所以说这样的球也不应该算。
2: 你再不算，人10号就对你有意见了。
3: 有意见没关系
2: 啊？怎么着？
3: 黄牌警告。
2: 又弄这黄牌啊？你别来这套了，我看出来了，各位观众，今儿我非得进一个球不可。
3: 只要我在这裁判，谁也甭想进球。
2: 好，走着瞧吧，来，走着瞧吧。各位观众，比赛继续进行。现在守门员把球开到中场，9号一个吊钟，7号快速跟进，在距离大门8-9米的地方突然起脚，好球！
3: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正打在球门柱上，又弹出来了。
2: 对，得弹出来，是吧？
3: 啊，
2: 不弹出来不踢进去了是吧？弹出来没关系，7号跨步上前，又是一个补射，
3: 守门员空中提转720度，把球击出。
2: 他 不等球落地，旗号一个月头顶攻门，
3: 怎么这么寸？这个球正打在守门员身上，还是没进。
2: 我看你是诚心跟我捣乱，
3: 我看你诚心跟我别扭。
2: 说出大天，我得进一个。
3: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进去。
2: 说时迟，那时快，旗号虚晃一招，倒地铲射。
3: 这时候守门员可也急了，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就见他一个倒毛，两个克子，三个飞就，四个镊子，最后一个大趴虎，把球抓在手中，抱在怀里，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儿，嘴里还一阵嘚吧。这回呀，谁要我也不给喽。我看你怎么办？
2: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办法，我有办法。那天你出汗太多，你的球从怀里滑出来了，哎，正好滑在我脚底下。当时旗号怒从心头起，气打胆边生。他教足一口丹田气，二毛紫元征。他要学少林寺，要学火焰甲，把底气运在大脚趾头上，抡起铁腿带着风声，日吧。这脚劲头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出奇，大的不可想象。他赛炮弹，赛流星，带着火，带着风，带着守门员，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连人带球一起滚进网内，1-0。
3: 还是不错。
5: 不行啊，权威不能不算了，
3: 不算。
5: 好，各位，我连吃奶的劲都吃出来了，您还不算呢？
3: 就是不算，
2: 不算你得说出道理来。
3: 他犯规了，
2: 他犯什么规了？
3: 他走步
2: 走，那是篮球
3: 啊。对，他连击，
2: 连击那是排球。
3: 那他反正他进不去，
2: 他为什么进不去啊？
3: 他那憋着马腿呢，
2: 别下象棋来了。您听他这像话不像话？
3: 哎，他怎么着来的？
2: 你说呢？
3: 对对对，
2: 怎么着？
3: 他撞人了。
2: 他撞谁了？
3: 这没撞人，守门员怎么进去？
2: 那不是撞的，刚才我们说的清楚，那是球给带进去的。
3: 不管带的撞的，反正他撞了，撞了就不对。这要让交通民警看见，就得罚他钱。我告诉你们，
2: 还罚钱？我对你这判罚我有意见。
3: 有意见没关系，黄牌警告。
2: 又来这套了，我抗议你！
3: 抗议
2: 啊！
3: 红牌罚下，
2: 这就红牌了。你说这叫什么牌？这个
3: 我这个
2: 啊，
3: 我这是扑克牌，
2: 扑克老 K 呀。
3: 对
2: 了，好，权威，
3: 你们休息，打的扑克很好吧？
2: 权威，我算服您了，
3: 服我了。
2: 您看见了吗？刚才几个球都没进的啊，我这才发现您这个权威的高明之处。
3: 高在哪儿了？
2: 高就高在谁进球，您吹谁犯规。
3: 这就是我的权利。
2: 也就是双方都不能进球，
3: 这就叫善战，
2: 这叫善战。
3: 哎，
2: 您这善战我懂了。这球应该这么踢。
3: 怎么踢？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由于足球场上出现了世界裁判权威常宝峰主持的比赛，所以这场球踢得十分惊人，十分难以理解。先请看红队五号，轻轻地抬起了左腿，软绵绵地踢了一下球。这个球有气无力地滚了三滚，缓缓地停留在蓝队八号跟前。
3: 蓝队八号见到这个球非常不好意思，很腼腆的回敬了一脚，然后深深的向五号鞠了一个躬，表示歉意。五号先生，您请踢球。
5: 那什么，八号先生，那什么，还是您踢。
3: 您踢得好，
5: 不是您数第一。
3: 您来吧，
5: 您。我们这是踢球的吗？
2: 各位观众，90分钟的善战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果我不说，您肯定猜着了，肯定得0-0啊！
3: 不，1-0，
2: 1-0，
3: 进了。
2: 哦，红队进的，
3: 不是
2: 蓝队进的，
3: 也不是，
2: 都不是，怎么1-0啊？
3: 观众生气，把我踢进去了。
2: 该。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宝峰、王佩元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再来听一个小段，由常宝峰和张志宽合作的《新影迷》。
3: 咱们两个人这回呀，说一段打灯谜吧，
6: 猜谜语
3: 会吗？
6: 要说的话这么着
3: 啊，
6: 我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啊？
6: 咱们利用打灯谜的形式啊，猜电影名字，你行吗？
3: 哎，我这人是最喜欢看电影了，
6: 你呀甭骄傲
3: 啊，
6: 我先不说，我做一个动作让你猜是什么电影。
3: 一个动作就是一部电影，
6: 代表一部电影片子的名字。
3: 你来来，
6: 注意看着啊。
3: 好，
6: 这就是一部电影。
3: 这就是一部电影。
6: 对了，
3: 猜着了。
6: 什么电影啊？
3: 张牙舞爪。
6: 有张牙舞爪的电影吗？
3: 不是，您看他那样，那不张牙舞爪吗？
6: 你猜的不对了。
3: 你这是什么电影啊？
6: 我这个电影片子
3: 啊
6: 叫独立大队。一条腿，这不独立吗？脑子太慢了。
3: 这个一条腿叫独立大队。要这我可有的是。
6: 你也来一个呀。
3: 哎，你看我这个，这个一部电影
6: 猜着了。
3: 什么？
6: 要死。
3: 什么叫要死啊？
6: 你看你这姿势，这不要死吗？这个，
3: 我这也是一部电影。
6: 这是什么电影啊？
3: 今天我休息。哦，
6: 就这么个休息呀？
3: 比他那独立大队强多了吧？
6: 你再猜这个
3: 啊？
6: 站好了
3: 啊，
6: 把眼睛闭上。
3: 嗯，
6: 这就是一部电影。
3: 什么电影？
6: 对虾。
3: 哦，你看这个，一部电影。
6: 这什么电影啊？
3: 聂耳。
6: 就这么个聂耳啊？你猜这个？
3: 说，
6: 你的两只脚打一部电影片子。
3: 什么电影？
6: 丫丫。
3: 怎么丫丫呢？
6: 脚丫子吗？
3: 嗯，
6: 几只啊？
3: 两只。
6: 两只，这不那个丫丫，讲两只对吧？
3: 别动，就你走过去就是一部电影。
6: 这什么电影啊？
3: 雄鸡。
6: 我是那熊掌像话吗？
3: 嘿，
6: 你呀，猜这个。
3: 说，
6: 说你爱人呐，跑着给我缝衣服，打一部电影片子。
3: 什么电影？
6: 追捕。
3: 怎么追捕呢？
6: 你爱人
3: 啊，
6: 跑着给我缝衣服，这不追着给我补吗？
3: 追捕，这么个追捕。
6: 对了，
3: 听我的。我跟你爱人亲切交谈，打一部电影名字。
6: 这什么电影啊？
3: 不是为了爱情。
6: 要不说他不长肉呢，年轻轻的一脸褶子，您看见没有？你呀，再猜这个。
3: 你说。
6: 说你呀得了半身不遂了，打一部电影。
3: 什么电影？
6: 佐罗。我，
3: 你让人家用绳子给勒死了，打一部电影。
6: 这什么电影啊？
3: 缩小包围圈。
6: 你再猜这个。
3: 说，
6: 说你跟你爱人办喜事，打一部电影。
3: 什么电影？
6: 小二黑结婚。
3: 说你爱人跟你离婚，打一部电影。
6: 什么电影啊？
3: 李二嫂改嫁。
0: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常宝峰和张志宽合作的相声作品《新影迷》。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英宁和您继续相约节目当中，和您继续聊一聊相声名家的雅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感动，在这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朝皇帝的继位大多波澜不惊，顺理成章，而末代皇帝溥仪却是个例外。可以说他的出生就是慈禧一手算计的结果，为此甚至酿出了皇室的人命悲剧。那么慈禧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这个注定不平凡的末代皇帝溥仪，他的人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一集，慈禧的算盘。

0: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皇帝是古老而又神秘的词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遥远的猜想，康熙乾隆也只剩画像上的仰望。但有一个皇帝，我们不仅能看清他的面容，还能听到他的声音，他就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溥仪出生于1906年，逝世于1967年，在一个花甲的轮回中，他拥有了非凡传奇的人生经历。登基、退位、傀儡、皇帝、战犯、公民，荣辱沉浮，几度起落，每一个他都很不寻常。在那个大动荡、大转折的时代，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曾焦虑，也曾彷徨，在尴尬中寻找前行的路，在期待中挽回失去的家。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是历史的注脚。因为溥仪的特殊，所以人们关注他，希望了解他。他曾出版个人自传《我的前半生》，数十年来风行于世。他的人生经历更被拍成多部影视作品，飞升国际，广为流传。皇帝离我们很远，他离我们很近，让我们试着了解他，去读懂曾经的中国。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一集《慈禧的算盘》。
1: 首先，我感觉有必要介绍一下溥仪的家世。大家知道，一般说来，除了开国皇帝以外，其他皇帝的家世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爸爸是皇帝，爸爸不在了，儿子就接班继续干皇帝，本来很简单。但是溥仪不是这样的。溥仪的爸爸是皇帝吗？不是。溥仪的爷爷是皇帝吗？不是。溥仪的太爷爷是皇帝吗？是的。是谁？道光皇帝。道光皇帝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第六代君主，1821年到1850年间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溥仪没有见过太爷爷，道光去世的50多年后溥仪才出生。观众朋友可能会困惑，由此看来，溥仪的皇家血统是不是有点远了？一般说来，直系血亲指的是祖孙父子，太爷爷跟重孙子之间有血缘关系，但算不上是直系了，所以这个关系啊，不算很近。不过晚清时代的情况却很特殊。

0: 溥仪的皇家血统远吗？而且在道光的子孙中，溥仪这一系可谓是一枝独秀。溥仪的爷爷是醇亲王奕轩，那可是个有福的人，一辈子有七个儿子，夭折了三个，长大成人四个。长大成人的四个儿子中，送给嫂子慈禧太后一个。慈禧要人家儿子干什么呢？原来啊，1874年，同治皇帝驾崩，中国国家元首出缺，由慈禧做主，把醇亲王的儿子过继过来，捧上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光绪皇帝。要不然怎么说溥仪的爷爷是有福的人呢？人家小的时候是皇子，长大成人，到老了还当了皇父。虽然说儿子过继出去了，但血缘关系谁也无法割断。奕轩死在光绪17年，公历是1891年，王位传给了儿子载沣。这个时候的载沣是个年仅9岁的王爷，还不大懂事儿。他做梦都不会想到，等他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之后，他也像他爸爸那样有一个当皇帝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溥仪。皇帝是万人仰视的头衔，拥有无边无际的财富和权力，然而皇帝一定是幸福的人吗？在上个世纪50年代，溥仪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据他回忆，他有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噩梦，梦见慈禧太后伸出一只满是指甲的干枯的手来抓他。溥仪惊得满身冷汗，醒过来再也睡不着了，但他不敢起床啊，这是监狱嘛。他透过布满钢筋的窗户，看着窗外高高的围墙，看着墙上的电网，他恨透了慈禧。他想自己本来是一个无知的纯洁的孩子，要不是做了皇帝，也会走自己的人生路，过自由快乐的生活。溥仪回忆自己做傀儡、做囚徒的前半生，他恨慈禧为什么单单挑选他做皇帝呢？是啊，慈禧为什么单挑选溥仪做皇帝呢？道光的重孙子又不光溥仪一个人，为什么非他不选呢？其实慈禧选溥仪做皇帝，那可是蓄谋已久，甚至在溥仪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预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1: 晚清以来，清朝皇室显示出了衰败的气象，其中一个表现便是皇帝的生育能力越来越低。同治皇帝是咸丰皇帝的独子，死后无子，由堂弟光绪皇帝即位，而到1908年，已经38岁的光绪皇帝却仍然没有子嗣，皇位继承面临新一轮的难题。当时的皇室，青年才俊者有之，年富力强者也有之，慈禧却把皇位交给了只有3岁的溥仪。那么为什么被选中的是溥仪呢？
0: 这要从慈禧给溥仪的爸爸载沣指婚谈起。光绪27年11月26日，公历是1902年1月5日，慈禧做出了一个超乎常情的举动，给载沣指婚。所谓指婚，就是命令某位男孩跟某位女孩结婚。这跟我郁大华给自己的学生介绍对象不一样，是不容商量的，这是命令。此时的载沣20岁了，还没有结婚。拿今天的眼光来看，20岁的这个未婚青年啊，比比皆是，但是按当时中国的标准，载沣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个大龄未婚青年了。

0: 更何况他还是个王爷，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怎么能够说慈禧给他指婚是超乎常情的举动呢？您想，此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义和团运动失败了，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天津，空前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墨迹未干。不夸张地说，大清朝简直就是从地狱里走了一遭，慈禧也差点被八国联军定为战争罪犯，交付国际法庭审判。当然那个时候叫祸首，慈禧不是利用过义和团吗？所以八国联军一开始是要清算他的，慈禧仓皇出逃，跑到西安避难，后来靠慷慨出卖中华民族的权利获得了列强的谅解。列强认为他有悔罪表现，能够积极赔偿，所以宽大处理，不予起诉。慈禧终于松了一口气，结束了流亡生涯，正跋涉在从西安返回北京的路上，可以说惊魂未定。而且大乱之后满目疮痍，触目惊心，慈禧哪儿来的这个儿女情长的雅兴呢？更不合情理的是，载沣虽然是大龄未婚青年，他早就订婚了，对象是一个贵族家的千金小姐，因为时局未定，所以迟迟没有举行婚礼。按照当时中国的婚俗规定，一旦订婚，女方就是婆家的人了，只欠迎娶进门这一个环节。万一男孩子不幸去世，女孩子甚至依然要嫁到男方家里去守寡，这叫守望门寡。您看，载沣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有妇之夫了，绝对没有退婚的理由啊。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慈禧现在一定要把载沣的美好姻缘给他拆散，命令他跟另一个女孩子结婚，这不是超乎常情的举动吗？由此看来，慈禧的举动具有深刻的用意，这恐怕是一桩关系到王朝命运的政治婚姻。说到这里，观众朋友可能会问，慈禧要把谁家的女孩子指给载沣呢？原来慈禧要把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军机大臣、权倾朝野的晚清重臣荣禄的女儿指给载沣。每个统治者都有自己的心腹亲信，在慈禧主宰中国命运的48年期间，他最信任的人就是荣禄。荣禄的祖先为大清朝浴血拼杀，作为功臣的后裔，荣禄打小就是大清朝重点培养的青年后备干部。荣禄一辈子在官场度过，步步高升，在慈禧掌握中国命运的最后10多年间，荣禄掌握军政大权，为维护慈禧的独裁统治立下了首功。他给慈禧出了很多主意，也大多能被采纳。这个时候荣禄身体多病，但依然主持政府工作。另外北方的清军也处在荣禄的掌握之下，权倾朝野，一言九鼎。由此看来啊，这个姻缘也算是门当户对了。那么载沣家对这桩婚事是什么态度呢？慈禧的一指一下，载沣的妈妈顿时痛哭流涕。她知道接受了慈禧的指婚，她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退婚。按照当时中国的婚俗规定，订婚之后是 不允许退婚的。退婚跟休妻差不多，对女方家来说那是奇耻大辱。你让人家脸面往哪儿摆？你让人家女孩子今后怎么做人呢？再则，载沣的妈妈实在是不喜欢荣禄的女儿。荣禄权势熏天，家产万贯，就这么一个千金小姐，没儿子，本来是有一个的，后来夭折了，于是就拿闺女当儿子养，平日里出头露面，飞扬跋扈，一点顾忌都没有。一旦娶进门来，今后的婆媳关系是没法处了。而且自己的儿子生性懦弱，一着急说话就有些结巴，那连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娶了这么个飞扬跋扈的媳妇进门，载沣一辈子就得生活在媳妇的淫威之下，做妈妈的怎么能够甘心？怎么办？为了家庭的和谐安宁，为了儿子的生活幸福，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慈禧太后收回成命。可是怎么才能让慈禧收回成命呢？载沣的妈妈找来了家族的亲朋好友，找来了醇亲王奕轩生前的亲信，一块商议对策。那大伙儿都来了，一听是这么个事儿，谁也不敢出主意，因为这碍于慈禧太后的淫威啊。大伙儿都不敢出主意，而且呢一致劝载沣的妈妈接受慈禧的安排，跟他说呀，说奉旨退婚问题不大。载沣的妈妈眼泪汪汪，一筹莫展，万般无奈，载沣的妈妈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见慈禧。在这里我插一句，载沣的妈妈是醇亲王奕轩的侧福晋，就是妾。奕轩的福晋是慈禧的亲妹妹，但死得早，于是载沣的妈妈就当家做主了，慈禧对她没有一点好印象。现在来求慈禧，慈禧是什么态度呢？慈禧一脸冰霜，阴沉的脸，低头看了一眼跪在脚下的载沣的妈妈，立即扬起了头。载沣的妈妈趴在地上哭，跟慈禧说，说奴才的儿媳妇已经给奴才磕过头了，是奴才家的人了，好端端的要是退婚，让人家女孩子怎么做人啊？说完趴在地上就哭得泣不成声。慈禧看着天花板，冷冷地说了一句话，天底下竟有这样不识好歹的人，然后起身拂袖而去。载沣的妈妈哭得昏倒在地，被抬回了醇王府，醒过来之后精神失常了。很快传来消息，载沣的未婚妻为免受退婚之辱，服毒自杀了。您看这一系列的悲剧。
1: 20岁的载沣虽贵为亲王，但婚姻却也不能自主。慈禧的指婚看起来是喜事一桩，却偏偏酿出了人命悲剧。已经定好的未婚妻非要拆散，不想娶的却推不开。皇室中青年子弟众多，慈禧为何偏偏选中载沣，一定要做这个媒不可呢？
0: 对于慈禧的这个举措，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这是为了控制载沣，因为载沣是慈禧的政敌，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一天天长大了，为了防止弟弟跟哥哥一条心儿，所以慈禧决定让载沣成为自己的亲信荣禄的女婿。你想，载沣娶了荣禄的女儿之后啊，肯定是个妻管严兼受气包，那这样一来，他自然要跟着慈禧跑，不敢站到哥哥光绪帝这一边来了。附带插一句，载沣跟光绪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不是一个妈生的。对于这一推测， 我感觉固然有他的道理，但我认为啊，还有欠深刻。我想我们应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慈禧为载沣指婚的目的。第一，众所周知，慈禧跟光绪帝的关系早已势如水火，除掉光绪帝是慈禧心怀已久的阴谋，有很多例子能够证明这一点，限于时间我们就不说了啊。第二点，光绪帝身体多病，处于被囚禁状态，现在没有儿子，将来也不会有儿子，除掉光绪之后，无疑要从近支皇族里过继一个孩子来继承光绪皇帝。怎么过继呢？按照中国古代的宗法，立嗣之嗣，其法则胞兄弟之子以为嗣，次则则从兄弟之子。也就是说啊，自己没有儿子，过继别人的儿子要选择跟自己血缘关系相近的，首选是亲兄弟的儿子，其次是叔伯兄弟的儿子。按照舍远求近的立嗣原则，作为光绪帝的同胞手足的载沣的未来的儿子，无疑是最佳人选。第三点，有鉴于此，慈禧决定让载沣未来的儿子有荣禄的血统。众所周知，荣禄是慈禧的宠臣，当年扑灭戊戌变法的先锋干将，稍微夸张点说，光绪跟慈禧有多大的仇，就跟荣禄有多大的仇。那么现在让载沣成为荣禄的女婿，他未来的儿子就是荣禄的外孙子，凭着这一层关系，一旦载沣未来的儿子继位称帝，出于维护外祖父名誉地位的考虑，就不可能给光绪帝平反申冤鸣不平了。如果啊，载沣未来的儿子做了皇帝之后想给光绪平反的话，那么他的妈妈能答应他吗？维护了荣禄的名誉地位，实际上就是维护了慈禧的名誉和地位。你理解慈禧的深刻用意了吧？而且载沣未来的儿子还是光绪帝的亲侄子，由他继承光绪真是顺理成章的最佳人选，很容易掩人耳目嘛啊！由此看来，慈禧的用意是非常深的，他考虑的是自己将来的身后事。光绪28年9月，载沣跟荣禄的女儿奉旨成婚，婚礼隆重热闹，慈禧太后送了丰厚的贺礼，连处于被软禁状态的光绪皇帝也随了礼，新婚燕尔的小夫妻进宫给慈禧磕头，谢媒人吗？慈禧又装模作样的教训了载沣的媳妇一番，要求她孝敬公婆啊。当然，公公奕轩已经去世10多年了，所以就不用孝敬了，专门孝敬婆婆就行了。另外，尤其要尊敬丈夫，不许使用家庭暴力。其实啊，慈禧的教训不过是故作姿态，她骨子里是希望载沣怕媳妇的，更何况载沣这个媳妇飞扬跋扈惯了，所以这番教训不过是耳旁风。她嫁进存王府，立即当家做主，叫来王府管家，做出两个决定。你看这个媳妇到底怎么样？第一啊，他告诉王府管家，说他吃不惯王府的大锅饭，要设一个小厨房，单做单吃。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啊，撇开婆婆丈夫，自己开小灶，说起来有点不守本分。不过她说，她花自己的钱，不花婆家的钱，所以婆家人不应该有意见，并且呢，你们要好意思，你们也可以过来吃。第二， 他命令王府的所有下人以后一律管他叫老爷子。其实啊，他才19岁，对他必须绝对服从。王府上下都知道来了一位不好惹的新主子，采风也是忍气吞声过日子。我的前半生这部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一天晚上，载沣回到家，看还没有关窗户，就只问太监说：“这么晚为什么不关窗户？”太监很诚实地说：“说老爷子不在家，所以不着急关。”载沣很生气，说：“你给我蹲下！”那载沣这人比较忠厚啊，人家一生气说：“你给我跪下！”他说：“你给我蹲下，罚这个太监呢，罚蹲。”一个女仆人痛斥蹲在地上的太监说：“说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稀烂。”不过载沣的媳妇终于没有辜负慈禧太后的厚望。光绪32年正月14日，1906年的2月7日，在浓重的元宵节氛围中，她生下了载沣的长子。村王府上下一团喜气，当然慈禧太后也是心中暗喜。光绪帝得知弟弟当了爸爸也很高兴。根据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亲自过问了侄子的命名，这一代人犯溥，下一个字拟定为仪，于是载沣的长子命名为溥仪。转过年来，载沣的媳妇再添一子，命名为溥杰。这下慈禧太后放心了，自己的计划有着落了。但是在什么时机下让溥仪取代光绪帝呢？这个时机很难把握，慈禧继续盘算着。这个时候的慈禧已经年过七旬，是一位古稀老人了，不过身体还不错，据说看上去像一位50多岁的贵妇人，走起路来依然步履轻快稳健。只要慈禧健康地活着，按说光绪帝就不至于发生什么危险。一动不如一静，毕竟调教出一个傀儡也不容易，所以溥仪入城大统，为时尚早。英国记者普兰德写了一本书叫《慈禧外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太后常自言能降高寿，说的是慈禧对长寿很自信。在溥仪出生的这一年，慈禧就已经72岁了。啊，虚岁按当时中国的人均寿命来说，那就算是高寿了。再活10年82岁，可能吗？也可能。再活10年92岁，可能吗？基本没有可能。我感觉，我们中国古代的专制统治者，他的政治生命一般就是85岁。到了85岁，不死也得交权。您想，走路得有人扶，吃饭甚至得有人喂，耳聋眼花，说话颠三倒四，连自己的命运都主宰不了，你还主宰中国的命运吗？不死也得交权。我们设定慈禧要活到85岁，溥仪也不过就是13岁呗，更何况他能不能活到85岁还两说呢。所以慈禧面临着一个什么问题？溥仪一旦登基之后不能亲政，因为他小啊。那么由谁来辅佐溥仪代行皇权呢？毫无疑问，溥仪的爸爸载沣是最佳人选。
1: 载沣与荣禄女儿的这桩政治联姻意义非凡，溥仪的出生正合了慈禧的心意。虽然此时慈禧身体还很健康，皇权交接为时尚早，但载沣父子二人已经成为慈禧算盘上的珠子。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个江河日下的庞大帝国会真的交给他们。溥仪尚小， 自然指望不上。那么载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能担起这副重担吗？
0: 我看过一本载沣的传记啊，其中第一章的标题叫《生儿皇孙王子玉帝》，说的是载沣一出生就是皇孙，道光皇帝的孙子，王子醇亲王的儿子，玉帝光绪皇帝的弟弟。您看载沣的身世多显赫，然而载沣的个性举止偏偏跟他显赫的身份不符，他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不苟言笑，人际交往很少，说起话来多多少少有一点结巴，一着急就连连点头，所以载沣一般不说话。皇族中有什么婚丧嫁娶的事儿，他也基本不露面，显得很孤僻。载沣这个人啊，我感觉也有很多的优点。你看他出生在那样的家庭，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看京剧，不讲究吃不讲究穿。有这样一个故事能够说明载沣的个性。他九岁承袭了王爵，成了一名显赫的亲王，但实际上还是个孩子。他下边有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这小哥仨每天在一块吃饭，早饭是烧饼，兄弟三人在吃烧饼问题上做了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结果是这样的：烧饼盖归载涛吃，烧饼瓤归载洵吃，烧饼圈归载沣吃。大家知道这烧饼盖上面有芝麻有油啊，又香又脆，烧饼瓤呢松软可口，味道也不错，就这个烧饼圈无论是味道还是口感都最差。但载沣毫无怨言，天天吃烧饼圈，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忠厚，还是说明他窝囊呢？我想两种因素都有。其实啊，忠厚和窝囊本身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由此看来，载沣作风偏软，性格懦弱，不适合成为一名政治家。但若加深思，你可见这并不完全是载沣的劣势啊。因为慈禧大权独揽，欢迎的就是懦弱的奴才吗？因为这样的人听话好摆布，不会有二心吗？并且载沣也不光懦弱呀，人家也有自己啊独特的优势。载沣还有优势，您听，我感觉他有三个优势。第一，在派系林立的晚清政坛，载沣是各个势力集团都能接受的左右逢源的人物。载沣的岳父是掌握晚清政局的荣禄，顺着这一层关系，他获得了广泛的人脉。另一方面，载沣又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那些不满慈禧荣禄依然对光绪帝寄予希望的人也能够接受载沣。尤其是载沣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之中一直没有做出倾向性的取舍，保持一个超然的态度，这种谦抑退让的性格啊，很容易给人一种好感和莫测高深的神秘感。第二，载沣是一位实心人物，符合新时代统治者的要求。随着晚清各种改革的深入，急需受过现代教育、了解西方情况的人才，未来的统治者也应该具备一些这样的素质。载沣在1901年出使德国，当然使命是为义和团事件道歉，因为德国公使在这个事件中被打死，所以他过去道歉，但他顺便考察了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回国后入贵胄学堂深造，学了不少西方的科学知识，眼界也比较开阔。当时的北京城里一提起载沣啊，大家都知道那是个新派人物。溥仪晚年回忆说，他爸爸载沣颇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实心风气的举动。 最后载沣很好学，学识也不错，当时王宫中能讲满语的已经很少见了，偏偏载沣的满语说得很好。真奇怪，载沣说汉语多多少少有一点结巴，但是说满语说得很顺畅。另外一到了晚上，载沣就领着一帮太监啊搭梯子上房，干什么呢？说是观测天象，研究天文学。研究天文学有什么用处呢？不管有没有用，在老年人眼里，好学总是年轻人的一大优点。跟那些成天唱京剧打麻将无事生非的年轻亲贵比起来，载沣算得上是个有为青年了。有鉴于此，慈禧对载沣是有信心的，所以在溥仪出生之后，他刻意提拔载沣。根据《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33年，就是1907年，慈禧任命载沣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所谓学习行走，带有实习的色彩。但半年后，载沣就去掉了学习二字，成为名副其实的军机大臣。当时大家心知肚明，凭着载沣的身份，根据晚清40多年来实行的亲贵领军机的惯例，载沣在不久的将来就将升格为首席军机大臣，成为晚清的政府首脑。光绪34年春天举行祭天典礼，慈禧太后命令光绪帝在宫里边养病，然后派载沣代表皇帝前去祭天，这就更令人对载沣刮目相看了。在慈禧看来，选择溥仪培养载沣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政治赌博。慈禧不怀疑自己的眼力，更何况还自信有不短的生命周期，有时间来培养扶持载沣。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在载沣能力提高和自己衰老不起的前提下，最终换掉光绪，把政权交给载沣溥仪父子。这就是慈禧的如意算盘。然而风云突变，从光绪34年夏天起，74岁的慈禧面临着严峻的局面。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怎么办？慈禧挣扎着做出了一连串艰难的抉择。一个一生做傀儡的皇帝的命运，一个3岁孩子的命运，一个300年王朝的命运，顿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是怎么回事？请看下集，谢谢。
1: 1908年，光绪和慈禧在北京相继去世，关于光绪皇帝的死因，后世历来众说纷纭。100多年后的今天，这桩历史谜案终于真相大白，光绪死于谋杀。那么到底谁是凶手呢？在光绪死后，溥仪正式即位登基，当这个未满3岁的孩子君临天下，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二集两宫驾崩。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怕是金枝玉叶，奉命千金。他温婉贤淑，又精明干练。他是张学良的结发妻子于凤至。他为张学良在美国孤身打拼，他为救张学良出牢笼，在美国厉声疾呼，最终却为何等来一纸离婚书？他为张学良倾其所有，等待办事，却为何终是一场空？什么样的情谊让他在离婚后仍以他之姓冠己之名？档案为您讲述电视剧《少帅》背后真实的张学良与于凤至，凤至空山等汉卿。

0: 1990年2月的一天，在美国洛杉矶一座豪华别墅内，一把轮椅特别的显眼。轮椅上坐着一个瘦弱的中国老妇人，她右眼失明，身体瘦弱，病魔缠身。这个老人在轮椅上坐了已经很长时间了，在他的手中一直握有这样一份请柬。他看着这份请柬，老泪纵横。时间过去了很久，这个老夫人才把自己的女儿女婿叫到面前，说：“赶紧给我买一把新的手杖，我要去台湾给你们的父亲祝寿。”女儿女婿知道，老人等待这一刻已经等待了半个世纪。这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名叫于凤至，而给他发请柬的这个人呢叫张汉卿。张汉卿就是那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张学良。
1: 张学良的生命中有两位对他最重要的女人，一位是陪伴他度过近半个世纪软禁岁月的赵四小姐，而另一位就是在大洋彼岸苦等了他半世纪的女人，也就是前面提到轮椅上的老人，张学良的结发妻子于凤至。于凤至，字祥州，富商于文斗之女，是张作霖钦点的儿媳妇。当年的张作霖很看好于凤至，觉得她知书达理，温文尔雅。为了让于凤至能在结婚前对张学良有所了解，张作霖便安排张学良住到了于凤至家里。那个时候，于凤至不到18岁，张学良不到15岁，两个年轻人经过短暂的相处，相爱。情窦初开的于凤至对这段婚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2: 哎，来来来来来，儿子，日后的路得靠你们自己走了，要稳山下路，顺问过来人。
1: 1916年4月，在于凤至18岁那年，他正式与张学良结为夫妻。婚后，于凤至还是像恋爱时那样称呼张学良汉卿，而张学良对于凤至的称呼亲昵中还带有几分敬重，他称于凤至为大姐。
3: 贤妻呀，大姐。嗯，
1: 婚后这段出双入对的日子是于凤至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张学良喜欢古画收藏，而于凤至是东北才女，两人经常一起赏玩古画，可谓志同道合。这段视频资料非常珍贵，是于凤至仅存于世的影像。于凤至在观看丈夫张学良与孩子打球，气氛看上去非常和谐。这是他们当年一起出入高尔夫球场的情景。照片中，纤瘦优雅的于凤至站在意气风发的张学良身边，两人宛如神仙眷侣。

0: 随行保护他的张学良在下飞机的那一刻长舒了一口气，然而蒋介石一个眼神示意，突然涌上来数名特务，他们迅速包围了张学良，并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将他押解回去，等待法庭审判。
1: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当年国民党军委会对张学良的判处报道，在这份报道当中最清楚可见的几个大字便是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此时于凤至远在英国陪孩子读书，面对丈夫一夜之间就从高高在上的副司令转变为阶下囚，她的心中猛地一震。1937年的1月13号，于凤至告别三个年幼的孩子，匆匆赶回国陪伴丈夫。在浙江奉化溪口镇雪窦山上，他和张学良开始了他们的幽禁岁月。上次相见，两个人还一起在英国接受要员的会见，彼时一个是少帅，一个是少帅夫人。而此时两个人已经沦为毫无自由可言的囚犯。看着一脸落寞的张学良，于凤至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
0: 1936年至1940年，张学良与于凤至被蒋介石不停地改变关押地，从浙江奉化雪窦山、安徽黄山，直至湖南滨州、沅陵，在湖南凤凰山、凤凰寺，他的一切衣食住行都被特务牢牢监管，不许通电话，不许发电报，更不许任何人探视。
1: 自由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每天还要面对来自特务们身心上的折磨。张学良看不到自己任何的未来，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他想要实现的战死沙场、报效祖国的夙愿永远也无法实现。张学良喜欢的京戏《四郎探母》里有这样一句戏词，叫我好比笼中鸟，插翅难飞。张学良经常哼哼杨四郎唱的这两句戏词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面对这样屈辱的生活，张学良决定以死解脱。看到丈夫有轻生的念头，于凤至心疼之余，赶紧用国恨家仇未报、大丈夫能屈能伸等等道理来说服自己的丈夫。而且在平时囚禁的生活当中呢，也尽量表现得自己情绪开朗乐观。这种乐观的态度多少也影响了张学良，让他渐渐打消了轻生的念头。但是背地里于凤至经常以泪洗面，她怨自己当时不在丈夫的身边，没有阻拦住丈夫送蒋介石去南京。于凤至急欲成疾，她渐渐地发现自己的左胸经常的疼痛，有的时候甚至疼得彻夜难眠。张学良眼见妻子的病情是越来越重，把她送到了湖南省立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出乎意料，于凤至得的是乳腺癌晚期。怎么办？张学良心急如焚，可他尚被幽禁，与世隔绝，怎么才能救妻子？终于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可以救妻子的人，宋美龄。
0: 张学良年轻时就与宋美龄结识，二人彼此欣赏，加上身家背景又不相上下，很快成为好友。而于凤至与宋美龄也算是一见如故。1930年，张学良带着于凤至去南京接受委任。古城金陵浦口码头上，当张学良与于凤至乘坐的专机刚一落地，狮子台上的礼炮就破例为他们夫妇二人鸣了21响。在这里，宋美龄与于凤至第一次见面。宋美龄博学多才，仪态万方的风范

0: 凤至很有好感，而温文儒雅的于凤至也让宋美龄感到十分投缘。加之当时的蒋介石与张学良还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和兄弟，于是于凤至与宋美龄做了金兰姐妹。
1: 张学良相信凭借着他们夫妻和宋美龄多年的交情，这个忙他不会不帮。然而就在张学良认为一切只等宋美龄首肯时，于凤至却破天荒地和他起了争执。凤凰山古寺中，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卧房内，于凤至泪眼婆娑地望着张学良说：我哪儿也不去，我要留下来陪你。她不愿意在国难当头丈夫被囚的情况下丢下张学良独自一个人。张学良苦苦地劝她说：你这个病不能再拖了，而且到美国去呢，你还能照顾我们的三个孩子，来保存我们张家的血脉。况且对蒋介石政府来说，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牵制他的力量，如果能够找到相关人士帮助，也许自己重获自由指日可待。于凤至听了这话，觉得去美国真的有可能帮助丈夫逃出牢笼，她权衡再三答应了张学良。这封信在戴笠的帮助下被第一时间送到了宋美龄手中。张学良言辞恳切的请求不仅打动了宋美龄，竟然也让蒋介石动了一些恻隐之心。于凤至可以去美国治病了，但是呢，他对张学良还是不放心，他怕失去自己的照顾，张学良的郁闷无处排解。思来想去，他想到了赵四。
0: 赵一荻，北洋大臣赵庆华之女，因在姐妹中排行老四，人称赵四小姐。赵四小姐比张学良小11岁，与张学良相遇并且相爱那年，她才16岁，张学良27岁。她为了与张学良在一起，被父亲赶出家门。她为了与张学良在一起，情愿一直做张学良的秘书，不要名分。作为女人的于凤至，心里很清楚，赵四小姐是真心爱张学良的。因此，临行前，于凤至亲自安排了赵四小姐来照顾张学良。她知道，在这样苦的生活条件下，只有一个真心爱张学良的人才能陪她耐住这份寂寞。自己离开后，由她来照顾张学良是最合适的安排。
1: 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于凤至将自己最爱的汉卿拱手相让于赵四。在他的心里痛苦万分，可是为了让汉卿生活上和精神上都能够过得好一些，自己再苦于凤至也是心甘情愿。
0: 亲自做完这个安排后，于凤至还是不放心，为了让张学良有坚持活下去的动力，于凤至在走前与张学良约定彼此绝不轻生，到美国后他一定想方设法救张学良出囚笼。他也默默祈求老天一定让他等到丈夫重获自由的那天。于凤至在百感交集中离开了，他在渐行渐远的车上久久回望被特务包围的张学良，心中一个笃定的声音在告诫自己：救汉卿，想尽一切办法。
1: 然而在那个年代，一个中国女人又如何在遥远的美国立足呢？1940年4月25号，当赵四小姐放弃香港的宽裕生活，辗转来到湖南陪伴张学良开始她的幽禁岁月时，同一时间，于凤至憔悴孤独的身影却徘徊在美国纽约国际机场。在她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地闪现着张学良最后时刻的表情。 其实深知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危急的于凤至，本来是抱着九死一生的心情来到美国的，但一想到他自己或许是张学良和大帅府乃至整个张氏家族被拯救的最后希望，于凤至突然就勇敢了起来。只是此时此刻的于凤至绝想不到自己选择的这一次离别竟然是他和张学良的永别。
0: 于凤至与前美国驻北京公使詹森·肯尼迪和夫人丽娜是好友，凭借二人帮助，于凤至住到了纽约城郊的哈克尼斯教会医院，先后经过三次切开左乳取出癌变乳液肿核的保守治疗。于凤至的癌细胞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当医生在他的病理切片中发现新的癌细胞组织时，一件让于凤至无法接受的事情出现了。
1: 摘除整个乳房，当虚弱的于凤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痛苦的几乎晕倒。
0: 出身于东北第一家族的他，深知一个上流社会的女性失去一侧乳房意味着什么。身体的完整不但带给她端庄的仪表，更是她作为一个将军夫人自珍自傲的资本。她不但需要维护这份尊严，更不能在没得到丈夫同意时贸然接受这种残忍的手术。
1: 不妥协就意味着放弃生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詹森·肯尼迪要妻子丽娜好好的劝说于凤至，早就了解于凤至的丽娜略一思索，还真就想到了一个解开他心结的办法。他从近日刊载在美国报刊上的张学良近况说起，还讲到国内一些东北军旧部和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的营救少帅。
0: 这个消息让于凤至顿时有了精神，他忽然就想起来当初与张学良不得自由绝不轻生的生死约定，立刻明白再没有比保全自己的生命来救人更重要的事情了。于是他含着泪在手术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噩梦般的三个小时过后，于凤至被迫接受了完全不同的自己。
1: 于凤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低声的哭泣，往日在东北一呼百应的盛况恍如隔世，而今自己竟独自沦落在异国他乡承受着病痛的折磨。但是和张学良最后的约定让于凤至一想到就能够重新振作起来。于凤至等身体略微有了好转，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张学良的交代，找回自己留在英国的三个孩子。
0: 张学良与于凤至育有四个子女，老大是女儿张吕英，老二张吕寻，老三张吕瑜，老四张吕琦。最小的儿子张吕琦十岁时被日本人害死，1934年剩下三个孩子被送到英国读书。然而当历经周折阔别八年的孩子们站在于凤至的病床前时，他痛心地发现次子张吕瑜竟在之前法西斯轰炸伦敦时被惊吓得精神失常了。这突如其来的小病人让一直养病的于凤至也慌了手脚，但看着孩子们年纪还这么小完全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于凤至不禁发起愁来。国内带来的钱虽然足够支撑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但自己手术就花了不小一笔钱，如今吕瑜又病了，如何抚养三个孩子成了于凤至最大的挑战。
1: 祸不单行，于凤至还没有想好以后的日子，他的好朋友肯尼迪夫妇就被新上任的总统艾森豪威尔给解聘了。一时间于凤至面临着赴美以来最大的困难，他明白自己和孩子们不能总是依靠肯尼迪夫妇的援助，他必须为了生存杀出一条血路来。于是在好友丽娜夫人的帮助下，于凤至毅然踏出了自己搏杀股市的第一步。纽约 约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六根仿古希腊式巨型廊柱伫立在人头攒动的大厅，将这里衬托得肃穆而又庄严。于凤至紧紧跟在丽娜的身后，在一浪浪涌进的人群当中向前挤，人们狂热地参与到股票交易中。于凤至在被推来搡去当中无所适从，丽娜要他跟自己购入持续上涨的那些股票，但于凤至盯着屏幕的眼睛却充满了疑惑。丽娜见状走到他身边，告诉他炒股其实和麻将原本一个道理，都是智慧的较量。这个比喻让一头雾水的于凤至忽然开了窍，他略一考虑，便马上小心翼翼地购入了500只垃圾股。丽娜马上提醒他，这些股票可是很长时间都无人问津，把赌注压在他上面太冒险。但精明的于凤至深信物极必反的道理，等待着化腐朽为神奇的翻盘。结果没多久，这个股票果然开始缓缓上涨，并且越涨越快。丽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她觉得这不过是于凤至的运气好吧。再看于凤至，他始终关注着股票的涨停，内心也随着股市的波动在焦灼和兴奋当中来回的转换。眼看着自己选定的股票势头越来越好，但物极必反的道理再一次涌入了于凤至的脑海，就算是尝试也要见好就收。想到这儿，于凤至果断地抛出了所有的股票。此时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那些垃圾股在于凤至抛出的同时突然停住了狂飙突进的势头，渐渐地又开始回落。于凤至悬着的一颗心也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就这样，于凤至赚到了他在股市当中的第一桶金，但是事业才初具起色，上帝却和他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
0: 股市顺风顺水，于凤至却连遭大忌。
1: 接连两个不幸的消息让于凤至简直无法承受。
0: 逆境求生的于凤至如何挺身为丈夫疾呼？档案正在讲述。1956年，陪伴于凤至多年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丽娜在一次晚宴上突发脑溢血过世了。沉重的打击让于凤至当即痛哭起来。
1: 3天之后，刚刚参加完丽娜葬礼的于凤至还没有赶回长岛，就知道了自己一直牵挂的二儿子吕余竟在10月份就病逝了。接连两个不幸的消息让于凤至简直无法承受，他哀嚎一声晕了过去。
0: 整整一年，于凤至都在追思王子的悲伤中生活。他觉得自己亏欠吕余的太多了，每一次想到他短暂生命所遭受的磨难，于凤至的心就在滴血。但是厄运并没有停下他摧毁这个女人的脚步。
1: 1957年，当张学良终于可以和于凤至进行通讯往来的时候，又一个令他们痛心疾首的事情发生了。同年的3月13号，当长子张履寻像往常一样起床将赛车开到陡坡上的时候，大雾弥漫使能见度变得非常的低。这个时候一辆疾驰而来的卡车将猝不及防的履寻撞进了沟里。
0: 履寻虽然没有当场死亡，但脊髓神经却受到巨大的重创，后来引发了败血症而撒手人寰。丈夫不在身边，三个儿子都相继离开，于凤至身边只剩下一个女儿。于凤至不明白为什么上天对自己如此残忍，要接二连三地带走他至亲至爱的人。于凤至没有选择，他只能带着女儿继续坚强地活下去，因为他承诺他的汉卿要好好地活着。
1: 1964年的某一天， 于凤至像往常一样翻看着台湾的杂志，突然他的手僵在了半空，目光停留在了一篇叫做《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章上。于凤至注意到这篇《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章署名竟然是他日思夜想的张学良，他悲愤交加地把杂志扔到了地上。他不相信这篇《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张学良所写，他认为是蒋介石及其特务们以张学良的名义伪造了。作为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忍无可忍，他知道自己此刻应该站出来。
0: 于是60年代初期，在美国普通街道上，人们常常会看见这么一个中国老太太，她盘着整齐的发髻，身着旗袍，拿着话筒，声嘶力竭，她悲愤地向公众发表演讲，讲到激动处会声泪俱下。她就是于凤至，她的演讲中频频提到张学良。为了营救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她拼命地在美国各地演讲，并且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在这些采访中，他愤怒地指责蒋介石是个独裁者，20多年来一直背信弃义，非法软禁张学良。
1: 在60年代的美国，于凤至掀起的这场为夫叫屈的传媒运动声势浩大，引来了美国各界的强烈关注。这场营救张学良将军的运动风波甚至从美国蔓延到了台湾岛。然而令于凤至没想到的是，就在她为丈夫奔走呼号之时，自己发动的这场营救行动也让她自己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0: 1964年7月4日，一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婚礼在台北市举行，这是已经64岁的张学良与51岁的赵四小姐的婚礼。赵四小姐终于等来了她迟到38年的丈夫，而张学良也终于可以给这个为自己倾尽所有的女人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而这场婚礼的主婚人正是于凤至当年的金兰姐妹宋美龄。
1: 当所有人都在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祝福的时候，远在美国的于凤至潸然泪下。这是我们为您找到的当年台湾联合晚报做出的报道，寥寥数语却是让远在他乡的于凤至触目惊心。报道当中最醒目的一段话是，少帅赵四正式结婚，红粉知己，白首缔盟。而在这段字的后面还有一行字也用了极为醒目的字体，写的是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看着自己为之付出一生的男人现在正挽着别的女人许下爱的承诺，往事开始一幕又一幕地在于凤至的脑海当中一一浮现。
0: 于凤至想起当年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私情被作为街头巷尾人们的谈资时，赵四小姐的父亲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看着走投无路的赵四小姐，于凤至选择了宽容和接受。但当年她和赵四小姐也有一个约定，赵四小姐终身只能做张学良的秘书，不能有名分。她没想到时隔30多年，赵四小姐最终还是背弃了对自己的承诺。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结婚这年，于凤至67岁。从他与张学良分开来到美国，已经整整过了24年。这24年里，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有着数不清的照片，而于凤至没有再为自己照一张照片。这24年里，他经受了病痛的折磨，经受了丧子之痛，也经历了经济上的窘境，可无论发生了什么，自己有多难熬，他都没有打算过放弃。他离开湖南时亲口答应了汉卿绝不放弃， 要帮助他重获自由，要为汉卿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可是此刻看着张学良与赵四走进婚姻殿堂的照片，他还是哭了，哭得伤心，哭得委屈。
1: 张学良虽然多情，但他却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从和于凤至结婚那天开始起，他就遵照当年的誓言，遇事呢和于凤至商量，很多的时候他更是会采纳于凤至的意见。
0: 在张学良眼里，于凤至的确不失为一个贤妻良母，他一直以来称于凤至为大姐，而他对于凤至这份感情就像这个称谓一样，更多的是对他的敬重。
1: 既然如此，他又怎么会背信弃义，在这个时候选择和于凤至离婚呢？于凤至猜想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事儿。
0: 张学良与于凤至离婚的真相是什么？离婚后的于凤至如何面对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1: 他向自己的女儿女婿宣布了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
0: 半世等待，于凤至与张学良最终是怎样的结局？档案正在讲述。
1: 于凤至在收到张学良寄来的离婚协议的当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决定就这个问题和汉卿聊一聊。当他用颤颤巍巍的手拨通电话的时候，电话里面传来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是汉卿，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张汉卿。关于离婚这事儿，张学良只对于凤至说了这样一句：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儿由你决定如何应付。听到这里，于凤至不禁哽咽起来。我们永远是我们。当张学良在电话那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原本对离婚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的于凤至，忽然之间觉得自己的内心释然了。我们永远是我们，对于凤至来说足够了。
0: 在于凤至的回忆录《我与汉卿的一生》中，于凤至表示他理解张学良与自己离婚的苦衷，他坚信张学良绝非自愿，而是因为蒋介石的逼迫，他认为是此前他声势浩大的救夫运动惹恼了蒋介石，蒋介石策划这场离婚结婚的闹剧，无非就是让张学良与于凤至断绝关系，既然不是夫妻关系了，也就无所谓救夫运动了。于凤至知道此刻的张学良是蒋介石笼子里的一只鸟，如果丈夫不按照他的意思办，他随时都会把张学良掐死。
1: 想到这儿，于凤至拿起了手中的笔，几十年来为了汉卿连死都不怕，还怕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就这样，于凤至颤抖着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0: 1975年，蒋介石去世，接班的蒋经国能否还张学良一个自由？于凤至在等着答案，可是却迟迟没有等到。
1: 于凤至在美国给自己买了一栋别墅，别墅里面所有的家居布置都是按照张学良喜欢的样子，在房间的各处他还摆放了一些他们年轻时的照片，在照片当中他们神采飞扬。已经86岁高龄的于凤至来加州闯荡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在这18年的时间里，他的事业顺风顺水，钱赚的也是满盘满钵，但他还在继续奔波操劳，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赚取养老费。当时许多不被看好的投资都得到了很可观的回报， 有些的价格甚至飙升到了当初购买时价格的七八倍以上。1986年的一天，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声波
1: 电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Pontry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al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 Bentley、 Rowville、 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间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4: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也是咱们中国的教师节。在这里向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教师朋友们啊，不管您是咱们中国的老师，还是在咱们澳洲当教师，那说一声您辛苦啦，节日快乐。感谢您在下午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咱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这种方式是都可以收听到的。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的国内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啊还可以选择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免费的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大家呢畅所欲言，只需要文明用语啊，不管是今天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还是说哎，只是您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趣的事儿。

0: 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和咱们本地的这些主流媒体啊，像 ABC、3AW 等等一同进入到数字电台，给大家带来音质和信号都更加清晰稳定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
1: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明年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尽在。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开头非常的冗长啊，这个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的是第一个单元，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前总理陆克文认为北京有三成可能在2028年对台动武，澳洲和美国应当联手遏制中共。但陆克文并没有正面回应堪培拉是否会在潜在冲突中出手。今天前总理陆克文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议题横跨澳洲昔日汽车工业和 AI 主权等多个领域。陆克文今年早些时候表示，北京在2028年武力攻台的可能性有三分之一。这个时间点主要与台湾2028年选举有关，届时执政且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将与在野的国民党展开竞争。陆克文表示，我所担心的是北京把这一时间点视为触发点。综合这些因素，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北京对台湾动武的理由，这正是我指出风险升高的原因。该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就是遏制、遏制、再遏制。

陆克文表示，美国及其遍布全球的盟友需要同时采取声明性和行动性的政策及战略，让中国领导层意识到风险正在上升。谈到澳洲应该如何回应时，陆克文说，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遏制问题上进一步加大与美国及各方朋友伙伴和盟友的合作力度。不过对于澳洲是否应该参与军事行动，他没有正面表态。除非遏制失败，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任何担任过总理、外交部长或驻美大使的人都不宜就这种假设情景现在就展开讨论。

咱们澳洲的房贷族最近可能又要紧张了。澳洲四大银行现在基本都认为澳洲今年还有可能再加一次息，而且时间可能比之前预计的更早。最新消息显示，市场现在甚至压住澳洲央行最快可能在九月底再次加息，这将是今年的第四次加息。目前 CAB、 Westpac、 NAB 和 ANZ 都已经把年底前再次加息纳入预测，其中 CAB 预测最终现金利率可能升到4.6%，原本他们更倾向于11月加息，但现在认为9月28日至29日的会议也已经摆上了桌面。Westpac 此前还是四大行里唯一不太看好今年继续加息的银行，但现在也改变了推断。为什么突然又担心加息？主要还是因为通胀压力没有完全下去，目前核心通胀率仍在3.6%左右。同时，澳洲经济表现比预期更有韧性，再加上全球 AI 和数据中心投资热潮，国内供应能力有限，以及国际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都可能会继续推高物价。澳洲联储副行长安德鲁也明确表示，如果目前的政策路径无法让通胀回到目标区间，央行不排除会继续加息。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金矿商巨头西澳的 Strait Barbara 宣布，拟将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New Simbury 金矿项目出售给中国国有企业灵宝 Gold Group， 交易金额为4.1亿澳元。消息公布后， Strait Barbara 股价是在今天中午一度是大涨超过20%，升至88澳分，随后是略微回落至86澳分。按照协议， Strait Barbara 将从该巴新矿山未来产出的全部经营中按2.75%的比例来收取特许使用费。该公司执行董事安德鲁表示，相关的特许权使用费在整个的生命周期内预计是可以带来2.86亿澳元现金流。受这笔交易影响，公司董事会正考虑在交易完成后向股东派发每股约13澳分的额外特别股息。这笔股息将叠加于公司8月公布年度业绩时宣布的每股5澳分股息之上。

下面一条消息，据报道，澳大利亚的毕业签证制度再度受到了审视。在政府难以降低移民规模的背景下，目前已有近74000名家属依附临时毕业生签证居留境内。截至今年的6月30日，澳大利亚境内共有271191名临时毕业签证持有人，其中包含73897名附属申请人，这就意味着家属占据了该签证总人数的比重是接近30%。这组数据或将让社会更加关注学生签证与毕业生签证的制度安排。 One Nation 党的领袖 Paul Lai 正计划推动出台更严格的签证家属相关规定。汉森希望取消临时毕业生签证的附属申请人资格，同时呼吁埃伯年政府要禁止本科阶段的国际学生携带家属入境澳大利亚。按照现行的签证规定，就读本科或职业课程的国际学生可以携带直系家属一名，这些家属能够享有与签证主申请人同等的工作权限。学生完成学业之后可以申请临时毕业生签证，其家属也可依据该签证安排继续一同留在澳大利亚。近年来，临时毕业生签证的持有人数数量是大幅上升。内政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签证总人数上涨174%，而附属申请人的增速则更快，同期从24200人暴涨至78397人，增幅是达到了203%。这一激增现象是疫情之后留学生入境带来的滞后效应。澳大利亚边境的重新开放，2022到23年度获批学生签证人数超57.7万人，这批学生当中很多人如今已经完成课程，正在申请留在澳大利亚。

下面一条消息，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经常喜欢这个，经常需要往国内这个跑的听众朋友们是一个好消息啊。深圳航空将于今年的12月14日起开通深圳直飞悉尼的航线，进一步来扩大咱们澳洲市场的布局。根据最新公布的信息，新航线计划每周运营4班，使用 Airbus A330-300 客机直飞。这是深圳航空继深圳墨尔本航线之后新增的第二条澳洲直飞航线。目前深圳航空深航到墨尔本航线也计划在今年冬航季再进一步的加多航班，显示其正在持续增加澳洲市场运力。这条新航线并非深圳悉尼首条直飞航的航线，目前南航也在运营该航线，因此深航加入后，两家公司将在深圳到悉尼市场形成直接的竞争，同时这也就间接的导致了机票肯定会相应的大幅缩水。那 Sydney Airport 预期新航线每年可增加约13万个航空座位，并运送约10万名旅客。其中中澳航线目前近期是正出现了明显调整，一方面呢，东航济南到悉尼等部分二线城市长途航线陆续减飞或停飞，另一方面深圳上海等客流基础更强的航空枢纽则继续在增加着澳洲的航线和班次，显示航空公司正将有限的宽体机运力进一步向高需求的市场集中。

关注我们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目前澳洲警方是仍然在调查澳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犯罪团伙 Penshouse 华人男子宾里被指是该团伙的主谋。警方认为 Penshouse 已从澳洲各大银行骗取贷款超过5亿澳元。警方担心在墨尔本和悉尼房价下跌之际，欺诈贷款与虚高房贷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同时冲击银行，形成一场完美的全澳风暴。警方认为该公司已从澳洲各金融机构手中骗走了至少5亿澳元的贷款，国民银行、联邦银行、澳新银行以及西泰银行全部中招。金融犯罪调查科负责人珍基警司Gordon 是表示，该团伙涉嫌诈骗的总额还在增加当中，我们目前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没错，5亿澳元只是他们诈骗的冰山一角。昨天金融犯罪调查科是逮捕并起诉了3名来自悉尼的会计师，指控他们共同协助该团伙骗贷7500万澳元。这项历时2年半的警方调查焦点已转向了涉嫌腐败的房地产中介和开发商，涉及的大型开发商横跨新州、维州、西澳、昆州等涉及20家以上澳洲著名的开发商。警方认为他们是集体帮助该团伙在悉尼和墨尔本建立了一个豪华的诈骗房产帝国。这种作案手法被称为反款契约，卖家会把房产市值与虚高售价之间的差额返还给诈骗团伙，贷款机构因此要忙于追讨损失。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就一首歌的时间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在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本时刻啊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2，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大家要和克凡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昨夜今晨呢，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听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首都领地方面的消息。在澳洲各地推行的 AI 摄像头目前是争议不断，如今又在设备部署中爆出了法律问题，将导致上千万的罚单被撤销。今天堪培拉的交通执法系统是爆出了一个重大漏洞，首都领地政府没有更新法律文件，导致 AI 摄像头抓拍未系安全带的行为缺少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Oxide Campilla 运行的摄像头自2025年11月起投入使用，用于侦测多种交通违法行为，包括司机使用手机和未系安全带。然而授权使用这些摄像头的法律文件一直没有明确列入到安全违法行为当中，这将导致大约有1.3万张罚单受到影响。 Oxis 堪培拉负责人 Josh 告诉记者，他们大约2周前才发现了这项疏漏。他表示，这些摄像头获准作为交通违法监控设备使用，问题只在于那份可被议会否决的法定文书是没有写入安全带一词。在堪培拉，未系安全带会被罚款641澳元，因此已经缴款的司机不会恢复被扣的分数。不过呢，接近420万澳元的罚款可能会需要退还给咱们堪培拉的听众朋友们。那Oxis 表示，问题一经发现便立即停开安全带的罚单，但在相关法律问题解决后，摄像头已经恢复开罚单。与此同时，首都领地立法会将审议追溯性的立法，以纠正这一疏漏，来确保受影响的处罚会继续有效。

新州方面的消息，悉尼海事员工工会将对私企运营商 Trusted 发起罢工行动。那么悉尼渡轮上的 OPPO 卡的读卡器在9月11日至10月6日期间会完全关闭，所有人都可以在悉尼免费乘坐。工会要求先立刻加薪5%，然后每年的涨薪要不低于通胀。悉尼的渡轮呢，拥有10条公共线路，非常适合游览。所以，听众朋友们啊，这波羊毛如果还没有乘坐过的话，那要在这个期间内抓紧去薅一波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忻州方面的消息。昨天忻州中北海岸一家加油站发生了事故，一名突发疾病的男子驾车失控撞上加油机，到今天才恢复营业。事情是发生在昨天中午11点左右，那么该加油站的员工在事故发生后是迅速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及时阻止了大规模的燃油泄漏事故。其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的员工是立即关闭了油泵，协助车内人员前往安全区域，并控制住了现场。那么该加油站表示，司机、乘客、员工以及附近民众均没有受伤。警方和医护人员是在昨天的下午早些时候赶抵了事故处理现场，前后约一个半小时。救护车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这名男性司机当时出现了轻微的医疗状况，医护人员在现场为其进行检查后认为他无需送医治疗。这家加油站还设有酒类商店，事发后暂时关闭，今天恢复正常营业，只是少了一个加油机。该加油站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衷心的感谢紧急服务部门，也感谢团队成员的冷静专业的处理了这场棘手的事故，我们非常庆幸在这起突发事故当中没有任何的人员受伤。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墨尔本的西区发生了一起让人非常难受的车祸，有两名孩子在这起车祸当中不幸身亡，而更揪心的是他们还是亲兄妹两人。就在昨天下午，一名34岁的女子开着一辆8座的 4WD 到学校接孩子，车上呢当时一共有7名孩子，没想到在帕文附近车辆是突然失控翻车。警方形容车辆当时是莫名其妙的就翻了车，目前还没有确定事故的原因。事故是发生在昨天下午的4点左右，距离墨尔本大约50公里的地方。现场呢是一段比较直的乡间道路，车辆冲出路面后翻了过去，最后停在道路和农田之间。救援人员很快赶到现场，两架救援直升机、两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还有多组急救人员都赶来帮忙，但悲剧还是发生了。今天，两个遇难孩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他们是7岁的 Sarah Eileen 和11岁的 Osama Eileen， 是一对亲兄妹。而7岁的 Sarah 在现场就被宣布了死亡，11岁的 Osama 则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但经过一整夜的抢救后也没能挺过来。两个孩子都来自 Milton South， 学校表示他们都是学校社区的一员，目前学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这个家庭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家属一些空间。孩子一名亲属透露呢，在事故发生前几个小时， Sarah 刚刚在学校拿到了本周优秀学生的荣誉。亲属说 Sarah 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说到这里，家人仍然无法接受两个孩子都突然离开的事实。车祸发生后，现场是去到了大量的急救人员，包括两架空中救护车和9组急救人员，共将受伤的7人全部送往医院。那开车的34岁女子目前也被送往了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情况比较稳定。就在今天早上，事故现场呢还能看到散落在路边的挡风玻璃碎片，附近还留着一只属于孩子的黑色运动鞋。警方表示，当时事故现场非常的混乱，附近有人看到车祸后是马上停车帮忙，普通民众、警察和医护人员一起救助受伤的孩子。目前警方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来表明酒精或毒品与事故有关，但调查呢仍在继续。警方也呼吁，如果当时有人经过现场看到事故发生经过，或者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拍到了相关画面，请您立即联系警方来提供线索。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来自新州悉尼，一场围绕着车道的邻里纠纷最近终于是有了结果。一对悉尼的富豪夫妇因为通往自家住宅的唯一通道被邻居长期阻挡，无奈之下是将对方给告上了法庭，最终是胜诉。据报道呢，Renato 是澳洲最大的化学品分销公司之一，上市公司 Redox 的董事总经理。他和太太 Kathleen 有两处住宅，一套是悉尼 Well Beach 价值约1400万澳元的海滨豪宅，主要是他们周末居住；另一套则是悉尼南部价值约300万澳元的豪宅，是他们平时更多居住的地方。而问题呢，就出在了这套300万的豪宅。这座豪宅没有直接通往公共道路的出入口，他们要进出自家的房子是必须要经过邻居艾玛的土地。那么这种安排在法律上叫做 Right of Carry Gateway， 可以理解为车辆通行权或者是通行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法律上允许他们通过邻居家的土地来进入自家住宅，同时供水、供电、排污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线路也可以穿过邻居的土地。但当事人称，邻居夫妇在这条通行路上修了墙和围栏，并多次阻拦他们通往自家的住宅这条唯一的道路。法庭文件显示呢，邻居夫妇修建了一条未经批准的挡土墙，不仅超过高度限制，也没有工程审批，还建在了电力和供水设施上方。那么他就多次与邻居沟通未果后，2025年5月他们是将邻居给告上了法庭。那么昨天这起案件最终是在新州有了结果。没错，过了一年多啊，法官支持了凯琳的夫妇的主张，并反驳了他们邻居夫妇关于没有机会和平和他们解决纠纷的说法。法官认为，当事人的律师此前已经先后向邻居夫妇发出过3封律师函，提出相关问题和担忧，但邻居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真真正正的认真回应和处理过这些问题。法院在判决中写道，这3封信的内容实际上都被对方给直接故意的或者非故意的给忽视了，那么所以当事人没有任何的选择，只能起诉对方。在最新的判决当中，法官表示，如果不要求邻居夫妇支付当事人太大的法律费用，将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所以邻居夫妇要赔偿起诉方，也就是原告方，近148000万澳元的法律诉讼费。不过法官也明确表示，最终金额呢应该通过常规的费用评估程序来二次确定，但是不会少于10万元。

下面一条消息 ，Choice 专家评估了一项面向澳洲家长的 Telstra 包月计划，能够让家长呢无需给孩子们配备手机，也能通过 Apple Watch 与孩子来保持联系。那 Telstra 最新推出的 Apple Watch for Your Kids 计划，可以让 iPhone 用户通过 电子卡为孩子设置 Apple Watch， 并把这项服务加到现有的 Telstra 套餐当中。该套餐的限制也很明确，手表只能选 Apple 产品，移动服务则绑定 Telstra。 不过整个设置过程是相当的顺畅， iPhone 与 Apple Watch 之间的配合也符合预期。这类服务如果能够迎来其他电信公司的竞争会更好，因为 Telstra 这项 Apple 计划每月是至少需要90澳元，相当的贵啊。整体而言，服务本身表现稳妥，但消费者只能使用 Telstra 是令计划的吸引力大打了折扣。同时每个月90的额外收入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上面，对每个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的 CFMEU 昆州总部在今天是遭到了警方的突击搜查。这次行动是由昆州和维州警方共同参与，涉及到工会贪腐案。在外界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警方是展开了这次突袭行动，由维州 HOC 特别工作组来牵头。搜查令显示，当局指称 CFMEU 的官员是涉及一项联邦罪行，企图腐化注册工会成员。那昆州与维州警方的合作是一个重要进展，也说明针对建筑行业疑似犯罪及腐败行为的调查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某一个州进行。就在今天上午，有大约十名便衣警员是现身了 Bowen Hills 的办公地点，该地区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内北区，现场还有一名保安留守室内。楼外停放着四辆无标示警车，每名警员进入时大门都由人手给打开。那么一名发言人向记者表示，工会当天上午已经获悉警方的调查，并且会全面配合。而上一宗影响重大的不当利益案件，涉及前新州 CFMEU 官员 Darren 及其儿子 Michael 被判入狱。据称，导致警方今天展开突袭的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在昆州和维州，快发生在昆州和新州两个州。那无论突袭行动最终是否会引发指控，这些行动呢，几乎肯定会为即将展开的维州皇家委员会以及仍在调查的 CFMEU 的昆州调查委员会来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就在两周前呢，该特别工作组还监督了另一起突袭行动，目标是包括维州官员及一个非法摩托车帮派的前成员，行动是涉及到了贿赂和刑事活动的相关指控。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小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将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了，那以上将近一个小时啊，虽然前面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没有播出去，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那我们是了解了最新来自咱们本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现在可以这个收拾收拾休息一下，活动活动啊，然后在整点的6点钟，也就是大概一首半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还有最近啊这两天在体坛上是热热闹闹、沸沸扬扬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体坛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Nik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Tra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导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一月一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政治内容啊。那在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单元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戏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呢，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进行播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呢，就是这起事件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05啊，时间最接近的。我们从后往前来听，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为回应英国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据路透社最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已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国防部刚刚表示，为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局势，已派遣了实地调查组前往中东。据介绍，调查小组已于上周末启程前往阿联酋，正在了解当地的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的作战条件，最快本周内会回到韩国，调查结果将提交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今天布伦特原油站上$100一桶，日内涨幅超2.19%。据新华社，美军中央司令部昨日晚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的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是摧毁了5艘伊朗的油轮，该舰呢是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着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

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今年年初通过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然而这项将于10月1日生效的法案是尚未实施便遭遇到了英国社会反对和争议。近年来英国已经不止一次推行提前释放囚犯政策，2026年的量刑法案一经公布便在英国社会引发巨大争议。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昨晚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将以24小时旋风式行程赴联合国发言，因为纽约市长就加沙战争呼吁逮捕内塔尼亚胡，以方已别无选择。达农指其是在搞政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对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在六日选举中取得胜利表示赞赏，称这对民粹主义政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他所指的显然是德国的选择党，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获得。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